欢迎您到今天的画廊点睛节目中来。您听过狡兔三窟没有？一定常常听，对不对？有人说啊，为什么你不是住淡水吗？为什么今天从哪里来啊？我呢，因为我有好几个房子。哎，这样子很拽的，是不是？可是以前人呢都觉得说，哇，你真是狡兔三窟。哎，狡兔三窟可以这么样解释吗？那我们可以看看狡兔三窟它真正的意思出处到底是在哪里呢？

为什么聪明的兔子都有三个家呢？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要门下食客冯轩帮他去封地薛城收债，没想到冯轩一到薛城之后，不但没有把钱收回来，反而将债条全给烧了，还宣称这是孟尝君赐给大家的恩惠，使得薛城人民全都感激得不得了。冯轩回来之后告诉孟尝君说，因为我看您并不缺钱呐，反而缺少仁义，所以我就将这条烧了，换成仁义带回来给您。孟尝君听了之后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没办法，只得生受了。一年之后，孟尝君遭到小人陷害，被齐王革除了相国的职位，只好带着家人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城。当他还没走到城门口时，就看见薛城的人民站在路旁列队欢迎他，还口口声声地喊他恩人。孟尝君这才明白冯轩当初帮他买仁义的用心到底仁义在哪里了。可是身旁的冯轩却说，您先别急着高兴，狡猾的兔子为了防止敌人的攻击，都会在觅食的区域附近挖好几个洞穴，一旦遇到敌人时候，就可以就近躲到洞穴里。你现在只挖好一个洞，我得再帮你寻找另外两个洞呢。冯轩说完之后，立即前往梁国，说服梁惠王邀请孟尝君到梁国帮他治理国家。另外一方面又要孟尝君不要答应，因为冯轩算准了齐王得知梁国的举动之后，一定又会请求孟尝君重回齐国。这个时候冯轩便要孟尝君要求齐王把先王传下的祭器移到薛城，并且在那里兴建了宗庙，这样一来，朝廷自然会派兵守护，再也没人敢来侵犯此地了。于是，后来的人就将这个故事浓缩为“狡兔三窟”，用来形容事先做好各种准备，以及预留什么路，预留退路。由于“狡”字是比较奸诈、狡猾的，“窟”是指洞穴。所以现在许多都是有点负面的意思，狡兔三窟。而且狡兔三窟中的三并不是具体的数字，只是表示多的意思，所以不要想太多了，一定是三或者是小三住的，三三住的，那可不一样的哟。

今天我们一块来讲的是狡兔三窟，你会觉得说用的方式很多，可是现在我们用大部分都是比较负面的意思，但是

事实上它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最主要的呢，它出处从孟尝君那里来，是表示说我们给自己叫做多方的一种准备，如果说自己退路没有准备好就出门的话，有时候真的欲退无门，自己走的路要想好，然后呢知道后面有什么准备，对自己好做很好很好的一个退路，不要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办事好。角度三窟是比喻有多处藏身的地方，或者多种避祸的准备。所以例句我们可以讲说，由于歹徒角度三窟，才会导致警方搜捕困难。这个注释的意思是讲，当初封地呢是封建时代的，周天子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向下面分封土地，所以孟尝君当时的封地是在薛城。在战国策里的齐策四里面有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只是免其死耳是吗？但是在现代时代，如果我们要出去做很多准备，甚至于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狡兔三窟，而是自己要做好退路的准备。你如果有 A 案，那么最好再准备 B 案 C 案，万一 A 案没有通过的话， B 案也可以作为你重新冲突的准备，这样子才比较给自己做一个更好的退路跟准备，而不会突然之间 A 案被打坏了，然后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后面的事宜了。反正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就没错了。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说到这儿了，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讲理想安吉完，有这个，有就是到几个，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啊，你会发现，我观察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了。譬如说这几年啊，我有去过成都啊，就是四川，然后又去了福建，然后去广。

0: 广东，然后去湖南，
1: 嗯，
0: 我发现一件他们做旅游导游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导游家都种茶的
1: 啊，真的、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说辞，他们说、哦、啊，这边有一段空闲，我家是种茶的
1: 啊，对对对，
0: 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喝喝茶
1: 哦，
0: 然后你就他就说我请你们喝茶，没有要卖你们东西、嗯、只是你们都来了，我们这几天相处的也挺不错，他都会在后面的最后一天或倒数一天跟你讲、
1: 哦、
0: 来我家喝茶、
1: 嗯、
0: 我就想
1: 置入性的形象、
0: 哎、很好笑，就是他都会带你去他家喝茶，然后你就说啊，这是你姐姐还是谁，他说不是，那是我嫂嫂，因为他一定会，你会为什么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嗯、因为导游大部分都是女的
1: 哦，
0: 他会说那是他嫂嫂，他嫂嫂跟他长得不像，很正常啊。嗯、他比然后他哥哥一定不在家，然后呢，每一个家里都卖茶，而且那个都是不小的店哦，你都觉得说，
1: 哦，你说店里面不是他的自家，
0: 他那个茶厂，他有的是茶厂，有的是店面，他都说啊，那是那个就是他姐姐啊，然后他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他请来的那个请来的销售小姐，不是他。
1: 是
0: 啊，然后我妹妹在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她家一定种茶的，结果真的，我们就说你家有种茶吗？她说有，我真的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1: 这都是话术、啊、
0: 话术哦、嗯、他们就是会跟你讲，让你觉得说他不是要卖你，他不是要带你去茶，
1: 对、啊、对对对，
0: 他是请你去他家，他喝，他泡茶给你喝，
1: 对，
0: 他说这他，而且他会有好几样是他妈妈手摘的、嗯、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这样，我妈妈摘的，这只有三包而已。
1: 嗯，
0: 她自己手摘的，那个我们是留着自己要喝、嗯。
1: 对对 对, 对，
0: 泡一点给你们喝，然后你们就这不错啊，要不要卖给我？她说我们只有三包哎、欸嗯，然后她就说啊，那随便啦、啊，那个卖给你很便宜这样。
1: 嗯，
0: 她是自己会再摘过，反正这个重复发生这种事情，
1: 所以这个就是手段。
0: 手段
1: 以前都会到游览车上去卖
0: 但他们现在有个
1: 现在不行，
0: 不是，他们现在有个规定，他们游览车上呢是有装监控的、
1: 哦、
0: 而且你只要被录音到，你录影录音到你在卖东西，他就执照被吊销、
1: 哦、
0: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个那个导游很不好、嗯、他常常白天自己装一瓶那个保温杯在喝酒、
1: 嗯、
0: 喝得有点醉、哦、然后讲话也不好听，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个、
1: 嗯、
0: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导游不用，我们就司机带我们就好、嗯、结果发现那个司机说，他说没关系，我带你们，我以前也是导游，因为我在车上卖东西被吊销执照、
1: 哦、
0: 他说所以没关系，我带你们到那里，你们就我再到那里你们就下去哪边走走这样子、嗯、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导游是不能卖东西的，
1: 对对，
0: 卖东西严重就被吊销执照，可能是两次三次被发现，而且我发现他上游览车的时候，像那个很不好的导游，他上游览车的时候他讲话都很正常，都讲好听的，一下去他有时候讲话就不好听了、嗯、因为他在下面没有录影，只要在路边他拍不到啊、哦、但是他站上那个游览车他就不敢，
1: 是，
0: 他都会讲得很正常，
1: 所以我说如果人不是从心里面长出这样的一个人格性质的话、
0: 嗯、对对对，
1: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人是多么的狡猾、嗯、
0: 对对，
1: 可以改变这个适合潮流啊什么、嗯、那以前就是常常发生这种在游览车上卖东西然后没有买的不准他们下车啊，之前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件嘛，我想所以其实大陆的政府
0: 他们也有修正、啊、
1: 对，我就觉得哈，我这样观察几年下来哈，其实大陆的政策我们不要管大的政策了，我就是说在生活上他们从善如流、
0: 嗯、
1: 他们的建设也是努力要把这样的生活水准提高、嗯、要把人弄好、嗯、但是人呢的素质呢、嗯、是不是能够很快整体的提升，
0: 嗯嗯，
1: 因为如果光靠政令宣导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的确、嗯、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啦，
0: 没有那么快、嗯、
1: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在教育教养，所以你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为什么就是人突然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0: 是，
1: 其实我说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台湾为什么会 变成都是一个很善良和谐的社会。
0: 嗯，
1: 你觉得关键是政令还是说教育普及？
0: 应该是教育普及吧。
1: 我真正领悟到的关键就是台湾的宗教自由。
0: 嗯，
1: 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像你说好慈济好了，
0: 嗯，
1: 慈济的人口这么多，对不对？
0: 是。
1: 慈济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服务嘛，善良善嘛，
0: 嗯，
1: 哦，然后呢，不管说人家对他的评价如何，
0: 啊，
1: 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惜福爱物善良，这一点就已经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再说，欸，佛光山也一样啊，
0: 对，
1: 他讲人间佛教也都是把这个社会建造的很好，
0: 都是劝人向善的，
1: 没有，他确实有做到，
0: 对，
1: 他不是劝而已，
0: 对，
1: 而且像我之前就是看那个星云大师，他不是也有做那个什么人间福报吗？他其实就把他的教化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实际上的，然后又信众也这么多，
0: 嗯，
1: 那除了这两个你说还有法鼓山啊，啊，除了佛教以外你就看基督教也非常，就基督徒也是非常善良，就是神就是爱人啊，
0: 嗯，
1: 神就是希望能够人都能够得救，不要再堕落啊，
0: 嗯，
1: 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在曝光现在说什么绕境啊，这种都你都可以看到，
0: 嗯，
1: 因为大家对生活的无助无奈，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得到救赎，他就觉得他心里就有一个归属。我后来就发现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福气的地方，大家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舍得，然后愿意都不在乎说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0: 是，
1: 那也不是唯利是图，
0: 对，
1: 所以我说信仰的力量造就台湾最大的奇迹。
0: 对，台湾为什么，台湾的人跟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同，啊，你不是为什么，就是你注意到他们不同，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
1: 嗯，
0: 台湾人都很礼让，
1: 嗯，
0: 然后你去到中国你坐，你礼让你是坐不到位置的。就是我就是说我曾经从起站坐到最尾一站，跟我姐姐都没坐上椅子，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坐，
1: 嗯，
0: 才，因为明明就在我旁边，嗯，我们还是会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坐，但是我们通常看一下的时候，就非常远的地方人家就冲过来坐下去了，
1: 嗯，
0: 他根本不管你的，而且可以用抢的，
1: 对啊，
0: 就你看到，我们看到两个人都要坐那个位置，我们会说啊，你坐或你坐，他们不是，是谁先坐到谁赢，
1: 对了，对。
0: 所以很多外国人对台湾的坐地铁的这个文化都觉得非常的认同，嗯，就觉得台湾人都很守秩序，都会排队，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车还没来就已经排好了，
1: 嗯，
0: 然后上车也会照着顺序，嗯，然后呢还会让给年纪大的人坐，或者学，大部分会啦，但是也或许一两个不会。
1: 你知道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都排队嘛，
0: 嗯，
1: 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像是那种边哈萨克民族什么，嗯，然后他就不排队啊，
0: 对，
1: 他就插进去，然后 我妹就跟他讲说，哎，大家都要排队吗？他说排什么队，
0: 嗯，
1: 哦，为什么要排队，
0: 嗯，
1: 哦，他还理直气壮这样子，嗯嗯，然后我妹妹就跟他说，这不是大家都在排，你为，嗯，都有位置啊，都是，因为他都是划位的嘛，
0: 嗯，对，划位的，
1: 你干嘛还不排队呢？又不是抢位置。哇，结果那个人哦，哇，嘴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
0: 我们也发生过，哎，欸，这次想说你怎么不排队，啊，反正都有位置我们都排好，他还说你排你的啊，
1: 嗯，对啊，
0: 他就是要站在旁边，
1: 对，
0: 他就是不，他还说你排你的啊，我站我的，
1: 他
0: 就是你没办法，就这样，就不讲理这样子。
1: 哦，我想起来他还说什么排不了啊。他就讲排不了啊，想说啊，还有什么排不了的？
0: 排队这两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1: 还说排不了，真好笑。
0: 什么叫排队？
1: 嗯，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人民的，
0: 嗯，
1: 认知啊，然后素养啦，哈。就像说你说抢啊抢啊，嗯，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抢位置，没有位置那你就抢。
0: 对，他们抢位置真的很好笑，欸，就是我就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阿伯，他只是屁股 站起来，他想要看一下那个，因为他看不见上面写的

0: 那个站名是什么、嗯、他这个屁股只有离那个椅子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他这样看就有一个人从侧边坐下去就那阿伯看一看以后要坐回去，嗯，怎么已经被人坐了？我们在旁边真的笑得要命哎、欸！真的，我觉得最好笑是还有上厕所的那个经验，我太笑死。就你不是门这样打开来吗？你排到这边，你一打开，那个人一出来有没有？你正要进去，另外一个人从另一边就咻进去把门关住，把你的门拉进去，
1: 好粗暴哈、哦！
0: 非常粗暴。然后我们就嗯，怎么搞的？
1: 连上厕所都
0: 抢，然后有一个
1: 他很急啊。
0: 对，有一次我朋友一个年轻人就说要插队，他就说哎、欸、排队哦，然后那个他就说我刚刚已经排了，他说你刚刚排是你刚刚排，他根本没排。然后后来他朋友来，他就说那个老巫婆说叫我排，他还叫我朋友是老巫婆。
1: 真好笑哦，
0: 差点笑死，真的。然后他出来说刚刚那个年轻人叫我老巫婆
1: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太好笑了。
1: 对，所以也是就是从容有余啦。
0: 对
1: 啊，我们因为都很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少多做了少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0: 你知道他们很好笑吗？他们还没上厕所前就会把屁股先撩起来
1: 准备冲锋陷阵，
0: 裙子就撩起来。那是我先生讲的最好笑，他说刚刚我在排男生那边，然后女生也排一排，他有一个太太就还没轮到他，他就先把裙子撩在屁股上他就说我一个男的站在他旁边，他还把屁股对着我撩起来那我就说怎么这样，他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他说知道，他还转过来看我他说我都差点笑死
1: 这也是我这个我们说文化成不成熟，
0: 不是我
1: 文化是不是
0: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老太太也会这样，但不会在公共场所，就像我婆婆在家她会自己拔掉起来，那是
1: 在
0: 家里
1: 啊，对啊，
0: 对，但是她不管家里有别人，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可是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管那个
1: 什么都不管，
0: 不是她可能怕来不及你懂吗、
1: 啊、对对对，
0: 怕尿尿裤她就会很动作很快，可是你又不是那么老、嗯、那个人大概、
1: 啊、搞不好她也是有
0: 没有没有，她大概有五十岁了，但是肯定比我们年轻，她、就屁股就对着大家，她裙子已经掉在那边，根本前面那个人还没出来她就撩在那边等
1: 这有趣的风
0: 景、啊、
1: 人的风景胜过自然的风景、啊、對對對，
0: 今天在结束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感谢大家金美院书堂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知道朋友们您喝不喝酒呢？酒的魅力其实不完全在于酒的本身吧，还在于酒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附加其他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有醒酒令，不是吗？有人说醒酒令是很好玩的，那么醒酒令是什么？醒酒令是宴席上助兴取乐的饮酒游戏，最早呢是诞生于西周，而完备于隋唐。一般呢是推举一个人为令官，那么其他的人就

领轮流说诗词、联语或者其他类似的游戏，违令者或者要付罚饮呢、啊？那所以又称为行令饮酒。那么酒令有分雅令和通令了。雅令的令法是先推一人为令官，或者出诗句，或者出对子，或者其他人按手令的意思来继续续令。那必须要在内容跟形式上相符合，如果错的话就会被罚喝酒。所以行酒令呢，通常也有很多时候要掷骰子啦、抽签啦、划拳啦、猜数等等。知道吗？通令很容易造成酒宴中热闹的气氛，因为比较流行。但是通令呢，比如裸拳啦、粪拳啦、叫号啦、宣征，比较有失风度，有人觉得这稍微粗俗了一点，吵杂了一点。那么饮酒行令不光要以酒助兴，还有下酒物，所以往往是有赋诗啦、填词啦、猜谜、行拳这样子。主要是行酒令者敏捷机智，如果他有文采有才华更好了。因此呢饮酒行令是古人好客传统的表现，也是他们借着饮酒艺术跟聪明才智的一个结晶。所以说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特有方式。酒令其实由来已久了，开始时候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了监，就当时有稍微看着一下。汉代有了商政，就是在酒宴上要执行商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很奇怪，中国人呢喝酒都流行怎么样？一定要干杯。为什么一定要干杯呢？哎，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哦。那么当时行酒令呢最重要的是从古周代酒礼的产生有关。周礼是说酒食者所以合欢，酒令是一种互动的游戏，给喝酒创造了一种合欢的气氛。所以酒令的令字，命令的令字呢，就有强制跟约束的意思，要保证大家都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另外行酒令还调节了每个人喝酒的量，让参与者喝酒机会均等。酒令在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南北朝的时候就发展成一种让很多人终日留恋的群体游戏。根据说，王羲之曾经协同一帮亲朋好友在兰亭清溪旁用曲水流觞的方式即兴的赋诗饮酒，而有了著名的兰亭集。哇哦，就不晓得兰亭集还是这么来的啊。当时还有一种酒令是采用竹制绸令，用竹签当绸，签上面写着酒令的要求，比如说必须要作诗啦，必须要作对啦，那么抽到的人呢就要按照签上的要求去做。像白居易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说的就是这种酒令了。到宋代的时候，酒愁变成了纸，当时叫叶子，纸上画有故事，并写明要罚几杯。后来酒令的发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谜语了最初也是在酒桌上出现的，包括灯谜、字谜等等。既然酒令是一种游戏，是一种竞赛，自然就会有一种公平性的问题。所以行酒令的时候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当时就叫做酒监。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在大家都是因为开心起来、欢喜起来就开始你一杯我一杯，但是灌醉都是想办法把你灌醉。那至于划拳呢，后来也是变成一种酒令的一种了。划拳呢叫做猜拳、祸拳，士大夫称之为母战，拇指的拇。划拳作为

饮酒中的一种游戏，大约始于唐代。划拳起于唐代，大概与唐代兴盛的佛教文化有关。清代学者姚莹认为，唐代佛事盛行，以五指屈伸做手势，大概就是佛教所谓的手诀，唐人把它作为游戏中的酒令了。姚莹的推论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酒支和酒技和酒徒们大概从佛教的手语中得到某种启发，模仿佛教的手语创造出一套轻柔优美的手势来发挥举乐的功能，这样就产生了划拳酒戏。经过世人的努力和加工，划拳已经发展成为可以按不同人赋予不同叫法的喜闻乐见的酒戏活动了。划拳的规则也很多，有人说规则是两人一组对划，那么划拳者伸右手握成拳头放在右肩上或脑袋之后，每人喊一个数，同时伸出手比划一个数，如果所喊的数恰好是自己和对方伸出的手指相同或者和是一样的，则自己获胜。这划拳呢，就最主要要干脆利落，不可迟疑不决，更不准中途来变肘手指的是不行的。所以划拳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吆喝的语言呢，无论古今都用吉祥语意讨口彩。那么至于划拳是怎么样的，非常的多，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有什么江湖拳啦、三国拳啦、通关拳啦、霸王拳啦、状元游街拳啦、句子拳啦，还有介绍是金岳军金永华介绍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划拳方式。说起来，这都是一种助兴，喝酒的助兴，开心就好，不要太过分的激动，开心是真的可以助兴之用，划拳和行酒令都非常的可爱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看册哦，来看书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很可爱的绘本。那他这边特别是写说也算是台湾的在地动物吗就是
1: 保留
0: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套啦一套这个台语亲子囡仔
1: 绘本这是有一个系列啦
0: 对啊，总共有四本那就是都是以台湾这个在地的这些动物看得到的动物来做主角
1: 是
0: 那今天要介绍其中的一本叫做这个猴流哈哈猴流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泥鳅叫骨溜的泥鳅
1: 对所以这就是猴流所以因为给孩子看所以我们用这个很古锥的这猴流来做主角来讲这个故事
0: 没错那这个猴流朋友这有抓过猴流吗
1: 猴流有吃过猴流真好吃
0: 有听过但是阿芬自己还没有真的吃到过
1: 哦有呀猴流是有哪没拍架真的好吃不过猴流你要练因为它真的很骨流对所以很拍练所以普通都是用网网用网给网起来我们真的要用手练很快就给流起对就给它流起
0: 给
1: 它流起叫做猴流
0: 猴流给
1: 它流起
0: 好流自己会流起好所以呢这个这一套它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算就是动物然后呢有这些这个台湾原生的动物像是喇嚢呆鼻心吗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狗台湾猕猴
1: 台湾猕猴
0: 所以这个还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像是灯尾刷牛蓝雀
1: 蓝雀
0: 当然就是应该说它就是用台湾原生的动物来做主角然后创作台湾绘本那就是在跟不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更认识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对这个就是
1: 有意义的册
0: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猴流
1: 对
0: 那它不只可以吃也可以当主角
1: 是对所以咱刷落去要介绍这个猴流学校这是有一系列所以咱得会用几礼拜的时间来介绍猴流学校安尼因是发生什么代志？
0: 他们上什么课？
1: 对因感觉得爱上国语呀、上数学呀、对还是因上是。因上的课，因所学习的是什么物件呢？
0: 好，来，我们就来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哦。
1: 对，对，所以当然，这就是对一只 四只河流，哈、嗯，这是啊、小孩子，
0: 嗯，
1: 对，哈、哦，所以是一
0: 个，嘿，
1: 对，对，一个家庭里面有河流妈妈，
0: 嗯，
1: 啊、有河流，当然应该是嘛有河流爸爸了，哈、哦，有河流妈妈，有河流爸爸，
0: 对，
1: 啊，嘛有河流囡呐，
0: 啊，
1: 不过这个河流囡呐，哈，哎，伊已经啊，要准备。啊，去学校啊，
0: 学校了
1: 对，哈、哦，伊已经到啊，爱去学校上课的年纪啊，
0: 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大家都，家里有小孩的都会经历到了，
1: 对，
0: 不论是去幼儿园、嗯、国小、国中、高中、你们大学，都会开学，
1: 对，
0: 家里有小孩的，嘿，当然，嗯、自学的
1: 啊，
0: 也要吧。
1: 自学的哈，基础里虽然总唔免去学校，唔过基础你嘛是爱有迄个时间表
0: 啊，
1: 几点到几点爱上什么课，
0: 嗯，
1: 对，
0: 自己自律要更高
1: 了，对对，有影，嗯，
0: 好，那我们来看小河流，小泥鳅。要上学咯
1: 对、嗯、所以、真嘿今天是已经要爱去学校啊、对啊所以暗时在睡、到天光再起时的时妈妈就来讲啊、阿弟啊紧起来人要出发了呢不过我很爱睡的呢哇
0: 这应该不止小孩吧大人也

0: 啊，好，就这个角色应该是妈妈啦齁。妈妈就是某一天要上学日齁，然后就要来这个叫小孩起床了。妈妈就说：“阿迪呀，紧起来，人要出发啦。”齁，就是这，所以对象是一个小男生。小男生阿迪呀，就弟弟齁。赶起来，赶快起床喽！哦，人家要出发喽！这个阿迪亚就说：“哥，哇，哥就爱困呢。
1: 哦”这是不是足熟悉的这个情形啊？
0: 对，应该我爸就每次都会遇到吧。这个小男生就说：“可是，哥，可是我还很想睡哦。”就爱困，我还想睡。哎
1: 可能长想晚困的困
0: 难，也不一定，有时候睡越久越起不来。
1: 越起不来。
0: 怎么办呢妈妈？
1: 好，妈妈就讲话啦。妈妈就说爱起来呀。妈妈哪说哪跟我傻。哪有人这开学就一直在晚到的？
0: 这应该是迟到的意思吧？
1: 对，晚到就是迟到。
0: 好，妈妈就说了，爱起来啊，要起床咯。妈妈哪说哪跟我傻。
1: 对，
0: 这个动词，一边讲说要起来咯，好，一边推我。
1: 对，那个傻就是推，对，
0: 这猴溜不是小小只的吗？怎么推？感觉一推他就溜走了。好，妈妈就说：“哪有人家开学就一直在晚到的啦，就一直在晚到，一直在迟到的呢？而且是才刚开学。”
1: 对，好。就是因为
0: 就是因为刚开学，
1: 都是因为都开学还没惯习，
0: 是呢，
1: 所以就是会晚到。
0: 对呀，我还在一来还没收心嘛，二来那个可能不论寒假暑假，就是都是
1: 能困晚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黑白都黑白颠倒了。白天睡晚上起的，所以那个时差还没倒过来。那有人开学个一直咧，一直晚到，晚到，迟到，
1: 晚到。咱这个晚到，咱嘛讲我迟到，迟到是较文雅啦哈，较文言啦，讲迟到啊，
0: 对，或者有时候跟人家约嘛，说啊，我会较晚到，我会迟到。看晚到，好像比较婉转哦。
1: 哎，对，看晚到，对啊，我会晚差不多十分钟啊、对，哎，晚到，所以顶礼拜，阮河流学校开学，我是一年啊的学生啊，逐天要阿妈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到店去学校，
0: 没阿妈哦？咦，他们上学时间是晚上。顶礼拜，阮河流学校开学，就上礼拜哦，我们的这个泥鳅学校开学。我是一年亚的学生哦，他是小一新生，小一新鲜人。哦，这里不是大一哦，小一新鲜人哦，印尼的学生。逐天买阿妈，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哦，所以河流学校是晚上上课哦。
1: 夜校生。
0: 对，
1: 夜间部哎，
0: 买阿妈才要去学校。买阿妈就是这个黄昏嘛，哈。
1: 对。特别暗，特别暗，特别暗，叫做特别暗嘛。特
0: 别暗嘛，然后要跟这个邻居的哦，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一起去学校，
1: 斗阵哈，就是做伙，
0: 做伙啊，

0: 对、啊、
1: 就是做会去学校，
0: 嗯，
1: 好、啊、所以无怪因妈妈的得甲叫起来，因为伊爱甲啊哥哥姐姐斗阵去，啊，唔是妈妈送伊去的，啊，对，是伊爱甲哥哥姐姐斗阵去，所以就是妈妈无爱互哥哥甲姐姐啊等伊。
0: 等太久、哦啊、
1: 对，等太久、嗯、所以就说爱起来呀、
0: 啊、对
1: 爱、啊、起来呀、
0: 啊、OK， 所以他前面没有说、欸、我们小时候常被讲的那个里头爬卡车，
1: 哎，对、哦、嘿，我们细汉的时候都有和妈妈说过，
0: 对
1: 对，一头拍到卡车啊，搁唔起来。
0: 难怪他，因为他们是贝阿妈才要上课，所以前面就没有那个叫他起床的时候，没有说那个太阳晒屁股了，赶快起床。
1: 哎，对啊，所以意思是，伊已经困甲贝阿妈，是吼，所以这个河流阿弟啊。
0: 啊，他也
1: 是困觉被阿妈，
0: 但是也不知道他几点开始睡啊。哦，因为他是傍晚去上课嘛，可能下午五六点。哦，那假如傍晚，就是以我们平常的认知，
1: 对，
0: 哦，如果是上八小时的课，啊，六点到凌晨两点。所以他们是夜行性动物吗？欸、不知道、喔、好，所以这个阿迪亚、欸、到底有没有起来呢？有没有赶上跟这个哥哥姐姐去学校呢？我们就之后慢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本好溜好好
1: 掉啊，所以是在这家我让人看，哎，伊是印尼亚哦，印尼亚的学生吼、哦，妈妈的和伊甲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
0: 因为河流的世界没有汽车，没有摩托车，很安全。
1: 对啊，所以妈妈嘛真放心哈、哦。对，我想这那是咱对着咱啊，咱读一年啊的学生的爸爸妈妈，可能拢爱送学生囡啊，哎，拢爱送囡啊去学校。
0: 当然就是
1: 接回来，
0: 要看环境呐、啊。如果真的就是家隔壁哦，或者是一墙之隔。我有听过长辈、
1: 嗯、
0: 我听过长辈是直接翻墙过去的，等到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才知道、嗯、哎呦学校有大门呢。那或者是真的就是对接、哦、过一个、嗯、就是跨一个斑马线就到了、嗯、那个、欸、也不一定家长要亲自接送。就我在家门口看你过去。
1: 对，好啊，我嘛有捌听到人讲，哎、欸，听到学校
0: 钟
1: 上课钟声啊响了，哎、欸，紧、哦、嘞对出来讲，紧用走哎，飘，好，所以走去教室来。
0: 那也要前面都预备好了呢，书包背着就总体啊呢。那哦，那可以练百米哦。田径队很欢迎他，
1: 有那离一墙之隔无偌远啊，靠，可怜啊嘞！
0: 所以这个阿迪亚赶快起床喽，狼狈出发。这里的狼狈出发，可能就是指刚刚讲到的哥哥姐姐，
1: 哥哥姐姐，
0: 哥哥姐姐。好，那可是他还是很想睡，怎么办嘞？吼，妈妈还是一直人情攻势，爱起来啊！哦，那我狼。才开学就一直晚到呢，那、人家哥哥姐姐已经在等了哦，
1: 嗯、
0: 要一起去学校咯，
1: 是、
0: 而且是贝阿妈哦，贝阿妈，
1: 贝阿妈，
0: 嗯，
1: 达刚哦，
0: 嗯，
1: 达刚贝阿妈，
0: 甲厝边哦，邻居家的哥哥姐姐，到顶这回去学校，一起去学校。好，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接下来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这是台湾的这个原生动物的绘本，Inago 绘本系列，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上网，很多的书、书

0: 平台都可以买得到。这是由嗨安文库，嗨安就是那个
1: 金鱼
0: 金鱼对。

0: 可以自己买来看，然后跟孩子，其实大人也可以啦，就是一起来认识台湾的原生动物。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来谈到永恒的人性作为这一集的主题。而在跟孟子的周围所互动的，还有孟子所阐明人性的三个要角的故事。好，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千年回眸第21集，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永恒的人性。这几集我们谈的都是跟孟子相关的学说。我们呢介绍了孟子呢周游各国，他游说了滕文公，游说了梁惠王，游说了齐宣王，最后呢是铩羽而归。但是呢，在孟子游说诸侯请他们实施仁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齐宣王是他最寄以厚望的。对于孟子来说，言听计从的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最多最多也只能求自保。全天下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战争，百姓呢都得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魏国他虽然曾经强大，但是呢，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年老君王，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去革新政治。但是齐宣王可不一样，他年富力强，齐国的国势又如日中天，如果能够说服齐宣王，王道思想能够在齐国实现，那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多好啊。孟子对梁宣王，对齐宣王有满满的期待，因此呢，孟子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技巧，心理战，就想来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能够放弃霸道，施行王道政治。然而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关键大事，让孟子彻底的灰心了。齐宣王呢，趁燕国内乱出兵，孟子本来是赞成的，但是呢，他最后想并吞燕国，孟子就认为那你得尊重燕人的意见。但是呢，齐宣王已经被快速的胜利冲昏了头，利欲熏心，他呢没有理睬呢孟子的忠告，他大量的搬走燕国的重器，俘虏燕国的人民，最后呢引发了燕国的民怨，并且呢周围诸国也跟着恐慌，开始呢齐心齐力对抗齐国。这个时候呢，齐宣王再度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当初呢燕人以为齐国是救兵，是整起于水火之中，当然是欢迎你啊，但似乎将以迎王师，没想到呢你齐国根本是瘟神，如水一生，如火一热，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他当然会反叛呢。所以孟子呢给齐宣王的忠告就是，你尽快把呢齐国这个宝器以及呢俘虏把它放回去，安顿好呢燕国的君王，安顿好呢燕国的朝廷，安顿好燕国人民的生活，你就呢撒手离开，这样子就不会有后患了。只可惜呢，齐宣王哪里舍得下已经到了口边的肥肉，他没有听孟子的话，这下子呢是彻底伤了孟子的心了，他决心呢离开齐国。事实上呢，后面的发展果如孟子所料，燕国人民呢反抗并且把齐军赶走之后，齐王真的是后悔了，可是呢有佞臣就安慰他，你连大圣人周公都会误用管叔，你犯错算什么呢？因为呢这些话让他无意向孟子道歉，这种呢问过是非的态度让孟子更坚定的求去之心，最后孟子辞官回乡。但是呢，当他离开齐国国都临淄，到达边境的一个小镇叫纣的时候，他在纣连住三晚才离开。旁人非常不解，有人呢，他就讽刺孟子，大王不听你的话，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还要在国境边上磨蹭磨蹭呢？这不是在等大王派人来挽留你吗？这太没骨气了。孟子听了以后感叹着说，我多待三天不是为了想求任何的钱财地位，而是希望齐宣王能够觉悟。孟子说，大王如果能重用我，不只是齐国百姓的福气，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好日子了。我当然希望有任何机会大王能改变主意，我都不愿意错失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孟子在纣连宿三夜的这件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孔子当年，孔子离开鲁国也是这样啊，他花了

3天时间才走开鲁国那个小小的都城。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等，希望有任何一点点机会，即使是1%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这就是儒家的核心精神。齐宣王听说孟子要走，确实曾派人去挽留，甚至提出要在朝廷的中心点儿给孟子盖个大房子，把孟子的弟子全部呢养在那边，好好的宣扬孟子的学说。但是呢，孟子看穿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个装饰品来装点他的门面，他并非真心想实践呢孟子仁政的政见。孟子果断的拒绝，他说，我难道是为了钱才来的吗？孟子离开后，齐宣王晚年确实因为燕国战事的后遗症和各国外交压力而焦头烂额，齐国迎来了连年的战火。燕人反叛之后，燕昭王即位，重用乐毅，全力复仇，率领五个国家联合攻打齐国，齐国几乎是灭亡了，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2座城，靠着田丹的火牛阵去收复失地啊，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无望再举。这故事可长着呢。而且齐宣王建立的稷下学宫，在孟子离开后依然呢人来人往，但是齐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逐渐失去了那个以德服人的号召力。孟子的离开之后回到故国，他不再涉入政坛，他专心于教育和著述，他努力发扬孔子的学问，标志着战国时代王道理想在现实强权面前重大挫败。但这都是遥远的硝烟了，已经消失在孟子学堂朗朗书声之外了。孟子一直活到86岁，在战国时代那是难得的高寿啊。我们在想，这与他重要的学说人性本善有关系吗？有人认为是的，因为他永远乐观看待人性，永远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他便能在逆境中也永远怀抱着希望。但世界上本来就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如何能够坚持人性本善呢？人性本善是孟子学说中最核心的基础。其实呢，我们看到孟子的后来政治思想，不管是明本思想或王道政治，这些理念都是从人性本善推演出来的。而人性本善的这一段介绍是在他和告子的辩论中间讲的最淋漓尽致的。说到告子，其实我们找不到他的资料，大家介绍他都说他是战国时代一位学者，因为跟孟子辩论，所以他声名才流传至今。这不禁呢让我想起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劝学篇中呢曾经讲到有一种植物叫夜干，他说那种植物啊，它才4寸高，可是它生长地方非常特殊，它长在高山之上，面临百仞之渊。它在高山上又面对深谷，所以呢，你从深谷的人往上看，哇，觉得它高不可仰。其实不是它高，是因为呢，它所处的地势让它高。所以呢，告子因为跟孟子讨论人性，就让告子的人性观跟着儒家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啊，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呢告子对人性的看法。孟子呢跟告子讨论人性，大约呢是在孟子50岁左右啊。告子和孟子讨论人性的时间，大约是在孟子呢50岁上下。告子是孟子相当尊敬的一位对手，孟子曾经说：“告子先我不动心。”但是呢，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

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孟子与告子针对人性有无善恶问题的辩论，既深入又尖锐。孟子和告子他们呢，举了好几个譬喻。第一个譬喻，他们是先以柳树来譬喻，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告子说，性由其柳也，义由卑卷也，卑圈也。以人性为仁义，有以其柳为卑圈。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像其柳这种柳树，仁义道德呢，就像用这种呢柳木做成的杯子与盘子，就是杯圈啊。把人的本性转化为仁义，就像是呢其柳经过加工才会变成杯盘一样。告子说，孟子说，只能顺其柳之性而以为杯圈乎？将强贼其柳而后以为杯圈也。如将抢其柳而以为杯圈，则亦将抢贼人以为仁义于？率天下之人而获仁义者，必子之言矣。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个顺着其柳本来的那个木头的特质做成杯盘呢，还是你必须先摧残的扭曲了其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呢？如果你必须摧残了其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那么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先摧残扭曲人的人性，才能呢成就人的仁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去破坏仁义道德的人，造成那个结果的就是你的这番言论了。照告子逻辑推演，人性在最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因此呢仁义这两个字不是人体内自带的本能，是经过了后天的人为加工塑造出来的产品。照孟子的逻辑推演，是认为道德并不是违反人性而强加的造作，而是人类天生就拥有的潜能，例如恻隐羞恶之心。如果呢你说仁义像做杯子，那必须要用刀斧残害扭曲其柳的原本生长之性，才能勉强做出来。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实践仁义，那就一定要残害扭曲人性的自然情感，这会让天下人都视仁义为残害生命的祸害，你反而是毁灭了道德的价值。其实中间还有隐性逻辑，就是你认为如果呢你用其柳做成杯圈，并没有违背其柳之性的话，那换句话说，其柳原本的质地纹理之中就带着可以成为杯圈的特质啊。这不就呢说，如果我不需要强害人的本性就能够让他成为仁义之人的话，那不就是本性之中本来就有仁义之端吗？第一番交手之后，那么孟子和告子又用水来做比喻，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探讨人性到底有没有善和恶，是随环境而定，还是本性就蕴含着向善的本能。告子说，性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由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的意思就是，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把水呢向东

疏导它就往东流，向西疏导它就往西流。人性本来就无所谓善与不善呐、啊，就如同水流本来就无所谓偏东或偏西是一样的。

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的意思是，水确实没有偏东或偏西的分别，可是水难道没有往下流或往上流或往下流的分别吗？水往下流是一种本性，人性的善良也是一种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当然你可以说水也有往上流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如果你用力去拍打把它击溅起来，它甚至于可以，你用力拍打它可以超过你的额头往上喷涌。这是因为呢，透过你的掌力的推动，如果透过更强力道的推动，甚至于可把它引上山头。但是这是水的本性吗？那是外在形式迫使他这样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善的行为，他的本性也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啊。就好像水被强势推动，他会违背他往下的本性而往上流，可是不是本性啊。在这一段推演中，告泽逻辑是认为人性就如湍水，本质是中性的，不偏好善也不会偏好恶。水的流向是取决于外部的引导，人的行为品德也是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与社会的熏陶。在告子看来，道德是外在加诸于人身上的，人的本性不具备任何道德倾向。孟子呢，则并不否认水会因为外力而向上喷涌或流上高山，但他强调这才是违背了水就下的自然本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一定是往下流一样的自然，环境或恶劣的势力，例如呢搏击或者是激荡，确实会让人做出不道德的坏事，但不是本性呢，而是受到了外在环境与物欲的胁迫。所以我们如果看他们两个的根本差异，告子认为先天是无知无觉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后天环境的塑造。孟子则坚持内在先天就有道德根基，例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有作恶，它是违背本性的扭曲状态，而行善才是顺应本性的发挥。你认同谁的说法呢？我们看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吧。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他在呢1862年发表的一个长篇小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深刻地揭露了19世纪初法国的社会底层的苦难，并且呢成功地引领了人道主义的思潮，唤起了世人对贫穷、不公与司法制度的反思，被誉为呢19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奠定了雨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地位。这一部呢史诗级的巨作，并且跨越了文字的樊篱，成为无数经典演出的基础，改编自呢原著的同名音乐剧《悲惨世界》，成为全球最长寿、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剧中的经典名曲如《我曾有梦》传唱全球，而呢这个史诗巨作也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不仅在全球创下亮眼的票房，更勇夺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使这个故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风靡了全新的时代。悲惨世界，它的故事是讲有一个受苦役

的犯人尚万强他的救赎过程。尚万强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侄子的一顿温饱，他偷了块面包，被抓到了而被判刑19年。出狱后，他满心怀抱对这个社会的怨恨。然而，他遇到了弥利亚主教。弥利亚主教的恩慈唤醒了他灵魂中的善念，促使他撕毁了假释的证明，展开行善的一生。他化名担任了市长，他呢照顾弱小的市民，并且呢承诺抚养苦命女的孤女科赛特。尚万强展现出人性从仇恨走向无私大爱的一个伟大蜕变。尚万强的内心世界是全书最深邃的灵魂缩影。最初，他因饥饿而偷窃，在漫长的苦役中饱受折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愤怒与防备的。获释后，他受到了主教的收留，那么请他吃饭。他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但是当他被抓回来的时候，主教却以买下灵魂的爱来代替报复。这一个则作为宣告了尚万强不再属于黑暗，而是属于上帝。这个震撼成为尚万强善念萌芽的关键，从此他的内心展开了漫长的挣扎与修复，在一次次考验中，他学会了宽恕与牺牲。尚万强的灵魂中的善念，并非一触可及的，而是经历了深刻的内心交战。当他得知无辜者将顶替自己而受审时，他经过了极度痛苦的道德挣扎。最后选择了坦白他自己的身份。他面对曾经穷追不舍、视法律为绝对真理的贾维警长，尚万强没有选择复仇，而是在街头革命中以德报怨，放走贾维。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慈悲，感化了贾维，也升华了尚万强自己的人生境界。尚万强的一生诠释了爱能战胜仇恨、善能战胜恶的真谛。他对孤女科赛特视如己出，倾注了无私的父爱，让曾经呢冰冷的心变得柔软。他在《悲惨世界》这座时代悲歌中，尚万强不再只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而是一位用善念来对抗冷酷命运的灵魂救赎者。他的故事深刻展现了在苦难中应该如何坚守良知，并将神圣的爱散播到人间。审视尚万强的一生，相信告子与孟子应该都有自己的解读。告子主张的是信由湍水也，绝诸东方则东流，绝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善不善，有水之无分东与西。所以他认为人性像流动的水，没有固定的善恶，全看后天环境与引导。尚万强最初只是个普通人，因为饥饿偷面包而被判重刑。在19年的黑暗苦役中，社会的残酷、法律的严苛，就像是绝诸西方，将他的本性导向了仇恨、怨怼与反社会的恶。此时的他，本性是被环境所形塑的。当弥利亚主教用爱与宽容包容了他的偷窃行为时，这股极大的善意就像是绝诸东方。主教的引导改变了尚万强的生命轨迹，

明了人性可以透过后天的良善力量被重新塑造。从告子的角度看，邵万强转变就是后天环境与伟大心理引导的结果啊。但是如果从孟子的视角来看，那又不一样了。孟子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四端，就是恻隐、羞恶、慈让、是非的这四个善端。孟子认为呢，善是人本来就具备的一种潜能，而邵万强当然他具备这种潜能，苦难只是遮蔽了他天生的善端。所以照孟子理论来看，邵万强在苦难中变得冷酷并非他天性变恶了，而是因为外在的饥饿凌辱与苦难将他天生的善端给遮蔽与陷溺了。这就呼应了孟子所说的父睡子弟多赖，兄睡子弟多抱。如果呢在太平丰足的岁月中间，年轻人呢多半是温顺平和的，但是呢在呢荒年的岁月，年轻人呢就多半呢非常的暴力。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这不是说呢父睡时候的子弟跟兄睡时代的子弟他们的特质不一样，是因为呢环境造成的。所以呢孟子会认为主教的恩慈并不是给予了邵万强善念，而是像一盏明灯点燃并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邵万强后来的内心挣扎，如决定挺身认罪放走贾维，在孟子眼中正是他主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实践，就说他是内在的仁义的善端催动他做这些事，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做仁义之事。而邵万强能够不断克服外在诱惑，将天生的善端扩充到了极致，成为一个仁者，那是他恢复了清明的天性。所以综合两者的学说，邵万强的生命实践是一场从性无善恶的生命白纸走向证明人性本善的伟大历程。怎么说呢？在故事的前半段，邵万强的行为符合告子的理论，他就像一汪湍水，他被恶劣体制导向了恶，又被主教的伟大导向了善。然而在故事后半段，当邵万强化名为马德兰市长，没有任何人监督，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例如他在法庭上必须公开真实身份才能解救无辜路人，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痛苦的背负十字架坚持行善，其实已经超越了环境的限制了，甚至于是违反生存本能的道德自觉。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做法，告子的环境绝对论无法完全解释，此时唯有孟子性善论才能给予最完美的注解。他用后半生的自我牺牲证明了人的心中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良知，只要被唤醒，人就能展现出天生本善的圣洁光辉。其实呀，对于人性的看法还不止上面告子的说法跟孟子的说法。我们看看呢，这一篇是孟子的得意弟子龚都子那么向孟子的询问啊。龚都子呢问他，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个我们就不必提了，因为刚才已经谈过告子的这个思想。但是龚都子还提出来另外两种讲法，他有人说人性是可以向善也可以向不善的，所以呢文武心则名号善，忧虑心则名号暴。

0: 当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行善，可是周幽王、周厉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暴行。那这应该算第三种了。公都子继续呢讲，还有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相，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之启、王之比干。说什么呢？他就说，有的人本心是善的，他天生就是好人；有的人本心是不善的，天生就是坏蛋。所以呢，即使像尧这样贤明的君王，舜这样贤明的人，却有相这样不孝的子民，这样不孝的弟弟；像瞽叟这样糟糕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孝顺的儿子；像商纣王这样暴虐的国君，他却是贤臣微子启和王子比干的侄子，甚至是他们的君王。这是第四种说法。好了，一二三说完了。他说，老师，您主张人性本善，那么你认为这些说法都错了吗？孟子说，应该这么讲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他说，能够，如果一个环境能够顺着人的真情实感来看的话，人确实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善。至于人会做出不善的行为，这并不是人先天本质的过错。每个人他都有怜悯体恤他人的心，他都有羞耻憎恶坏人的心，他都有恭敬谦让的一个心，他都有分辨是非的心。这种呢，怜悯体恤他人的心，就是人最初的善端啊。羞耻之心就是义最初的善端啊。恭敬之心就是礼的善端，是非之心就是智的善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并不是呢透过外在环境教导我应加在我的本性之上的，而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有发展成仁义本性的善端，只是呢我们平常不去思考不去发掘罢了。所以呢说，如果只要去探求它就能得到，如果呢你去舍弃它，你就会失去。这种呢探求、思考跟舍弃、失去，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品德相差悬殊，从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到无法计算的程度。不是那些坏人他们没有善端，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先天善端的机会罢了。所以《诗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天生真明，有物有则，明之秉仪，好事易得。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天生育了众人，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法则，人只要秉持着我们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这种美好的品德。孔子就曾经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大道啊，有物必有则，人们只要能秉持着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美好的德性的。我们呢，如果去思考一下《悲惨世界》里面尚万强的一生，他是不是就准确地诠释了孟子的思想呢？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

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馨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1/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这个怎么
1: 叫
0: 馨香哦 ,OK, 这个馨香很特别，这个馨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在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脚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

内心的呐喊是洗涤心灵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均是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仿如天平左右，熟重熟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场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友，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注释：定睛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属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今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石阶，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金石的贵与贱，更扎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身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

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帮助回归在灵域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用自我论断凌晨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下的前与后，更确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实住。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清洁来洗净，身心灵的心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洗涤，身心灵的灵仅能用圣洁和宝血来洗净。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准绳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

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雪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一些这些花朵的陪衬而已。正如同诗人文豪徐志摩的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追求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何等高的标准与原则，不可能完全做到，重要的是将这些话语成为激励的榜样，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花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在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

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

都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着人超能力的智慧与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均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踪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再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只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
即使抛弃忘友，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子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呢？唯独当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

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境况之下，人生最愚助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生一梦间。牵绊者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推荐。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在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讶异地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日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

日志是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非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他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昨天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 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官厚爵、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过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更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谢谢俊英哥 John Sherry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般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什么样的宝藏呢？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读书，喜不喜欢涉足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啊？冰心您可能听过吧，如果你爱读书的话，一定听过冰心这个名字。冰心呢，她的本名叫做谢婉莹，那么她在1900年代那时候出生哈。那么她对于中国的贡献来讲是极大的，在于她刚好就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刻，因此在她写作的方向上面，对于白话文运动，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白话文写作，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他对于孩子尤其是有兴趣，因为他写了很多致小读者，把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世界写给小孩子，开拓了小孩子的眼界，因此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啊，后来他一直被称为中国文坛之母啊，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盛誉，可见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普遍肯定。那么他不只是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他也翻译了很多的作品，把一些的名著啊，在那个年代里面翻译进入中国。而另外呢，他也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跟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文坛，比如泰戈尔啦等等啊，有所交流，这个也是他极大的一种的贡献。在那个年代当中，把中国所有的这个一切呢，中国在文学上所能够拥有的，能够借着它也能够跟世界人士交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宝藏的节目就想来谈谈这一位冰心。对了，跟冰心同时代的文学家巴金曾经说哈，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其实这段话里面就表达出来冰心写作当中的一个主旨，对，爱。爱的哲学是冰心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他的作品就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对童真的歌颂跟赞美，丰盛美好的爱也雕塑了他的性格，也孕育了他那个很宽阔无私的拥有爱的心。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写作心态，以及他走过的大时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冰心的故事了。

冰心是出生在1900年十月五号的一个极静深夜。那么他出生在福州巫山旁的龙浦营。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呢，他就随着他的父母离开了福州。那个时候他才7个月大哦。其实7个月还很小，就算是天才有。

可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再回福州的时候，他已经整整11岁了，那是1911年的秋天。返回故乡的他跟他的父母亲回到福州之后，就没有住进出生时候的龙浦营，而是住进了位于南后街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冰心生活了2年的时间，可是这2年对他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尽的回忆。他很多描写家乡的精彩篇章，都是在这段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的记忆，所感受到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又是一个秋天，是1913年的秋天了，冰心就离开了给过他无限欢乐和温暖的南方大家庭，取海道去了北京。那么此后基本上冰心在很长的岁月里面就再也没有回过福州，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而冰心在福州生活的地方大致是在三坊七巷的周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三坊七巷。哎，我倒是去过耶。这个三坊七巷是位于现在福州市的闹市区的东街口，它也是老福州的一个中心哦，而这是一个文化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福州呢，是以三山著称，以三坊七巷闻名。这里啊，人才荟萃，出了很多很多历史文化的名人，譬如说林则徐啦、严复啦、林觉民啦等等，哦，都是在这里的。而冰心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人文环境里面。而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龙浦营。那么龙浦营这里曾经是清朝驻扎军队的地方。那么冰心生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谢宝璋正是清朝海军的一名军官。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军人哦，一旦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军人，就意味着说不可能厮守在妻儿的身边，对不对？这个军人嘛，就要戍守谋地啊，就要这个保家卫国了啊，就不可能一直守在妻儿的身边。所以在那个女婴呱呱坠地的时刻，他的父亲谢宝璋正在很远很远的大海上，而他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开明很慈祥的人，他是前清的秀才。女婴生下来之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哦，园里今年呐、第一次开了3地莲花，我们谢家啊添了3个女孩子，应了花蕊哦。可见啊、他对于在那个年代当中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心，即便又生一个女孩子，哎，他也很开心，莲花连开3朵，哎呀，这表示一个好兆头。我们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老人家没有重男轻女的心，有如此开明的一种的心，那实在是不一样的。而冰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是出生于书香门第，而且啊能诗善文，在19岁的时候嫁到了谢家，夫妻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他就在那座有后花园的大院子里，非常非常的疼爱他的孩子，教养他的孩子长大。那么有一段文字啊，是这样子描写，他说满月的时候，母亲给小婉莹穿上舅母送来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小心翼翼地抱到大厅，秋阳照着天井，映亮了半壁厅堂，一大家人把笑盈盈的母亲围了起来，看着小婉莹长得丰满红润的面庞，交口称赞，有的拉着她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有的从刚刚迷月的孩子脸上发现他那明亮的眼睛特别的像他父亲，很温驯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就是证实冰心所成

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刚刚出生的这个冰心，就是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接受大家给他的照顾，大家给他的爱。那个时候，四周并没有什么喧嚣，没有尖叫的这种巨声啊，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靠着四季常绿的巫山，不远的地方是光禄法，还有祭祀诵儒朱熹、杨时的道南祠。而他的祖父谢元恩老先生呢，就在这儿开设书馆，授徒讲学。因此，在他所成长的环境里面，充满的就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1911年的时候，林觉民在广州就义了，那么家人就很怕株连祸及，所以就变卖了家产跟房屋，逃到乡下去避难。而谁买了他的房子呢？就是冰心的祖父谢阮恩老先生。1912年，冰心又随着他的爸爸回到福州，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面。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变成他生这个环境本身就有故事了，是不是？而他祖父的知识渊博，对于冰心，也就是小婉莹来说，是影响非常剧烈的。而冰心对祖父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如此，对于祖父充满着崇拜之情。他只要一讲到他的祖父，总是会讲，哎呀，我祖父的字写得多么多么漂亮，诗写得多么多么好，文章做得多么多么好。所以在他在福州大院子里面生活的这两年呢，就尽情地享受了祖父给他的爱，当然也感受到祖父的威严。那个时候福州刚刚有电灯，入夜之后，一个大家庭的人就全部聚在明亮的电灯之下做活啦、谈笑啦、玩耍啦。可是一到9点钟，祖父就会拉下电闸，屋子里就变得漆黑一片。于是呢，各个小家庭就只能早点这个点上啊，早就这个预备好的小油灯。而在这个大院子里面，除了祖父之外，冰心还享受到一种南方大家庭的温情。因为在这之前，待会儿我们会讲，他那时候不在福州，是随着父亲到上海，而那个年代，他几乎都是随着父亲在兵营里面度过。经常就是跟军舰啊还有士兵啊打交道，以致穿上了男儿装，期望着想要去当一个勇敢的跟海浪搏斗的一个守灯塔的人。那么回到福州之后，哇，这个大家庭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爱他疼他的长辈，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玩不尽的新花样。哇，这个大院啊成了他生活的乐园。而在这个乐园里面，大家庭的上上下下都把她当作女孩来爱护来看待。所以在这个大院儿里面，她才真正意识到，哦，自己是个女孩家啊。这跟她跟随着爸爸，爸爸又总把她当作男儿来培养是不一样的。还有在这座大院当中，影响冰心一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民国之后刚刚改名为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这个学校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学校，也就是说她要上学了。而在这儿读书，一开始她有些不习惯，后来呢她交上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哎，也就喜欢上了，而且学习的成绩每一科都非常的好。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校长的是华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生栋的姐姐方君。

音。那么国文老师林步莹先生都非常看重这位不凡的女学生。这个他的国文老师呢，曾经以雷霆震锐、冰雪聪明、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用这么好的词来赞赏他的学生。那么他的这个祖父呢，总是跟他说，你呀，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啊。讲这个话既是对孙女的一种慈爱厚望，也是一种勉励鞭策。而这个话呢，冰心也就一直深深地记在心底，一直到她90多岁哦，还是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读书，还说我要上进。可见一个家庭当中，这些长辈们对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

刚才说冰心有两年是在福州成长，但是之前呢，在他七个月大很小的时刻啊，他就跟随着父亲离开了福州，其实是到了烟台。他是在1903到04年之间到烟台，这之前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先住在上海。刚才住在上海，这个他住上海那个地方叫做寿昌寿里，是确定在什么地区他不记得，不过他记得那个两楼两底的上海市弄堂房子是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有很高的大门，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上海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是属于各帝国列强的殖民地，所以他很不喜欢那种氛围。但是上海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那儿有很多他所敬爱的亲朋好友，他也在上海认识了茅盾啊、丁玲啊、沈从文啊等等人。1927年之后，他的爸爸谢宝璋在上海海盗测量局工作，到了年假或暑假呢，冰心总是要在上海住上一段时间。1930年的时候，他的妈妈病逝，就安葬在上海。后来他的爸爸在北京逝世，之后呢，也把遗骨移葬在上海。但是在他小的时刻，他也随着爸爸去了烟台，上海只待两年就先去了烟台。那么他随他的父亲到了烟台，开始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那个时候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训练营的营长，同时呢要负责筹办水师学堂。可是由于采办厅跟训练营地比较远，而谢宝璋呢事必躬亲，什么事情他要亲自做亲自看，所以为了直接了解这些烈勇们的训练情况，他们就搬到了当时烟台郊外的东山。而整个东山冰心就看成了是自己活动的舞台，他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他就常常一个人就走到山上海边去，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熟悉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哦，他都觉得好亲切好亲切。而他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好像天地都漂浮起来了，退潮的时候好像海岸跟他自己都被海浪席卷了去似的，同志的心就对着这个亲切的伟大常常就觉得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而黄昏的时候，休息的军号吹起来了，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个熟悉的调子也让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掉眼泪。他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他感受了 一种那种大自然造物的伟大。那时候他十来岁吧，十岁的小女孩对于自然对于生命就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也是很让人惊异哦。他在烟台七年，

他的三弟也出生了，可是他的爸爸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他，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小男孩来栽培。他有一套小军装，高兴的时候就可以穿在身上，去跟那些真正的水兵们做朋友讲故事。他还可以跟着父亲去学打枪学瞄准，还可以背着一杆比自个儿还要高的枪出没于山间兵营。有一匹大白马，本来是用来取文件。

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他要长大之后从军，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勇敢的军人。而实际上这一段小军人的生活也对他产生了影响，那是一种性格的养成，勇敢、坚定、无畏。而从那之后就成了兵心性格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他都能够坚持这种性格，而且成为一生当中的精神力量。所以如此，是跟他爸爸把他当作一个小男生来教育栽培，可能是分不开的，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爸爸谢宝璋对他的士兵是非常严格，但是对他心爱的小女儿不仅是慈祥和蔼亲切，而且呢总是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他总是以平等的身份教育、开导、说服自己的小女儿，甚至会有几分的溺爱跟娇宠。所以他的妈妈常常就说，哎，你看你把女儿都惯坏了啊。但是更多的时刻，他会把小女儿就在带在身边啊，山上山下的跑，乘上小汽艇，登上大军舰，时常出现在甲板上、舰桥前、软梯下、船舱里，沐浴着海涛清风，朝露晚霞。所以就有人说海化，这是大海的海，化学的化，海化对于冰心来讲是一生的追求和实践。而这种追求呢，一方面体现在于为人的上面，像大海那样很温柔、很沉静、很超绝、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而广博。那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冰心就认为在中国的诗里面咏海的真是不多，他觉得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几千年竟然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去歌咏海，所以他就生出了恨不永生千载上，趁古人未说无先说的念头。因此他自己就写了一些描写海的散文，常常像诗或者说是诗化的散文。而这些诗情乐韵的文句，不能说就已经填补了古国以诗咏海的这种缺憾，但是确确实实也可以成为后代人咏海的一种范本参考。据说他在5岁的时候面对一片大海，有的时候就会有3-4个小时不声不响、不移不动，就那么凝神默望。而这原本极近的这个14公里长的那个海湾呢，海岸线更是冰心常常奔走游玩的地方，所以海的一切都给年幼的冰心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海的性格也给年幼的这个冰心带给他一种深刻不可拂去的影响。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冰心就对着爸爸称赞着美丽的烟台海湾，说，哎，好美好漂亮。可是这一次他的爸爸却摇头叹息说，哎，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啊，你没去过就是了。天真的女儿呢就要求父亲说，那你也带我去看一看。可是他的爸爸却捡起了一块鹅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过去，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所以他的爸爸很坚定地跟女儿说，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青岛、大连。甚至他还很沉痛地跟他女儿说，你不到国外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他越亲。可是我们中国多可怜呐，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瓜分了去。而这也是冰心面对着海洋接着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颗正义的爱国的种子也在他的内心里面萌芽开花结果，一直到长成了参天的大树。

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身处何等险恶的环境，爱国之心他从来没变过，也从来不摇动。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也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不过他的爸爸很忙，总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冰心跟着去。爸爸在忙的时刻支不开女儿，就指着墙上的对联说，那是什么？冰心说，那是字。他爸爸就说，认字好不好啊，你看看上头写的是什么什么，就教他认这些对联上的字。没多久冰心都认得了，也会写了，他才五岁耶。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因为是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就有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念头，所以他也教女儿认字，用的是纸片，就把什么人手足山河江啊写在一张张的纸片上，对着女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妈妈的教学有方，而女儿也学得很快，简单的学过了，又学复杂一些的，复杂的难学，妈妈就会用歌谣教唱，一边唱也一边教，学了字，其实也学了对人间不平的一种憎恨。譬如说，唱的歌谣里面就有歌词说，岸边有木屋，就是唐人间，华人一到此就得关这间，凌虐千百般。讲到到这个美国移民的那些移民啊，都是要先被关起来的啊，因为嫌他们脏啊，要先消毒啊，要先隔离啊，没问题才能够真正上路。而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这种的观念就深深的都进入了冰心的心灵里面。1907年的时候，冰心七岁了，这时候他的舅舅杨子敬到烟台，本来呢就是教授堂兄还有表兄们，冰心呢也要加入学习的行列，这次倒是有了课本，可是冰心学起来还是很轻松，所以总是想那屋外山川，山窗外面的海。舅舅想拴住他的心，除了学习之外呢，就答应讲故事，首先讲的就是三国。哦，冰心当然爱听，可是舅舅总是在引人之处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冰心等不得了，就把《三国演义》拿过来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就蒙着跳，但是那个意思也就知道了，故事也就能大致记下来了。过了不久，那个听三国读三国的小女孩竟然也就成了一个说书人了。读完了《三国演义》，他又找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水浒传。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对这样的一本书产生兴趣也是很特别哈，她读得很有味道，之后又读聊斋志异。而这段时间的冰心几乎就忘了窗外的大海，一天到晚就是在书的海洋里面，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遨游。这本来是她妈妈所希望的哦，但问题是看到心爱的小女孩只读书发疯的看书，哎呀，就觉得担心不要伤了身子啊，所以妈妈又竭力地劝她要到外头去，去看看山，去看看海。那个不听啊，故事把她迷住了，所以有次她妈妈生气哦，就把她手上那本聊斋啊就撕了扔了。可是呢，冰心还是没有从故事当中走出来，捡起书来又看。没办法，妈妈也只好随他去了。那段时间他还读过一些当时翻译的欧美小说，像说《孝女奈儿传》《滑稽外史》《快肉余生录》等等等等。而在他妈妈的身边，在海涛的身中，他就好像是岸边被避风港湾里的一棵小树，很贪婪地吸收着阳光跟知识的甘露。那么无论如何，童年时代所读过的这些书所留给他的记忆，对他来讲应该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成为作家的知识跟文学最初的那种积累。根据一个资料记载哦，不到十岁的冰心在受到小说的影响之后，就开始学习写小说。那么这个后来写母爱、写大海、写童心的大作家，在他童年的时候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叫做《落草山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掌握的词汇很少，所以文章里面总是重复着筋骨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后来就觉得没

没劲儿，写不下去，就停下来了。第一部小说的笔是停了，可是不甘心啊，又写了第二部。这回呢，用文言文写，叫做《梦草斋志异》，但是字会还是不够多，又在“谋贤者多行不义”这类的词上绕圈，也觉得没劲儿，才又停了笔。不过，他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时刻就有心要学要写。那么后来，大概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呢，的另外一个表舅也到了烟台，就接替了他的舅舅的位置，成了冰心的第二任老师。哎，这个老师不一样，这个老师呢是直接指导他读正统的《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引兵士》《白游书》等等，教科书都是正规的，叫做国文教科书。这些书他都读了，而且也很受老师的赏识。这段时间他就开始爱上了我们民族的文学精华唐诗。哦，他能够背诵很多，而且他也写过一些古体诗，还让老师修改过。那么有一次，冰心请教他的老师怎么样作诗，老师就让他循序渐进，说要作诗的时候啊，要先学会对对子，所以就顺便脱口而出说鸡唱晓啊，这个公鸡的鸡啊，这个天亮的时候叫嘛，鸡唱晓。冰心呢就随口就对上说鸟鸣春。哦，老师觉得很诧异哦，又用溜花照眼红来试他，而冰心想了想就说了柳絮笼衣白。哇，这下子老师不仅是高兴哦，而是连点评带的称赞了他一番。那么海军校长的家在他爸爸家里了，也有一个诗会，冰心就跟他的堂兄啊表兄啊常常啊就是在夏夜当中啊围坐在一张摆好了宣纸跟笔砚的桌子旁边。他的爸爸啦，还有海校里的同事啦，还有他的舅舅啦等等，就在那个桌子上摆擂台，先是挥毫，然后吟唱。屋外呢有蟋蟀的悦耳叫声，远处有海涛的声音，这样的诗会，这样的情景，就那么静静的听，静静的看，静静的思索。每一次到最后，冰心都是恋恋不舍的离去，他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想想看，那样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会有多大的影响啊。1913年的时候，他的爸爸谢宝璋就任海军部军学司的司长，举家北迁，从福州又搬到了北京，住进的那个中简子巷的三合院。根据冰心的回忆，他们一家人在80年前搬进这座三合院，乘坐的是马车。不止八十年了，我根据的这个资料呢，这本书写的时候是80年，它是在1913年进去的。那么路呢是由黄土铺成的，而这座三合院是冰心的父亲谢宝璋从一个姓齐的齐人家里面 租来的。那么他能够来到北京为新生的国家做事，心里当然是很高兴啊、哦，因为这个民国初建嘛。但问题是到了北京之后，他很快感觉到说，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跟孙中山的主张是大相径庭，不一样。所以呢，就让这位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期盼了许久的军人大失所望，因此情绪就变得很消沉，对于外界的很多事情失去了激情，除了去衙门打点之外，就是待在家里面看看书啊，种种花，完全就没有像在烟台一样一天到晚带着女儿嬉耍游玩的兴致，而冰心的天地也缩小了，童年的欢乐也渐渐的远了。那么在这个三合院里面，白天他可能帮着妈妈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读一些妈妈订来的杂志，什么妇女杂志啊，小说月报啊，东方杂志，而到了晚上也不要担心他的爷爷会关电闸了，但是同样的就没有那种大家庭的嬉闹跟热闹。
那么他除了帮助弟弟们学

学习功课之外，就是为弟弟讲故事。据说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为弟弟们讲过300多段的故事。之后，他进入了北京贝满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第一六六中学。进入了中学，让冰心平淡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所中学跟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一样，是卫理公会的教会学校。在这里首先接受的就是宗教知识。每到礼拜天，学校都把非基督徒的学生不分班次的编在一块儿，听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长麦美德教士讲圣经的故事。他说不上世界到底是不是如此，但是确实就引发了思考的火花。而在这所中学，除了圣经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冰心受到了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等系统的教育，而且每门功课都95分以上，作文呢还得过100+20分的高分。在贝满中学的4年当中，冰心因为学习成绩很突出啊，活泼可爱，所以大伙儿都喜欢他，叫他小婉儿。那么学校跟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他都参加，什么演戏啊、演讲啊都少不了他。1917年的夏天，北京、天津的一些女子中学组织夏令营活动，她也参加。因此，她不再是在父亲或者是父辈保护下参加野外活动了，她开始独立了。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乐趣。而在这之前，她还参加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集会游行。因为1915年，袁世凯预谋复辟，妄图称帝。在这个日本政府呢，又乘机提出21条，所以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冰心跟他的同学也参加了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啊，这个捐款啊，同学们发誓不买日货，共同抵制日货。过往在烟台种下那种爱国种子，在这个时刻开始萌芽生长。在那10年当中啊，19岁到23岁的冰心，在中国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交替之间，他就创造了一种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譬如说，他当时写了很多东西，以两个家庭、私人独憔悴、去国超人这些为代表的问题小说，还有繁星春水作为代表的新诗，以笑为代表的白话散文，一只小鸟为代表的现代叙述散文等等。在他之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这些的写法，文言文嘛，没有这样写法。但是从他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写法，而且他用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用这些的形式都可以标定为第一次出现，或者是最早，具有开创性跟文体开拓的意义等等。这也是他带给大家的影响。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写作的范围啊，都圈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啊，都是小家庭的温情主义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恰恰是他的文学赖以生存的真实天地。离开了这个天、这个地、这个家，他可能就没有当时那种喷发而神奇的创造力了。他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也没有个人太大的磨难跟痛苦的经历，可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从他的创作里面获得感动，被深深的触动。而他所写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小说，公认的事实就是他也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社会黑暗的问题啊，妇女的问题啊，青年问题，甚至战争问题。其中不少的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家庭的，可是这些的创作对于当时来讲都带给读者很深刻的一些的影响，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创新的表达。那么他在繁星跟春水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他很重要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里面他开了一代诗风，带出了一个小诗运动。可是他说这两部作品都有他3个弟弟的功劳，在他的这个繁星自序里面，他就说1919年的冬夜，他跟他的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

迷途之鸟。冰仲就跟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候思想太凌乱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嘛。而从那时候起，他有时候就记在一个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从书堆里又翻出了这个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天，小弟弟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吗？他就写下末一段，把它发表了。所以基本上冰心啊，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如果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家了，也不一定。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对冰心来讲，作为一个思想的形成，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还是有对他影响更大的东西，主要就是在接触了宗教还有泰戈尔之后。冰心就读的学校是从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的贝满中学、协和女子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全部都是卫理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他当然就听了很多很多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听，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不只是听。有一次他在看一幅画，就是讲到牧羊人把100只羊，有一只羊遗失了，为了找回那只遗失的羊呢，牧羊人把99只羊都留在旷野上，然后就攀崖峪岭的去寻找那只迷途的小羊。很可怜呢，对不对？他迷了路，地下非常的这个崎岖难行，天上又有那个饥饿的老鹰就紧追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羊人来了，不责备他，仍旧爱护着他。冰心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那次就一改往日品鉴赏玩的习惯，就注目不动，泪水涌流，心灵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就突然明白，这幅画对他是暗示，是教训，是安慰。后来神学老师就翻开这个圣经告诉他说，上帝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缺乏，然后是我的心灵苏醒等等。哎呀，这个之后又看到了这个圣经当中另外一个经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看了之后，真的是激动的无以莫名。几天之后，他就到一个老牧师家里面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这个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他的爱的哲学，他一生为之追求并且身体力行的爱心精神，跟他所接受的教育，跟他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渊源。而这段时间当中呢，对冰心的思想形成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他对于泰戈尔的这个世界啊，他在这个作品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世界呢，他非常非常的着迷，非常非常的喜欢，很投入。他对于这个泰戈尔所创造的美啊，极为陶醉。更多的时刻，他沉迷在那种深邃而神秘的哲理当中。宇宙不断的创新，旧的永久是新的，等等等等，生命的起源来自于爱。一种神秘就在他的心里面徐徐的升起，所以他对于泰戈尔是非常非常着迷的。而对于基督教跟泰戈尔的沉迷，也就成了他的思想，成了他的人生观、哲学观、艺术观、自然同心、母爱为中心的爱的哲学。那当然，这段时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杜威的科学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相继进入中国，鲁迅、茅盾等等知识界人士对尼采的超人观、反宗教观很感兴趣的时刻，这个在北京中简子巷的弱女子冰心却选择了宗教，选择了泰戈尔，而且这种选择一直影响到她的一生。还有在这段时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冰心呢，是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
而也就是这场伟大的运动

动，把她推上了中国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她自己也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很难说啊，就是刚好碰上了这个事情，而他在那个时代，在那点上，他做了这个事，他用白话文写作之后呢，他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就起了极大的一个作用。到1923年的时刻，他自己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约克逊号。虽然他这个邮轮上面有他的好朋友，像许地山啊、陶林等等人啊，但是还是他第一次离开依恋的家啊，算是他头一回的人生苦旅，因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他在海上漂泊了七八天，到1923年抵达芝加哥，在那儿停一两天，就去目的地波士顿。到波士顿的时候，来的同伴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好在有鲍贵斯的父亲跟母亲来车站迎接，而且把他接到家里面休息，给他一些温暖。鲍贵斯的爸爸是一个老牧师，他们就叫冰心是我的孩子啊，全家人对他都很好。而卫斯理大学呢，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面，快到开学的时刻，是老牧师用车把冰心送到学校的。你知道卫斯理实在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很美，整个学校校园就坐落在一个湖，维班湖畔，而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像希拉蕊啊、像这个贾夫人啊等等，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学校。而这个维班湖呢，英文这个维班的这个音译呢，他自己就翻译成为卫兵，安慰的卫，然后就是冰心的冰，就觉得对他来讲，这个湖是对他带来一些慰藉。而他到了学校半个月，他就开始又继续写作《记小读者》。那么就在这些文章里面告诉这些小朋友他所在的学校是怎样。因为他从小身体其实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恋家的原因。到了学校没多久，他就生病了，而且来得很突然很猛，半夜突然一阵晕眩就吐血。好在他有按铃，所以医生护士很快的赶到。在医院里面，他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只是护士，他的同学、这些老师等等都来探望，带给他极大的温暖。可是他病得不轻哦，出了院之后还去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没开始好好的读书，他就开始疗养身体。但是他所在的这个疗养院风景非常非常的美，因此呢，他在这一段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把自己融入了大自然里面，散步啊，跟这些花草啊、小动物对话啦，读书、思考、写作，用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他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作品《记小读者》的大部分作品，也完成了他创作生涯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山中杂记》《往事》《别后》等等。他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如行云流水，非常的顺畅。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带给他很深的留恋。在这之前，他主张爱，主张以爱来化解人世之间的凡事。可是这一次他病身在异乡，那种得病的体验就更加看出了这种爱跟同情在人生当中的价值和分量。所以当他病愈之后要离开青山的时刻，就回味了这一段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人生体验，概括了四点：弱、冷、闲、爱与同情。而对这些的主题，他的感受就更为深刻。后来他又在1924年回到卫斯理，回去之后课业很重，可是他聪慧勤奋，很快的赶上来。他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南宋时代李清照诗作的翻译及其见解。

得他的老师的赞赏，他的论文也很顺利的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那么在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船上，他就认识了吴文藻，也就是他的先生。其实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误会而来的，因为一些人要玩球啊，就是要找人玩，本来不是要找吴文藻，找错人了，就把他给找来玩了。但是也因此他们就认识了。那么第一次见面，吴文藻呢，我首先问他的就是，哎，有几本评论拜伦跟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啊？冰心当时回答没有说，看过，他真的没看过。结果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这些书你都没看啊，这次出去你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啊，那到美国就白来了。因为他很直爽很坦率哈，结果吴文藻反而在冰心的心里面留下了深刻与众不同的印象。后来他生病，那么吴文藻有去探望，在美国他们就有些交往，之后他们一起到一个学校学习法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学习第二语言，两个人更有时间接触，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确定下来，是在1925年的暑假。那么确定下来之后，1926年冰心回到中国，不但有丰硕的学习成果，也带回了成熟的爱。那么他在那边所写的《技巧读者》的书，在他回来的时刻也正式的出版。他回来之后就回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受司徒雷登的邀请担任国文系的助教。他到了燕京大学教书之后呢，他的父母跟三弟都到上海定居了，他就一个人留在北京。那燕京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学校啊。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冰心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1926年北伐战争，那么此后又出现了412政变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在表面上燕大的校园是安静的，可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作为要把爱跟同情看得高于一切，高举爱的哲学大旗的冰心，这个很难保持心情的平静。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当中，现实的残酷跟他的人生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就是主张呢，就是以爱、以理解、以同情来实现矛盾跟冲突的缓和跟调解，可是好像无能为力，他痛苦的反思。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作品比较少的状况之中，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看法。1929年初的时候，吴文藻也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被燕京大学聘为社会学系的讲师。他一回来就把一枚 钻石戒指给了冰心、哦、那么当然他们的婚姻也要取得冰心父母亲的同意，父母也同意了，因此他们就步入了婚姻。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司徒雷登为他们做祝福，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他也步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之后很快的，他的妈妈过世了，但他妈妈一过世，他自己就成为母亲。那么迎接他走进世界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师，也就是福建引以为傲的女性林巧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之后他的长女也出世了，作为母亲的冰心从自己的母亲那儿得过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所以也把这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算是平顺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人生，走过他的人生路。但是大时代的转折也让他在这个时代里面经历过很多很多，我们如果用悲惨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太重了，但是确实也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点不为过。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他经过文革，经过抄家，也下放劳改，但是他跟他的丈夫呢始终是不离不弃，患难的情缘也成为文坛的佳话。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纯真善良坚毅的人格特质，

正追求爱跟创作，然后关怀国家，关怀儿童。他曾经说，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给我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因此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应该是得到他心灵当中很大的支持，很大的一股力量，所以让他能够一路的坚持走向人生的最后。那么冰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啊，而且在他的这个长寿当中，他所给予的贡献跟他所给予后世的一些的影响自然就显现。细数他一生的思想来源，我们已经讲过，当然就是他的家庭，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信仰以及泰戈尔都给他一些深刻的影响。那么白话文经过胡适的提倡，五四时期的作家周作人、鲁迅、冰心等等这些人的创作实践，所以发展成熟，因此冰心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上也是有目共睹。那么在他所有的创作之中，他的记小读者的创作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后来也都成为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大人，而冰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所灌溉上的那种有关爱、有关盼望、希望等等这种正面的种子，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更是不可计数。其实冰心的资料比较充分，而且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唾手可得，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哦，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去谈论这一个对于我们的文学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心灵层面上，中国人的心灵层面上有很深刻影响的冰心。但是在这个很快速的介绍当中，至少可以对他有些微的了解。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国家宝藏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得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

0: 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玉婷，我们再次在空中见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特别是要介绍二胡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状况。上一周我为各位介绍了几首二胡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我也是一样要介绍几首二胡在这些年代里面特别代表的一些作品。首先呢，我来先谈谈二胡是怎么样传入到台湾。根据研究，二胡的传入台湾大概是在1948年左右。那么当年的11月呢，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到台湾来参加博览会，那么曾经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他演奏了三天，当时的演出呢轰动一时，其中二胡就是演出所属使用的最主要的乐器之一。台湾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那么在当今的胡琴的创作乐曲中，它也同样的反映了这样的特色。我们特别将台湾胡琴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呢，是从1948、1949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是叫做延伸中国大陆创作风格之萌芽期。第二个部分呢，是1979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称之为创作推广之发展期。到了1989年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是称为传统与创新兼容之多元创作期。其实每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些作品的切点，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那么在我曾经在一次的演讲当中，我就特别来介绍了台湾不同时期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我当时呢大概选择了13首乐曲，也就按照这三个时期，然后按照年份，我就邀请了吴孟山还有王维他们两位，然后帮忙演奏这些乐曲的片段。第一首乐曲呢，我是按在创作的第一期里头，我就选择了是1968年的王佩伦他写的《城市歌声》。第二首呢，是董荣生董老师他写的《踏青》，是在1969年。第三首乐曲呢，是刘俊明老师在1972年他所写的《初》。

乌塞这首乐曲。到了第二期1983年，就是郑思森老师他所创作的子夜秋歌，另外呢也有黄石所创作的骆驼与少女。那1987年呢是由我自己写了一首作品叫做日月潭之歌。在第三时期呢，我就特别挑选了几首作品呢。第一首是1995年卢亮辉所写的贵妃情。第二首呢是1998年苏文庆所写的燕子。再来呢比较关键的一首作品是2000年刘学轩所写的二胡协奏曲。那这首作品其实是跟早期的一些旋律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性。2003年陆云写的西秦王爷，而这首呢也是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所写的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是得到了当年文建会所创办的一个二胡的创作比赛，他拿到了第一名。再来是2008年由钟耀光他所写作的快雪时晴。接着是2010年朱云松写了一首叫做大广弦柯子璇还有乐队，他运用了台湾歌仔戏里面用的一些乐器啊，来做一些很特色性的演出。再来最后是2011年由王以玉所写作的蓝色星球地球。我想这些作品呢在台湾的二胡创作的发展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就是刘学轩的二胡协奏曲，跟陆云的西秦王爷还有钟耀光的快雪时晴。第一首作品呢就是二胡协奏曲，刘学轩所作曲的，那么孙煌演奏，2000年创作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分成三个乐章，今天我要介绍给各位的就是第一乐章，因为全曲有22分钟，比较偏长，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来介绍刘学轩的作品的时候我再来播放整首。这首作品就是作者他为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第9届的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指定曲。全曲呢分成三个乐章，在写作的手法上呢他也脱离了台湾早期用标题性旋律性的一个写作手法。在第一个乐章中呢作曲运用了发咪西拉四个音，就是发咪西拉，各位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不同的方式，而且用了一些转位，用了音不同的音程概念，不断去发展扩充，整个音乐就环绕在这四个核心音然后去发展出来了。而且他也运用了很多多连音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时候作品是既复杂又多变化，所以呢为当时的台湾的二胡创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作之门，也为当时的音乐比赛其实为这些演奏者们提高了演奏的门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乐曲，叫做二胡协奏曲。

我们欣赏了这首乐曲《二胡协奏曲》，它是由刘学轩所创作的，由生煌来担任二胡的演奏。刘学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年轻人，现在其实他也不年轻了，我早期认识他真是蛮年轻的，尤其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本身他虽然不会拉演奏二胡，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会演奏二胡的太太，所以也因此呢，他就能够借由跟他太太的一个交流，他可以掌握到二胡的一些演奏手法。他本身很有创意，所以在他很多的一些节目制作里面呢，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作曲上头他真的是很有才华，他也会演奏笛子，他更重要他也会打击，所以他在音乐上其实是多才多姿的，多才多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呢，这首作品是由陆云所创作的。那么西秦王爷呢，西秦王爷他就是又称为所谓郎君爷，一般呢他是被尊称为戏曲的祖师爷，他跟田都元帅呢同为戏曲的守护神。西秦王爷呢就是唐玄宗，原来玄宗接位的30年间呢，他正式修名，史称开元之治，生平日久，玄宗皇帝呢便流露出风流文雅，醉心歌舞乐曲，在后宫建造了戏台，网罗天下精英，作曲排演，盛极一时。因此呢，玄宗被戏曲界尊称为开山祖师，

也被当作音乐之神奉祀。晚年呢，因宠爱杨贵妃，沉溺歌舞，荒废国事，终至安禄山叛乱，长安沦陷，玄宗西奔四川，并

为名。这首作品呢，获得了文建会2003年传统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音乐创作比赛协奏曲组的第一名，并且呢，在当年的10月31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中正厅首演，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之前承担过首席的王明玉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由陈宗生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来做伴奏的当年。那么这首乐曲是在陆云大学4年级所写的，那么一个大学4年级同学他怎么会做这样子的创作呢？其实是因为从小他就学了二胡这样乐器，所以他自己本身能够演奏二胡这样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从小他的母亲经常带他到上海各地方去学各种戏曲民歌，还有一些中国音乐史，所以他对于地方的音乐其实是非常的了解。后期他又开始在高中就开始学习作曲，他本身的键盘也很好，后来又跑到了美国拿到了作曲的博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很有想法的一位作曲家。他要创作一首作品其实花很多的时间，他的每一首出来的作品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以当今来讲，不论是唢呐的弄丝，或者像西秦王爷的二胡，还有笛子的各种方的作品，其实都常常是被大家来争相演奏的。今天就来给各位介绍的是由王明玉担任二胡独奏，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的《西秦王爷》。

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西秦王爷，它是由陆云作曲的。在他大四的这一年，他写下了这首作品，并且参加了2003年文建会所举办的民族音乐创作奖的协奏曲组，获得了金奖第一名，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演奏二胡，而且他对于戏曲声腔非常理解，他也拥有了很多的音响的想法，他的配器手法跟一般不太一样，而且他运用了蛮复杂的一些节奏，更重要他去表象二胡的一些声腔的表演，也就是他不会纯粹的只是在技巧上或者是音点上。而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他用小提琴是无法演奏的，好的作品也就是他为某样乐器写作以后，其他乐器其实是不容易去移植模仿他的，这是好的作品，也就是他是为二胡量身定做的。所以这首作品在演奏下来其实是充满了二胡的特点。常常有人说二胡它没有指板，所以演奏的时候呢，音准上比较不容易精准。其实反过来看，二胡因为它没有小提琴的指板，所以它的演奏除了张力是变长度变化以外，

也可以配合张力变化，所以它可以运用长度跟张力两种变化，产生不同的音响的变化。它也很多滑音的演奏，它也有一些柔、压、扣、滑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件事物，其实要看你看事物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当你看了认为它是缺点，其实它未必。当你善加运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反而没有纸板成为二胡演奏的什么优势，因为小提琴无法来模仿取代它。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再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2008年由钟耀光所作曲的，这首作品叫做《快雪时晴》。这首作品呢，钟耀光，我想，台湾的观众、听众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他担任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团长。他本身呢，得到作曲还有就是打击乐的这两项的博士学位，实在是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他出生在香港，那你跟他聊天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操的一口那个香港的国语啊，跟您说话的时候呢，您听起来之后，你有的时候会听不太懂啊，因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当然常年留下来台湾以后，他的腔音就稍微少多了。那么他本身因为他会打击乐，所以呢，他在作品的时候，其实打击乐运用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他为了2008年他们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一个国际二胡大赛，他就创作了这首作品。当然他这首作品你说他创作吗，为二胡写作吗，你也说其实他也运用了他原来一些现有的作品，然后把它做了一些改编，改变了，然后呢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乐曲。当然这个作品呢也是一样，他用了一些京剧，尤其第一乐章用京剧音乐的一些素材跟腔的概念来做写作。那么他自己这么写的，说他的主要旋律呢素材是取材自于2008年他为了国家爱乐乐团跟国光剧团他们创作的一个跨界的京剧，就叫做快雪时晴。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的宝物之一的王羲之的名帖开始的，它展开了东西文化艺术的相遇。那么故事这么说，他说从东晋时期王羲之自赠好友张龙的一封快雪时晴书信开始，展开了主角张龙一段穿梭时空追寻挚友手札的一个旅途，探索离乱时代何以安身立命的历程，继而找出原乡他乡何处是故乡的答案。协奏曲呢总共分成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大部分的它的乐曲的来源呢都是移植原京剧的乐段，因此呢，各位在欣赏的时候会有很浓厚的京剧的风格。那么待会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第一乐章跟第三乐章这两个乐章。要演奏的担任二胡演奏的这一位呢是国际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严杰敏，他本身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教了很多的学生都得到非常好的名次。他自己本身呢演奏非常的精准，他浑厚纯净的音色，高超的技巧，精准的控制，完美的诠释了这首乐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先让各位来欣赏严杰敏所演奏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应该是指挥应该是钟耀光吧，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欣赏第一乐章快雪时晴第一乐章。

快雪时晴第一乐章，严俊明所演奏的。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的主题呢，取材自作曲家2008年另一部的管弦乐的唱戏中的一段的小提琴的独奏。那么音乐精神抖擞，它展现了二胡独奏高超左手技巧及运弓技巧的乐章。那么这首乐曲呢

的第二乐章大概有八分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也在这里在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欣赏阳春晓节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今晨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今晨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好，丁日昌出生于1823年，卒于1882年，字慈敬，别号雨生。他是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皆不第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

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官啊，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啊，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啊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啊，所以呢被因此有过被罢黜啊。唯丁日昌的才华还是啊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啊，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啊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吏，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谭史》《女仙外史》等268种，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以丁日昌最为彻底。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调成六事，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拢、义廉奉、选书吏、书朝吏、辩武科等，这些主张呢都深深符合上意，获得嘉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丁日昌因为丁忧必须返家守丧。1870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但是丁日昌上任后，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州县官吏须知等，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在冬春两季，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

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好，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使得三洋连成一气，来巩固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赐令福建省各级官员暂将他款截留，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的地方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延聘外国人作为教习来指导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身翻不靖，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藩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在奏呈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这三个岛屿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弱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

凡属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臾望台湾哉？啊，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姑，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啊视其恫吓啊。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可以啊控制啊这个日本琉球吕宋啊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好，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至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对丁日昌的倚重啊，希望台湾啊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啊能够巩固海防啊，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啊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啊，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啊。这三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丁日昌啊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啊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议，其中明确指出啊，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啊，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好，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啊、军事防卫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啊。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啊，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哈。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仪以致经络不疏，手足萎痹，虽有身灵之计，不能为功啊。丁日昌切以台事设郡治县，无义之身灵也啊。那自诺沦入矿物，则奏功之真实也啊。可见得他对于啊这个铁路矿物啊认为是能够啊立竿见影啊有效的这个真实啊。轮路移于台湾而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物在台湾防务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力陈以往台湾

因为未办轮路啊，就铁路啊矿物而对台湾的防务带来了所谓实害啊，他列了这实害啊，又

咒术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也批复他的奏折。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元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尽管如此，丁日昌计划铺设铁路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也认为叶文兰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基隆官营煤炭矿务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为首任矿务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事务。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九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
土法开采

的台媒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啊，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啊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产煤量已经达到啊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啊，产煤量达到基隆啊机器采煤的最高峰啊啊54000吨啊，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啊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啊，在架设电线的方面啊，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啊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啊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啊，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啊，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啊，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啊，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师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啊，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他敕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船政局也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八月至十月三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三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

计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两年多，啊，巡视台湾两次，前后共四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啊，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啊，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啊，仅有的海防经费又必须，啊，重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那另外又要偿还，西征的借款和借拨各省啊赈济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啊，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乌石山教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世居住及传教，啊，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这闽浙总督，啊，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丁日昌此时，啊，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啊，不止双足麻痹下床，啊，举步维艰，啊，而且时常的头痛，啊，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啊，仍然关注，啊，这个海防的建设，啊，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

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的家中，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他也习心热爱读书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撰有这个池敬斋书目五卷、池敬斋藏书纪要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天一阁黄丕烈的百宋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府吴公读、木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可以说著述相当的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参加乡试皆未获第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启为这个幕僚。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率军击退太平军所以丁日昌不仅有一些文采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足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那他成为这两大名臣的幕僚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办出成绩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那不仅如此他对于台湾战略地位或者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他也颇有这个见地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并且希望以这个最核心的台湾作为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理解甚为清楚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根据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不服的申番以及平埔族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值得称述的有三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

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啊，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佳啊又便宜，哎，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啊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哎，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忍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啊成为当时候啊最进步的啊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啊。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啊称为，哎，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啊，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想做官，哎，他却是为了啊谋取啊这个利益、个人的私利，但是丁日昌啊，他拼命想做官，哎，是有一个远大的哈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哈，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啊，所以不能啊以他爱做官啊，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啊。那所以丁日昌，哎，在郭廷宜啊教授啊啊认为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啊。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啊，但是他扮演着哎承先启后的啊这个关键地位啊。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啊近代化的这个步履啊，然后为日后啊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啊

0: 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哈，奠立了基础啊。所以丁日昌可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啊，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啊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这个参看啊，那并且给我们啊这个观点啊点个赞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呢，都可以说埋在这块土地上了。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粮的时候，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祖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祖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祖印吃光了，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

0: 七八糟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1: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那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0: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1: 我不会，他利益只有增加。
0: 哦，是吗？
1: 绝对增加，
0: 真的、
1: 增加。
0: 你觉得拿台北？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1: 听我来讲。
0: 哦，有了，你有都更，你都更你、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
1: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0: 真的。
1: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0: 是，
1: 保证书可以开了。
0: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1: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0: 真的。
1: 你去看那个
0: 是
1: 《Nick Radio》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0: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就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六十平，盖完了以后就剩三十平，谁要跟你更啊？
1: 我只要跟你讲
0: 啊，
1: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0: 对啊，问题可是你要
1: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0: 来 shoot
1: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0: 当然了，
1: 好、OK OK， 哎，
0: 当然了，
1: 我们现在开始讲。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0: 对啊，住者有其屋 啊。
1: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0: 光复七十几年了，
1: 七十几年了。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四五十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0: 不止了吧？有的五六十年的房子很多啊，
1: 就五六十年很普遍了啊。
0: 对，
1: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0: 对那房子要更新。
1: 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了。
0: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1: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0: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1: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七八十平啊，一两百平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0: 是
1: 缘木求鱼。那顾问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0: 多大块？台湾
1: 我讲一个 block，
0: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1: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一百米乘一百米啊，
0: 那很大耶，
1: 就一万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一万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0: 是
1: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0: 对啊，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1: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0: 对啊，就是啊，
1: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五十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0: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1: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0: 对，
1: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太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 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啊，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0: 是不是多会多出来？
1: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0: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1: 哎，比原来好，
0: 是啊，
1: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停车一坐，哦，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0: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1: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0: 对啊，
1: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0: 对，
1: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0: 对啊，
1: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0: 全班是吧？
1: 全班，
0: 所有人全班
1: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0: 空军总部，对啊，
1: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0: 你那是过渡房是吧？
1: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0: 就你那个村子平移了吧？
1: 哎，平移啊，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0: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不就是这样玩的？
1: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0: 对，
1: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呢、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0: 对，
1: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0: 对，没有错，
1: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块，
0: 是
1: 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收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0: 什么狗都有，
1: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0: 给你15平，
1: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更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0: 对，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1: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0: 我
1: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0: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1: 对不对？
0: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1: 这个 picture
0: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 难克服的问题。
1: 好，我想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啊，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三十平换三十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这土地很值钱，我三十平我理当可以有六十平，那。
1: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两千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哎、
1: 这个是、啊、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一千户也好，五百户也好，两百户也好、嗯，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1: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啊，
0: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哎、
1: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0: 啊、
1: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五十年，
0: 所以你这个
1: 你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都更，
0: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1: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1: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嗯，
0: 对了，
1: 对不对？还等谁啊？
0: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1: 没有关系，嗯，我还有一招，嗯，这一招是什么？嗯，现在就是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0: ，artificial
1: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嗯，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嗯，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嗯，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嗯，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0: 真的吗？啊，
1: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嗯，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嗯，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0: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1: 那看什么牌子了。
0: 你
1: 大部分都是好人，
0: 是是，
1: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0: Artificial 啊，
1: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0: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1: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嗯，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嗯，哦，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1: 都为大家好啊。
0: 可是你
1: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嗯，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嗯，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嗯，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0: 好了，
1: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0: 对对对对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1: 哎，
0: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1: 哦，
0: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1: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1: 开保证书，
0: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1: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1: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嗯，
1: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0: 嗯，
1: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0: 嗯，
1: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1: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1: 啊。
0: 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一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 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了？
1: 对，那我们把这个。

0: 这不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答应你，我们就看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拼啊。
0: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个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开，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访。
0: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1: 好，很好。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系列。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带领着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中华诗词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诗词的故事，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要谈的是清明节。在清明节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许多的诗人哦，他们都很喜欢吟诗作赋哦，就是歌颂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感怀清明节。在清明节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诗词作品啊。那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讲这些故事哦，像黄庭坚啦、杜牧啦、苏东坡啦、张继等人，他们都有写过很多跟清明节主题相关的诗词，还有像这个吴为信啦、韩翃啦、李端啦、耿伟啊、苗芳啊等等的啊，很多中唐的诗人他们也写了许多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诗词。林清标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跟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这个相当资深的一位国文的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啊，他教了30年的国文啊，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许多在教育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中学国文科的辅导员，还有北市青年期刊编辑委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还获得第28届中国语文的奖章，以及教育部中学教学优良奖啊，中学教师教学优良奖，以及教育部人文及社会学科中学教师学术研究著作奖等等啊，他还得过台北市文学创作啦、散文新诗报道文学、青少年剧本创作奖，他得过好多的奖项啊。同时他也有一些著作，包括像怎样作文啦、林老师作文指引啊等等的啊，他都有这样的作品啊。他真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去分享这些中华诗词之美的这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谈谈跟清明节诗词有关的故事。
1: 有时候啊，我们会在某一个节日就想到，哎，某一个节日是不是有诗词？上个月我们过了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大节日。你想过清明节有什么样的诗词故事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很丰富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诗词故事。那清明节大家都知道，清明节的前面是寒食节，寒食节的故事大家听过，它是春秋时代为了纪念晋文公重耳啊的这个大臣介之推下令禁止生火，只吃冷食物。那清明节本来是24节气的其中一个，代表天气清澈明朗，适合去踏青。那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这两个日期太接近了，差一天或者

最多两天。那唐宋以后啊，寒食节跟清明节的那个习俗就逐渐合而为一。好，先进火啊，然后去扫墓。进火扫墓的传统，从此以后就由寒食转到清明了。那个寒食节是晋文公在啊，这重耳那时候还当然还不是啊，这个得到晋朝的政权啊，他还是流亡在外，在流亡的期间，他总共流亡了19年啊。介之推在流亡的时候当然是饥寒交迫啊。那介之推他的大臣介之推曾经割下大腿肉来供重耳，供晋文公充饥。晋文公在流亡19年，你又回到晋国掌了政权。介之推他不求封赏，带着母亲隐居在绵山。这个绵山我啊去过啊。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其实晋文公也不应该啊，他原先就把介之推漏掉了。啊，介之推也不求禄，不求功啊，不求这个有功劳，但是不求做官。所以他后来隐居到了绵山。那晋文公啊，人家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想希望这个介之推出来做官，但是介之推怎么样，就隐居到绵山不出来。结果晋文公啊下令，为了逼他出来，下令烧山，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啊抱在一棵柳树，跟他的母亲一同什么被活活的烧死了。晋文公啊在痛哭之余，下令当天要禁火，只能够吃冷食。所以你看到我们后面我们啊吃什么润饼啊，什么炒啊粿啊，炒子粿啊，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果啊，红龟果啊，安骨桂啊，这些东西要符合那个禁火的那个传统啊。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保留这个习俗啊。那在寒食节的期间去扫墓，代表着缅怀先人啊。我们台湾的习俗也是把两个节日的习俗把它混用了，传统的踏青、这个插柳、荡秋千，那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寒食节啊，因为啊禁生火煮饭，所以古人啊是为了方便预先准备冷食、润饼、春卷啊，这些是不需要加温就可以吃的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是寒食节、清明节的那个典型啊的这个美食啊。那这个习惯我们台湾现在啊除了大陆之外的台湾也是保留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本题，那我们讲说诗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引申到清明节。清明节的诗很多，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介绍给大家，有些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宋朝高祝的清明啊，清明日对酒，它的题目就叫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牧田，清明既扫各纷然，紫灰飞作白蝴蝶，猎鞋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

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这个诗的句子非常的白话啊，南别啊，这个山头里面的很多的坟墓啊，清明时节的时候，这个祭扫的人满山遍野，纸灰飞舞，那个哭声什么，处处到处都有人在哭，那烈血染成红都尖什么，就是有人在哭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只有狐狸在坟地里面在睡觉。这时候儿女们已经忘了刚刚啊这个白天做的事情，已经在灯前欢笑了，表示啊这个很容易忘记，其实这种的感情也并没有怎么从一直延续到那种悲伤啊。夜归儿女笑灯前，已经笑了，人所以很感慨啦。其实你也不要太当真啦，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人生就应该珍惜眼前。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啊，那个坟前的那些祭品，那些酒，有的祭品还相当丰富，可是何曾一滴，何曾到酒泉？有一滴的这个祭品，有一滴的酒流到那酒泉里面吗？祖先真的享受到了吗？没有啊。所以这是清明的，这是一种感慨啊。其实子女到了夜归的时候，子女就在灯前已经欢笑了，他哪里还记得啊祭拜祖先，哪里还记得哭着祖先，是没有，很容易就可以忘记了。这是一种感慨的。那这个高柱啊，宋朝的高柱，就是那个号就菊青啊，他是南宋晚期的这个诗人啊，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啊，他是江湖诗派，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啊，布衣终身啊，他死了以后是葬在杭州的西湖啊，这是。啊，写这一首清明诗是人间的什么清醒啊？人生有酒须当醉，它的重点在这个一滴何曾到酒泉。不管你的祭扫怎么样子，烈血怎么样子啊，烈血染成红都尖，你的人生还是要及时行乐。这是我所想到的清明的诗。再过来。再介绍一下清明的诗，其实很多啊。黄庭坚的，也是宋朝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打雷啊！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与娇妾赋，人起寄与娇妾赋，就是以前孟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去有人啊，去人家那个啊，这个清明祭拜的时候的那个些祭品，他去乞讨。啊，吃得很饱，回家娇妻妻妾，这个啊，这个典故啊，就人起寄于娇妾赋啊。啊，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

而直人起记忆交切腹。这个清明节到啦，一边是春光正好，另一边是荒草荒种野草，桃李笑就是表示春光嘛。野田荒种只生草，是只有那个啊荒种野草让人家怎么样发愁。成啊，这个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记忆交切腹。那古时候有一个奇人在这个坟墓地里面乞讨啊，讨那些祭祀品，然后回家以后向自己的妻妾去夸耀，哦，我吃得很饱，有人请啊，都是那些有钱人请我吃饭。但是也有介之推，介之推他抱着这个柳树，他拒绝做官，被烧死也拒绝做官，宁愿被大火焚烧。后面呢、啊、还有几句啦、啊、叫做这个羽竹啊，我再把整首诗念一遍啦、啊，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几句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羽竹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交切腹，世干焚死不公侯。这就是那个介之推的故事啊，他宁愿被烧死也不去做官。贤与千载知谁是，不管你是贤者还是庸俗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千年以后千载知谁是，千年以后又有谁知道呢？你再有名再贤能，一千年以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啦。满脸蓬蒿共一秋，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同样的一堆荒烟蔓草。蓬蒿，好的不好的，咸的鱼的，通通是同样的淹没在荒烟蔓草当中。这首诗其实是在直击灵魂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羽竹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交切腹，世干焚死不公侯，贤与千载知谁是，满脸蓬蒿共一秋。这是黄庭坚的清明诗啊，又是宋朝的、啊、宋朝有一个叫王以琛的，他也写清明。这个王以琛是这个太平兴国八年啊，在西元983年啊，他是山东人，他9岁时候就能够写文章啊。那太平兴国八年啊，在983年的时候，王以琛中进士，那时候他29岁啊。他有3次被贬官，他也不改变他的原来的志向啊。他的诗也这个不是很写得很浅白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生，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无花无酒过清明，这个 很容易吧，这个一听就懂嘛。别人都在大张旗鼓的在过清明节，哈哈，我这个人呢，我没有花也没有酒，兴味萧然似野生。

人，我没有花没有酒，我一生清贫，好像三爷里面的那个僧人。但这个有什么关系？昨日邻家起心火。

没有酒的没有酒可以喝了，没有花可以欣赏了的情况之下啦，我的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啦，这样很寂寞的这个清苦的生活，就像是那个荒山野庙里面的和尚一样啊，对我来说呢，都一样啦，虽然萧条一点啦，寂寞一点啦，没关系啦。昨天我从您家讨来那个新染的火种，小窗婚礼读书灯。在清明节的这个一大早，这一早啊，我就在窗前点灯啦。我坐下来潜心读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追求外在的热闹，不如追求内在的丰盛。读书可以追求内在啊，所以这个王以琛的这个清明的诗，它是点破人生。前面有直击灵魂，它是点破人生。我没酒，没花可赏，但是我有内在啊，外在的热闹我不管啊，我有内在的丰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谁的？杜牧的，大家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清明是一场雨，是一杯酒，是记忆，也是传承，是岁月，也是人生，是天地间雨纷纷，是旧故事。就这个是草木深，是牧童遥指的酒家，是亲人怎么安卧的那一座低低矮矮的坟墓，这个大家真的这个感情太丰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在大陆有很多地方都自称杏花村。我到过汾阳的杏花村，但是人家说那个杏花村应该是在安徽的贵池，这个留给他们去争论吧。这是杜牧的清明。还有啊，又是宋朝的吴为信。当然，这首诗啊，叫做《书题清明记事》，也有说清明即事啊，《书题》又看到那个西湖的《书题》啊，那个元六年间呐，苏东坡啊。在这个杭州做官，他是杭州刺史，他所建的那个书堤这个吴为信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南宋的后期的诗人啊，这个写这清明叫做《书堤清明记事》啊，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数流莺。这个诗也蛮白话的。梨花，这个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那个西湖畔，梨花这时候这个。梨花开了，风吹起来的时候，梨花正开，这时候正是清明节的时候。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个游人们都为了寻找春天的气息，大都出城了。你看，
有一半的人游子生办出城，大家都很大半人怎么都出城。

那日暮笙歌稍时去，黄昏的时候，踏青游湖的人都已经散了，笙歌也停了。游人怎么样啊？也散了。日暮笙歌稍时去，稍时就是游人都回去了。万株杨柳属流莺，那个白天的时候人一大堆啊，啊，被惊扰一天的这个流莺，在飞来飞去的这个啊莺啊，就回到了这个杨柳树上，就流莺的鸣声婉转，春色依旧啊。其实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时候，这流莺啊，当人们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哇，一大这个万株的杨柳，这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刻，因为流莺回到杨柳树上了，那这时候就是极静的时刻，嗯，这是宋朝吴惟信所写的这个《清明记事》。在清明节的时候，热闹景象过后的那一种宁静啊，唐朝的韩翃，他写的是寒食，寒食，他字面上是寒食，其实也是在写清明啊，因为他有讽这首诗，他写的时候讽刺的作用啊，你们听听看啊。这个其实也是蛮熟的啊，大家也蛮熟悉的。这首诗很普及的啊。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武侯家。春天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飞舞着花，到处都是飞舞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节的时候，东风把公柳，御柳就是公柳啊，宫廷里面的柳树斜斜的吹拂着。日暮汉宫传蜡烛，在这个向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汉宫当中传来蜡烛是什么？用蜡烛啊，这个。蜡烛给这个王公王侯啊做点名用的那种蜡烛啊，是的，宫廷里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了啊。就是为什么传蜡烛呢？是用蜡烛啊，把蜡烛赐给那些王公、那些公侯作为点名之用的。那些烟呢，青烟散入武侯家，只见那个袅袅的这个烛烟啊。蜡烛的烟呐，散飘在武侯的家中。你知道他在写什么吗？他有讽刺的，寒食节不是要禁火吗？那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禁呢？那个武侯例外啊，他是有讽刺的。平民百姓都要禁火，你们这些王公贵族不必禁火。武侯是那个。汉成帝啊，封他的这个那些舅舅啊，有五个。这个什么成都侯啦，这个洪阳侯啦、曲阳侯啦、高平侯啦、平阿侯啦，这有五个啊，他五个舅舅啊，他们五个人同时受封，所以叫什么？就称为武侯啊，汉平帝啊，汉成帝啊。汉成帝封他的舅舅啊，就是这是这个韩翃所写的《韩史》是个讽刺的诗啊。韩翃是这个大力石才子啊，什么韩翃啦、司空曙啦、李端啦、这个吉中福啊、耿伟啊、苗发啊、崔同啊、夏侯惇啊，这十个人呢、啊、叫大力石才子啊。

他们都讲究那个工，这个格律工整，辞藻优美啊。他也是中唐诗人当中的那个诗坛当中的重要流派啊，就是啊，韩翘之其中之一。苏东坡也写过这个类似的啊，叫做《东南梨花》，《东南梨花》啊，那个栏是栏杆的栏啊，梨花淡大，这个梨花淡啊。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哦、你看这是苏东坡写的啊。这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梨花呈现着那个淡淡的白色，那个柳叶已经长得深绿了啊，梨花柳叶这个颜色的那个对比啊，柳絮飞时花满城，这个当柳絮满天飞舞的时候啊，梨花也开满了整个城镇，整个城市，整个都城，惆怅东南，我独自站在那个东边的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雪，惆怅东南一株雪，那个雪是什么？那个如雪白，如雪啊一般啊洁白的那个梨花，梨花似雪啊啊！我独自站在东边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如雪般洁白的梨花，怎么样啊？心中当然会感到惆怅啊。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的一生当中究竟能看几次的纯净的，这样纯净的 这个春色，能够看得 这样的清明，能够看几次呢？因为清明节气啊，清明的时候那个梨花正盛开啊，所以这个清明有两种，一种是清明，一种是清澈明净的景色，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节气，一个是指那个啊天气的清澈明净。你看这么多人写清明的诗，各有它的特色。张继啊，张继大家很熟啦。更夫啊，张继也写那个，他的是写吕门记事，吕门记事也是写跟清明有关的啊。更夫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哦，你看他写到清明了。更夫朝暮竹楼船，哎，更夫本来是耕田的农夫啊，结果朝暮一下子又怎么跑到哪里？竹楼船，哎，楼船是什么？战船啊，表示这个是战乱啊。农夫被征召入伍，哇，战事什么的次数啊？战争的次数什么？平人。发生很多次，农民被迫啊放下锄头去从军啊，所以竹楼船去追逐战船，这个的楼船是去战啊追逐战船，那就从朝暮一下子就跑去啊，就到那个这追逐楼船了、啊，就是什么被征召，很快的就入伍就去打仗了。春草青青。万顷田，春天本来应该是在播种啊，是播种季节啊，可是哼，万顷的土地现在没人耕了，因为农夫被召去打仗啊，所以万顷的土地长满了青草，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我试着去登

上了那个吴门，吴门是什么？苏州啊，这因为他的题目就是吕门记事，就是苏州的城西那个门，那个城门。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张继他们啊，避乱到这个江南啊，我试着登上了那个吴门，就是苏州你们城外的那个城门啊，窥郡郭，从高处可以俯瞰城郭，整个城的这个城墙。清明几处有新烟，在清明时节，城里城外竟然都看不到几处炊烟。为什么？几处有新烟，有新火没有啊？就表示景象非常的凄凉。清明时节，城里城外都看不到几处炊烟，表示景象萧条，景象荒凉。他写的是非常，等于是非常悲痛的。安史之乱以后，他避难，张继避难到江南，看到的清明的景象，他是动跟静的对比，战争动乱，田园荒废，节日跟现况做一个对比。记述子仙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充满气息的，却看不见我们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不见那种繁荣景象，看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气息，连炊烟都看不到。他写尽了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跟凄凉。那个宋朝的晏殊的《破阵子》也是写清明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啊，这是词啊，晏殊的词啊，《破阵子》啊。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我再念一遍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他的意思就是，燕子来时的时候，正赶上那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新色就是，祭祀啊。燕子飞来的时候，正赶上的是个社稷的时候，新开展的这个祭祀啊。梨花落后清明。梨花已经怎么飘落下来了。梨花落了以后怎么样啊？迎来了清明节。池上碧苔三四点，那个碧苔碧绿的那个苔藓呢、啊、点缀着这个池畔的清水。三四点表示什么？点缀而已啦。几片那个碧绿的苔藓点缀着池中的清水。夜底黄鹂

0: 一两声，那个树叶掩映下的那个啊的这个的黄鹂鸟啊，黄鹂鸟的叫声很好听的，偶尔怎么歌唱两声，他只唱了一两声啊，他没有一直叫啊，只偶尔歌唱一两声。日长飞絮清，那个白天啊越来越长。清明以后怎么到了四五月啦，四月啦，农历四月啦，白昼越来越长，那个随处都可以看见柳絮在怎么飘飞啊，日长飞絮清，巧笑东邻女伴，那个采桑的路上啊，那些人就在采啊采桑了啊。那个采桑的路上啊，巧遇的那些什么，遇见了那些巧笑这个归来的东边东邻的女伴啊，那些女孩子啊，采完桑啊，笑嘻嘻的啊，遇到了采笑啊，这个那些女孩子的什么，那些啊女伴啊。采桑镜里逢迎啊，这两句啊，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啊镜里逢迎啊，就合在一起，就采桑的路上啊遇到了那个巧笑者的那些东邻的女伴，就啊邻居那些女孩子，疑怪昨宵春梦好，正在疑惑着他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春宵的美梦，原是今朝斗草营啊，不是啦，原来是今天在斗草啊的时候赢了，赢得了胜利了。那个斗草是什么呢？斗草是《红楼梦》当中有了，有什么文斗草啊，这个武斗草啊，它是一种游戏啦，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了啊，在盛行啊，什么时候盛行了？在唐朝啦、宋朝的时候，甚至到明清的时候都有。它跟采药啊有关系啊，拿这个采药的时候来什么来戏耍啦，那个有文斗了，有武斗了，武斗了，那个文斗的话就是对文章啊，对联，所以《红楼梦》里面的，如果你看《红楼梦》里面那个啊林黛玉他们都在这个对文章，所以要能够写文章才有办法，要能够做对联啊。那也有人说用草斗啊。武斗的话就是用草斗啊，看那个哪一种草，用车前草啊、牛筋草啊，看哪一种草有韧性，断掉的就输了，没有断的就赢了。所以呢，原是今朝斗草营哦，原来是今天这个玩斗草游戏的时候赢了，赢得胜利了。笑从双脸生，所以我的脸啊，所以双颊不由得什么浮现的笑容，浮现的笑意。这个双脸就是双颊了啊，不是两个脸啊，不是说人有两张脸啊。所以你看，这个晏殊的《破阵子》写的是什么？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啊，在清明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写到悲伤，他写到那些啊采桑女那些斗草的游戏，他就比较轻快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啊，都想到的诗词，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今天就讲啊，把清明节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清明节呢，就是我们祭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怀念祖先的一个氛围很浓厚。在这种氛围当中，很多很多的诗人，古代的诗人，他就会特别有感触哦，去写了很多的作品啊。在这样子一种感怀故人的节期当中呢，这些作品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知道古人呢，他们呢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缅怀他们的祖先，或者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

事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妙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咯，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什么样的宝藏呢？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读书，喜不喜欢涉足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啊？冰心您可能听过吧，如果你爱读书的话，一定听过冰心这个名字。冰心呢，她的本名叫做谢婉莹，那么她在1900年代那时候出生哈，那么他对于中国的贡献来讲是极大的，在于他刚好就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刻，因此在他写作的方向上面，对于白话文运动，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白话文写作。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他对于孩子尤其是有兴趣，因为他写了很多致小读者，把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世界写给小孩子，开拓了小孩子的眼界，因此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啊，后来他一直被称为中国文坛之母啊，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盛誉，可见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普遍肯定。那么他不只是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他也翻译了很多的作品，把一些的名著在那个年代里面翻译进入中国。而另外呢，他也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跟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文坛，比如泰戈尔啦等等有所交流，这个也是他极大的一种的贡献。在那个年代当中，把

中国所有的这个一切呢，中国在文学上所能够拥有的，能够借着它也能够跟世界人士交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宝藏的节目就想来谈谈这一位冰心。对了，跟冰心同时代的文学家巴金曾经说哈，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其实这段话里面就表达出来冰心写作当中的一个主旨，对，爱。爱的哲学是冰心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他的作品就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对童真的歌颂跟赞美，丰盛美好的爱也雕塑了他的性格，也孕育了他那个很宽阔无私的拥有爱的心。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写作心态，以及他走过的大时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冰心的故事了。

冰心是出生在1900年10月5号的一个极静深夜。那么他出生在福州巫山旁的龙浦营。到了第二年的5月呢，他就随着他的父母离开了福州。那个时候他才7个月大哦。其实7个月还很小，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再回福州的时候，他已经整整11岁了，那是1911年的秋天。返回故乡的他跟他的父母亲回到福州之后，就没有住进出生时候的龙浦营，而是住进了位于南后街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冰心生活了2年的时间。可是这2年对他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尽的回忆。他很多描写家乡的精彩篇章，都是在这段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的记忆，所感受到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又是一个秋天，是1913年的秋天了，冰心就离开了给过他无限欢乐和温暖的南方大家庭，取海盗去了北京。那么此后基本上冰心在很长的岁月里面就再也没有回过福州，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而冰心在福州生活的地方大致是在3坊7巷的周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3坊7巷？我倒是去过耶。这个3坊7巷是位于现在福州市的闹市区的东街口，它也是老福州的一个中心哦。而这是一个文化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福州呢，是以3山著称，以3坊7巷闻名。这里啊，人才荟萃，出了很多很多历史文化的名人，譬如说林则徐啦、严复啦、林觉民啦等等。都是在这里的。而冰心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人文环境里面。而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龙浦营。那么龙浦营这里曾经是清朝驻扎军队的地方。那么冰心生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谢宝璋正是清朝海军的一名军官。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军人哦，一旦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军人，就意味着说不可能厮守在妻儿的身边，对不对？这个军人嘛，就要戍守谋地啊，就要这个保家卫国了啊，就不可能一直守在妻儿的身边。所以在那个女婴呱呱坠地的时刻，他的父亲谢宝璋正在很远很远的大海上，而他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开明很慈祥的人。他是前清的秀才，女婴生下来之后他就

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哦，园里今年啊第一次开了三地莲花，我们谢家啊添了三个女孩子，印了花蕊哦。可见啊，他对于在那个年代当中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心，即便又生一个女孩子，哎，他也很开心，莲花连开三朵，哎呀，这表示一个好兆头。我们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老人家没有重男轻女的心，有如此开明的一种的心，那实在是不一样的。而冰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是出生于书香门第，而且能诗善文，在19岁的时候嫁到了谢家，夫妻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他就在那座有后花园的大院子里，非常非常的疼爱他的孩子，教养他的孩子长大。那么有一段文字啊，是这样子描写，他说，满月的时候，母亲给小婉莹穿上舅母送来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小心翼翼地抱到大厅。秋阳照着天井，映亮了半壁厅堂，一大家人把笑盈盈的母亲围了起来，看着小婉莹长得丰满红润的面庞，交口称赞，有的拉着她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有的从刚刚迷月的孩子脸上发现他那明亮的眼睛特别的像他父亲，很温驯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就是证实冰心所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刚刚出生的这个冰心，就是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接受大家给他的照顾，大家给他的爱。那个时候四周并没有什么喧嚣，没有尖叫的这种巨声啊，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靠着四季常绿的巫山，不远的地方是光禄法，还有祭祀宋如朱熹、杨时的道南祠。而他的祖父谢然恩老先生呢，就在这儿开设书馆，授徒讲学。因此，在他所成长的环境里面，充满的就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1911年的时候，林觉民在广州就义了，那么家人就很怕株连祸及，所以就变卖了家产跟房屋，逃到乡下去避难。而谁买了他的房子呢？就是冰心的祖父谢阮恩老先生。1912年，冰心又随着他的爸爸回到福州，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面。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变成他生这个环境本身就有故事了，是不是？而他祖父的知识渊博，对于冰心，也就是小婉莹来说，是影响非常剧烈的。而冰心对祖父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如此，对于祖父充满着崇拜之情。他只要一讲到他的祖父，总是会讲，哎呀，我祖父的字写得多么多么漂亮，诗写得多么多么好，文章做得多么多么好。所以在他在福州大院子里面生活的这两年呢，就尽情地享受了祖父给他的爱，当然也感受到祖父的威严。那个时候福州刚刚有电灯，入夜之后，一个大家庭的人就全部聚在明亮的电灯之下做活啦、谈笑啦、玩耍啦。可是一到9点钟，祖父就会拉下电闸，屋子里就变得漆黑一片。于是呢，各个小家庭就

只能早点这个点上啊，早就这个预备好的小油灯。而在这个大院子里面，除了祖父之外，冰心还享受到一种南方大家庭的温情。因为在这之前，待会儿我们会讲，他那时候不在福州，是随着父亲到上海，而那个年代他几乎都是随着父亲在兵营里面度过，经常就是跟军舰啊还有士兵啊打交道，以致穿上了男儿装，期望着想要去当一个勇敢的跟海浪搏斗的一个守灯塔的人。那么回到福州之后，哇，这个大家庭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爱他疼他的长辈，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玩不尽的新花样。哇，这个大院啊成了他生活的乐园。而在这个乐园里面，大家庭的上上下下都把他当作女孩来爱护来看待。所以在这个大院里面，他才真正意识到，哦，自己是个女孩家啊。这跟他跟随着爸爸，爸爸又总把他当作男儿来培养是不一样的。还有在这座大院当中，影响冰心一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民国之后刚刚改名为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这个学校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学校，也就是说他要上学了。而在这儿读书，一开始他有些不习惯，后来呢他交上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哎，也就喜欢上了，而且学习的成绩每一科都非常的好。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校长的是华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生栋的姐姐方君英。那么国文老师林步莹先生都非常看重这位不凡的女学生。这个他的国文老师呢曾经以雷霆震锐，冰雪聪明，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用这么好的词来赞赏他的学生。那么他的这个祖父呢总是跟他说，你呀，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啊。讲这个话既是对孙女的一种慈爱厚望，也是一种勉励鞭策。而这个话呢，冰心也就一直深深地记在心底，一直到她90多岁哦，还是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读书，还说，我要上进。可见哈，一个家庭当中，这些长辈们对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

他说冰心有两年是在福州成长，但是之前呢，在他七个月大很小的时刻啊，他就跟随着父亲离开了福州，其实是到了烟台。他是在1903到04年之间到烟台，这之前有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先住在上海。刚才住在上海，这个他住上海那个地方叫做寿昌寿里，是确定在什么地区他不记得，不过他记得那个两楼两底的上海市弄堂房子是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有很高的大门，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上海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是属于各帝国列强的殖民地，所以他很不喜欢那种氛围，但是上海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那儿有很多他所敬爱的亲朋好友，他也在上海认识了茅盾啊、丁玲啊、沈从文啊等等人。1927年之后，他的爸爸谢宝璋在上海海盗测量局工作，到了年假或暑假呢，冰心总是要在上海住上一段时间。1930年的时候，他的妈妈病逝，就安葬在上海。后来他的爸爸在北京逝世，之后呢，也把遗骨移葬在上海。但是在他小的时刻，他也随着爸爸去了烟台，上海只待2年。

就先去了烟台。那么他随他的父亲到了烟台，开始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那个时候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训练营的营长，同时呢要负责筹办水师学堂。可是由于采办厅跟训练营地比较远，而谢宝璋呢事必躬亲，什么事情他要亲自做亲自看，所以为了直接了解这些烈勇们的训练情况，他们就搬到了当时烟台郊外的东山。而整个东山冰心就看成了是自己活动的舞台，他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他就常常一个人就走到山上海边去，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熟悉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哦，他都觉得好亲切好亲切。而他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好像天地都漂浮起来了，退潮的时候好像海岸跟他自己都被海浪席卷了去似的，同志的心就对着这个亲切的伟大常常就觉得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而黄昏的时候休息的军号吹起来了，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个熟悉的调子也让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掉眼泪。他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他感受了一种那种大自然造物的伟大。那时候他十来岁吧，十岁的小女孩对于自然对于生命就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也是很让人惊异哦。他在烟台七年，他的三弟也出生了，可是他的爸爸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他，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小男孩来栽培。他有一套小军装，高兴的时候就可以穿在身上，去跟那些真正的水兵们做朋友讲故事。他还可以跟着父亲去学打枪学瞄准，还可以背着一杆比自个儿还要高的枪出没于山间兵营。有一匹大白马，本来是用来取文件书信的，就好像现在的汽车摩托车，哎，他也要上去骑，他的爸爸也只好答应。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他要长大之后从军，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勇敢的军人。而实际上这一段小军人的生活也对他产生了影响，那是一种性格的养成，勇敢坚定无畏。而从那之后就成了冰心性格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他都能够坚持这种性格，而且成为一生当中的精神力量。所以如此是跟他爸爸把他当做一个小男生来教育栽培，可能是分不开的，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爸爸谢宝璋对他的士兵是非常严格，但是对他心爱的小女儿不仅是慈祥和蔼亲切，而且呢总是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他总是以平等的身份教育开导说服自己的小女儿，甚至会有几分的溺爱跟娇宠。所以他的妈妈常常就说，哎，你看你把女儿都惯坏了啊。但是更多的时刻他会把小女儿就在带在身边啊，山上山下的跑，乘小汽艇登上大军舰，时常出现在甲板上、舰桥前、软梯下、船舱里，沐浴着海涛清风，朝露晚霞。所以就有人说海化，这是大海的海，化学的化，海化对于冰心来讲是一生的追求和实践。而这种追求呢，一方面体现在于为人的上面，像大海那样很温柔很沉静，很超绝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而广博。那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冰心就认为在中国的诗里面咏海的真是不多，他觉得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几千年竟然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去歌咏海，所以他就生出了"恨不永生千载上，

趁古人未说无先说的念头，因此他自己就写了一些描写海的散文，常常像诗或者说是诗化的散文。而这些诗情乐韵的文句

在五岁的时候，面对一片大海，有的时候就会有三四个小时不声不响，不移不动，就那么凝神莫忘。而这原本极近的这个14公里长的那个海湾呢，海岸线，更是冰心常常奔走游玩的地方。所以海的一切都给年幼的冰心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海的性格也给年幼的这个冰心带给他一种深刻不可拂去的影响。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冰心就对着爸爸称赞着美丽的烟台海湾，说哎，好美好漂亮。可是这次他的爸爸却摇头叹息说，哎，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啊，你没去过就是了。天真的女儿呢，就要求父亲说，那你也带我去看一看。可是他的爸爸却捡起了一块鹅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过去，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所以他的爸爸很坚定地跟女儿说，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青岛、大连。甚至他还很沉痛地跟他女儿说，你不到国外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他越亲，可是我们中国多可怜啊，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瓜分了去。而这也是冰心面对着海洋接着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颗正义的爱国的种子也在他的内心里面萌芽开花结果，一直到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身处何等险恶的环境，爱国之心他从来没变过，也从来不摇动。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也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不过他的爸爸很忙，总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冰心跟着去，爸爸在忙的时刻支不开女儿，就指着墙上的对联说，那是什么？冰心说，那是字。他爸爸就说，认字好不好啊，你看看上头写的是什么什么，就教他认这些对联上的字。没多久冰心都认得了，也会写了，他才5岁耶。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因为是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就有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念头，所以他也教女儿认字，用的是纸片，就把什么人手足山河江啊写在一张张的纸片上，对着女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妈妈的教学有方，而女儿也学得很快，简单的学过了，又学复杂一些的，复杂的难学，妈妈就会用歌谣教唱，一边唱也一边教，学了字，其实也学了对人间不平的一种憎恨。譬如说，唱的歌谣里面就有歌词说，岸边有木屋就是唐人间，华人一到此就得关这间，凌虐千百般。讲到这个美国移民的那些移民啊，都是要先被关起来的啊，因为嫌他们脏啊，要先消毒啊，要先隔离啊，没问题才能够真正上路。而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这种的观念就深深的都进入了冰心的心灵里面。1907年的时候，冰心7岁了，这时候他的舅舅杨子敬到烟台，本来呢就是教授堂兄还有表兄们，冰心呢也要加入学习的行列，这次倒是有了课本，可是冰心学起来还是很轻松，所以总是想那屋外山川，山川外面的海。舅舅想拴住他的心，除了学习之外呢，就答应讲故事，首先讲的就是三国。哦，冰心当然爱听，可是舅舅总是在引人之处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冰心等不得了，就把《三国演义》拿过来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就蒙着跳，但是那个意思也就知道了，故事也就能大致记下来了。过了不久，那个听三国读三国的小女孩竟然也就成了一个说书人了。读完了《三国演义》，他又找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水浒传》，
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

女孩对这样的一本书产生兴趣也是很特别哈，她读得很有味道，之后又读《聊斋志异》。而这段时间的冰心几乎就忘了窗外的大海，一天到晚就是在书的海洋里面，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遨游。这本来是她妈妈所希望的哦，但问题是看到心爱的小女孩只读书发疯的看书，哎呀，就觉得担心要伤了身子啊，所以妈妈又竭力地劝她要到外头去，去看看山，去看看海。不听啊，故事把她迷住了，所以有次她妈妈生气哦，就把她手上那本《聊斋》啊，就撕了扔了。可是呢，冰心还是没有从故事当中走出来，捡起书来又看。没办法，妈妈也只好随她去了。那段时间他还读过一些当时翻译的欧美小说，像说《孝女奈儿传》《滑稽外史》《快肉余生录》等等等等。而在他妈妈的身边，在海涛的身中，他就好像是岸边被避风港湾里的一棵小树，很贪婪地吸收着阳光跟知识的甘露。那么无论如何，童年时代所读过的这些书所留给他的记忆，对他来讲应该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成为作家的知识跟文学最初的那种积累。根据一个资料记载哦，不到十岁的冰心在受到小说的影响之后，就开始学习写小说。那么这个后来写《母爱》、写《大海》、写《童心》的大作家，在他童年的时候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叫做《落草山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掌握的词汇很少，所以文章里面总是重复着筋骨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后来就觉得没劲儿，写不下去就停下来了。第一部小说的笔是停了，可是不甘心啊，又写了第二部，这回呢用文言文写，叫做《梦草斋志异》，但是字汇还是不够多，又在谋贤者多行不义这类的词上绕圈，也觉得没劲儿，才又停了笔。不过他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时刻就有心要学要写。那么后来大概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表舅也到了烟台，就接替了他的舅舅的位置，成了冰心的第二任老师。诶，这个老师不一样，这个老师呢是直接指导他读正统的《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引兵士》《白游书》等等，教科书都是正规的，叫做国文教科书。这些书他都读了，而且也很受老师的赏识。这段时间他就开始爱上了我们民族的文学精华《唐诗》哦，他能够背诵很多，而且他也写过一些古体诗，还让老师修改过。那么有一次冰心请教他的老师怎么样作诗，老师就让他循序渐进，说要作诗的时候啊，要先学会对对子，所以就顺便脱口而出说鸡唱晓啊，这个公鸡的鸡啊，这个白天这个天亮的时候叫嘛，鸡唱晓。冰心呢就随口就对上说鸟鸣春哦，老师觉得很诧异哦，又用溜花照眼红来试他，而冰心想了想就说了柳絮笼衣白。哇，这下子老师不仅是高兴哦，而是连点评带的称赞了他一番。那么海军校长的家在他爸爸家里了，也有一个诗会，冰心就跟他的堂兄啊表兄啊常常啊，就是在夏夜当中啊，围坐在一张摆好了宣纸跟笔砚的桌子旁边。他的爸爸啦，还有海校里的同事啦，还有他的舅舅啦，等等，就在那个桌子上摆擂台，先是挥毫，然后吟唱。屋外呢，有蟋蟀的悦耳叫声，远处有海涛的声音。这样的诗会，这样的情景，就那么静静的听，静静的看，静静的思索。每一次到最后，冰心都是恋恋不舍的离去，他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想想看，那样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会有多大的影响。

1913年的时候，他的爸爸谢宝璋就任海军部军学司的司长，举家北迁，从福州又搬到了北京，住进的那个中简子巷的三合院。根据冰心的回忆，他们一家人在80年前搬进这座三合院，乘坐的是马车。不止80年了，我根据的这个资料呢，这本书写的时候是80年，它是在1913年进去的。那么路呢是由黄土铺成的，而这座三合院是冰心的父亲谢宝璋从一个姓齐的齐人家里面 租来的。那么他能够来到北京为新生的国家做事，心里当然是很高兴啊、因为这个民国初建嘛。但问题是到了北京之后，他很快感觉到说，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跟孙中山的主张是大相径庭，不一样。所以呢，就让这位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期盼了许久的军人大失所望，因此情绪就变得很消沉，对于外界的很多事情失去了激情，除了去衙门打点之外，就是待在家里面看看书啊，种种花，完全就没有像在烟台一样一天到晚带着女儿嬉耍游玩的兴致，而冰心的天地也缩小了，童年的欢乐也渐渐的远了。那么在这个三合院里面，白天他可能帮着妈妈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读一些妈妈订来的杂志，什么妇女杂志啊、小说月报啊、东方杂志，而到了晚上也不要担心他的爷爷会关电闸了。但是同样的，就没有那种大家庭的嬉闹跟热闹。那么他除了帮助弟弟们学习功课之外，就是为弟弟讲故事。据说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为弟弟们讲过300多段的故事。之后，他进入了北京备满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第一66中学。进入了中学，让冰心平淡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所中学跟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一样，是卫理公会的教会学校。在这里首先接受的就是宗教知识，每到礼拜天，学校都把非基督徒的学生不分班次的编在一块儿，听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长麦美德教士讲圣经的故事。他说不上世界到底是不是如此，但是确实就引发了思考的火花。而在这所中学，除了圣经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冰心受到了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等系统的教育，而且每门功课都95分以上，作文呢还得过100+20分的高分。在备满中学的4年当中，冰心因为学习成绩很突出啊，活泼可爱，所以大伙儿都喜欢他，叫他小婉儿。那么学校跟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他都参加，什么演戏啊、演讲啊，都少不了他。1917年的夏天，北京、天津的一些女子中学组织夏令营活动，她也参加。因此，她不再是在父亲或者是父辈保护下参加野外活动了，她开始独立了。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乐趣。而在这之前，她还参加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集会游行。因为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妄图称帝，在这个日本政府呢，又乘机提出21条，所以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冰心跟他的同学也参加了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啊，这个捐款啊，同学们发誓不买日货，共同抵制日货。过往在烟台种下那种爱国种子，在这个时刻开始萌芽生长。在那10年当中啊，19岁到23岁的冰心，在中国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交替之间，他就创造了一种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譬如说，他当时写了很多东西，以两个家庭、私人独憔悴、去国超人这些为代表的问题小说，还有繁星春水作为代表的新诗，以笑为代表的白话散文，一只小鸟为代表的现代叙述。

散文等等。在他之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这些的写法，文言文嘛，没有这样写法，但是从他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写法，而且他用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用这些的形式都可以标定为第一次出现，或者是最早，具有开创性跟文体开拓的意义等等，这也是他带给大家的影响。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写作的范围啊，都圈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啊，都是小家庭的温情主义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恰恰是他的文学赖以生存的真实天地。离开了这个天，这个地，这个家，他可能就没有当时那种喷发而神奇的创造力了。他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也没有个人太大的磨难跟痛苦的经历，可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从他的创作里面获得感动，被深深的触动。而他所写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小说，公认的事实就是他也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社会黑暗的问题啊，妇女的问题啊，青年问题，甚至战争问题。其中不少的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家庭的，可是这些的创作对于当时来讲都带给读者很深刻的一些的影响，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创新的表达。那么他在繁星跟春水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他很重要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里面他开了一代诗风，带出了一个小诗运动。可是他说这两部作品都有他三个弟弟的功劳，在他的这个繁星自序里面，他就说1919年的冬夜，他跟他的弟弟宾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宾仲就跟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候思想太凌乱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嘛。而从那时候起，他有时候就记在一个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从书堆里又翻出了这个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天，小弟弟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吗？他就写下末一段，把它发表了。所以基本上冰心啊，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如果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家了，也不一定。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对冰心来讲，作为一个思想的形成，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还是有对他影响更大的东西，主要就是在接触了宗教还有泰戈尔之后。冰心就读的学校是从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的贝满中学、协和女子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全部都是卫理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他当然就听了很多很多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听，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不只是听。有一次他在看一幅画，就是讲到牧羊人把100只羊，有一只羊遗失了，为了找回那只遗失的羊呢，牧羊人把99只羊都留在旷野上，然后就攀崖欲岭的去寻找那只迷途的小羊。很可怜呢，对不对？他迷了路，地下非常的这个崎岖难行，天上又有那个饥饿的老鹰就紧追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羊人来了，不责备他，人就爱护着他。冰心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那次就一改往日品鉴赏玩的习惯，就注目不动，泪水涌流，心灵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就突然明白，这幅画对他是暗示，是教训，是安慰。后来神学老师就翻开这个圣经告诉他说，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然后是我的心灵苏醒等等。这个之后又看到了这个圣经当中另外一个经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看了之后，真的是激动的无以莫名。几天之后，他就到一个老牧师家里面

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这个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他的爱的哲学，他一生为之追求并且身体力行的爱心精神，跟他所接受的教育，跟他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渊源。而这段时间当中呢，对宾信的思想形成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他对于泰戈尔的这个世界啊，他在这个作品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世界呢，他非常非常的着迷，非常非常的喜欢，很投入。哎，他对于这个泰戈尔所创造的美啊，极为陶醉。更多的时刻，他沉迷在那种深邃而神秘的哲理当中。宇宙不断的创新，旧的永久是新的，等等等等，生命的起源来自于爱。一种神秘就在他的心里面徐徐的升起，所以他对于泰戈尔是非常非常着迷的。而对基督教跟泰戈尔的沉迷，也就成了他的思想，成了他的人生观、哲学观、艺术观，自然同心，母爱为中心的爱的哲学。那当然，这段时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杜威的科学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相继进入中国，鲁迅、茅盾等等知识界人士对尼采的超人观、反宗教观很感兴趣的时刻，这个在北京中简子巷的弱女子冰心却选择了宗教，选择了泰戈尔，而且这种选择一直影响到她的一生。还有在这段时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冰心呢，是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而也就是这场伟大的运动把她推上了中国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她自己也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很难说啊，就是刚好碰上了这个事情，而他在那个时代，在那点上，他做了这个事，他用白话文写作，之后呢，他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就起了极大的一个作用。到1923年的时刻，他自己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约克逊号。虽然他这个邮轮上面有他的好朋友，像许地生啊、陶林等等人啊。但是还是他第一次离开依恋的家，算是他头一回的人生苦旅，因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他在海上漂泊了7-8天，到1923年抵达芝加哥，在那儿停一两天，就去目的地波士顿。到波士顿的时候，来的同伴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好在有鲍贵斯的父亲跟母亲来车站迎接，而且把他接到家里面休息，给他一些温暖。鲍贵斯的爸爸是一个老牧师，他们就叫冰心是我的孩子啊，全家人对他都很好。而卫斯理大学呢，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面，快到开学的时刻，是老牧师用车把冰心送到学校的。知道卫斯理实在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很美，整个学校校园就坐落在一个湖，维班湖畔。而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像希拉蕊啊像这个蒋夫人啊等等，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学校。而这个维班湖呢，英文这个维班的这个音译呢，他自己就翻译成为卫兵，安慰的卫，然后就是冰心的冰，就觉得对他来讲，这个湖是对他带来一些慰藉。而他到了学校半个月，他就开始又继续写作，记小读者。那么就在这些文章里面告诉这些小朋友他所在的学校是怎样。因为他从小身体其实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恋家的原因。到了学校没多久，他就生病了，而且来得很突然很猛，半夜突然一阵晕眩就吐血。好在他有按铃，所以医生护士很快的赶到。在医院里面，他得到了非常

好的治疗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只是护士，他的同学，这些老师等等都来探望，带给他极大的温暖。可是他病得不轻哦，出了院之后还去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没开始好好的读书，他就开始疗养身体。但是他所在的这个疗养院风景非常非常的美，因此呢，他在这一段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把自己融入了大自然里面，散步啊，跟这些花草啊、小动物对话啦，读书、思考、写作，用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他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作品《寄小读者》的大部分作品，也完成了他创作生涯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山中杂记》《往事》《别后》等等。他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如行云流水，非常的顺畅，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带给他很深的留恋。在这之前，他主张爱，主张以爱来化解人世之间的凡事。可是这一次他病身在异乡，那种得病的体验就更加看出了这种爱跟同情在人生当中的价值和分量。所以当他病愈之后要离开青山的时刻，就回味了这一段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人生体验，概括了四点：弱、冷、闲、爱与同情。而对这些的主题，他的感受就更为深刻。后来他又在1924年回到卫斯理，回去之后课业很重，可是他聪慧勤奋，很快地赶上来。他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南宋时代李清照诗作的翻译及其见解，深得他的老师的赞赏。他的论文也很顺利地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那么在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船上他就认识了吴文藻，也就是他的先生。其实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误会而来的，因为一些人要玩球啊，就是要找人玩，本来不是要找吴文藻，找错人了，就把他给找来玩了。但是也因此他们就认识了。那么第一次见面，吴文藻呢，我首先问他的就是，有几本评论拜伦跟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啊？冰心当时回答没有说，看过，他真的没看过。就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这些书你都没看啊？这次出去你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啊，那到美国就白来了。因为他很直爽，很坦率，结果吴文藻反而在冰心的心里面留下了深刻与众不同的印象。后来他生病，那么吴文藻有去探望，在美国他们就有些交往，之后他们一起到一个学校学习法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学习第二语言，两个人更有时间接触，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确定下来，是在1925年的暑假。那么确定下来之后1926年冰心回到中国，不但有丰硕的学习成果，也带回了成熟的爱。那么他在那边所写的《寄小读者》的书，在他回来的时刻也正式的出版。他回来之后就回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受司徒雷登的邀请担任国文系的助教。他到了燕京大学教书之后呢，他的父母跟三弟都到上海定居了，他就一个人留在北京。那燕京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学校，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冰心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1926年北伐战争，那么此后又出现了412政变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在表面上燕大的校园是安静的，可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作为要把爱跟同情看得高于一切，高举爱的哲学大旗的冰心，这个很难保持心情的平静。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当中，现实的残酷跟他的人生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就是主张呢，就是以爱、以理解、以同情来实现矛盾跟冲突

的缓和跟调解，可是好像无能为力，他痛苦的反思，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作品比较少的状况之中，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看法。1929年初的时候，吴恩藻也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被燕京大学聘为社会学系的讲师。他一回来就把一枚 钻石戒指给了冰心、哦、那么当然他们的婚姻也要取得冰心父母亲的同意，父母也同意了，因此他们就步入了婚姻。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司徒雷登为他们做祝福，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他也步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之后很快的，他的妈妈过世了，但他妈妈一过世，他自己就成为母亲。那么迎接他走进世界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师，也就是福建引以为傲的女性林巧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之后他的长女也出世了，作为母亲的冰心从自己的母亲那儿得过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所以也把这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算是平顺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人生，走过他的人生路。但是大时代的转折也让他在这个时代里面经历过很多很多我们如果用悲惨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太重了，但是确实也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点不为过。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他经过文革，经过抄家，也下放劳改，但是他跟他的丈夫呢始终是不离不弃，患难的情缘也成为文坛的佳话。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纯真善良坚毅的人格特质，一生追求爱跟创作，然后关怀国家，关怀儿童。他曾经说，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给我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因此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应该是得到他心灵当中很大的支持，很大的一股力量，所以让他能够一路的坚持走向人生的最后。那么冰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啊，而且在他的这个长寿当中，他所给予的贡献跟他所给予后世的一些的影响自然就显现。细数他一生的思想来源，我们已经讲过，当然就是他的家庭，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信仰以及泰戈尔都给他一些深刻的影响。那么白话文经过胡适的提倡，五四时期的作家周作人、鲁迅、冰心等等这些人的创作实践，所以发展成熟，因此冰心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上也是有目共睹。那么在他所有的创作之中，他的记小读者的创作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后来也都成为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大人，而冰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所灌溉上的那种有关爱、有关盼望、希望等等这种正面的种子，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更是不可计数。其实冰心的资料比较充分，而且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唾手可得，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哦，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去谈论这一个对于我们的文学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心灵层面上，中国人的心灵层面上有很深刻影响的冰心。但是在这个很快速的介绍当中，至少可以对他有些微的了解。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国家宝藏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得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今天在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呢邀请师大的杨昌念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为我们谈谈这个张爱玲她的最后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小团圆》。那么在前一阵子呢，我曾经看到凤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一位叶竹红博士，他说了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他说到说中国算是近代蛮伟大的一个女小说家张爱玲，本来呢有段时间要举办这个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作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揣测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张爱玲的丈夫胡南成，因为他是名为汉奸呢，所以我们老师也讲过说，因为汉奸，所以呢人家对他都不好，就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啊。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中日台三国之间的政治解读的不一样。那再来呢，张爱玲说的是她的赤壁之恋，内容描述土改跟三反，后来我们很少谈了啊，因为抗美援朝韩战这四个时期不一样。那这个张爱玲说她这个四个时期呢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讲农村土改跟三反时期上海，但很多人认为她说的，因为她自己也并没有真正的去身历其境去做，对不对，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没有，所以认为说她是不是对赤壁之恋那种感受哦跟人家不同，因为隔层肚皮隔从山啊，然后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也有人说

0: 张爱玲她自己曾经私下透露过说，《赤壁之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她讲两个字：授权。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写成的，所以学术界对《赤壁之恋》也有点批评了。哦，那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那我们再谈谈张爱玲的生平、跟个性、跟爱情观政治立场，那怎么讲？说他的生平太那个，人家怎么讲说？那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她经历了什么轰炸，经历了炮火带来的各种恐惧感。从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呢，也尝尽了封锁跟隔绝的滋味。所以很显然的，张爱玲很多人在对她言外之意有责难哦。那这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张迷啊，张爱玲的张迷啊，同意呢，张爱玲这时候的写作可能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权者。而张爱玲的偶像呢，当时如对神明，他印象很好的胡适啊，胡适谈到大陆上做纯粹是军事征服的时候，他也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讲了，所以就换了个话题，所以也能讲说他到底写这些书，有些是真的是授权写的，或者是当时那个情况，他必须要有所表示吧，难说，对不对？那胡兰成口中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张爱玲本名是张英啦，那母亲在她10岁的时候帮她改名为张爱玲。所以，民国9年9月30号生于上海，祖籍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张爱玲还有其他比较不女性化的用名，她用了梁京的名字用啦，还有范思平啦，什么都用。那朱天文知道朱天文哦，他形容张爱玲字说，张爱玲的字其实像一颗包心菜，蹲在田里面。他很会讲说多年后才懂得他的字真好。那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常年在国外，她父亲呢是前清的遗老，就
1: 遗
0: 老
1: 老，
0: 遗老，成天抽鸦片烟，有几位姨太太。曾祖父张佩伦曾在福建临水军和法国军队作战，外曾祖父就很有名啦，是李鸿章。几度代表清廷跟西方折冲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所以张爱玲家世算起来还蛮显赫的了啊。
1: 显赫，
0: 对，但自小却跟父母无缘，一直都是奶妈带着她，所以张爱玲在她4岁之后2度出洋啊。在张爱玲身边的日子呢，总努力要训练张爱玲成为淑女，可是张爱玲呢，一张嘴不是大笑就是傻笑，教她走路走起路来不是冲冲撞撞，就是撞到桌角椅角。所以当时呢，这个张爱玲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19岁考入香港大学文科，23岁成为胡兰成的他说的夫妻嘛。当时他23岁，胡兰成38岁，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的妻子。这婚书的内容呢，是两个人一起写的。上次我们杨老师有说过，这婚书内容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这是张爱玲写的。那胡兰成后面接着写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胡兰成他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功利的，
1: 当然，
0: 他是完全功利的性格。跟感情上他是风流至上嘛，所以他走到哪儿就风流到哪儿嘛，每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也造成3年之后2个人就分手。这分手半年之后，张爱玲还给了胡兰成一笔钱呢。
1: 对，
0: 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不再对另结新欢的他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点很难很难的，一般女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1: 对呀。太已经不公平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表示说他对胡兰成还有留，
1: 还
0: 想
1: 有点依恋在，
0: 因为胡兰成完蛋了，他要逃亡，他准备逃亡了，对，他已经完全准备逃亡，那逃亡那是要钱的，对，他给他钱，
1: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定当时的事情了，只是就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叙述一下给大家了解。我们每次要进入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怕说有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在谈的张爱玲。那张爱玲的刚一开始的性格是怎样的，她怎么跟胡兰成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杨畅连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来，杨老师，我们继续谈的小团圆吧。
0: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做这个小团圆的历史分析。
1: 是，
0: 在314页，那个形容比喻还是不得了，还是好，
1: 他还是很天分呢、哦。
0: 形容，你看，在314页，
1: 好的。
0: 那瑞秋穿着浅粉色的遍地小山水针，种子漆的曲线，楚金城的黑标记一首南丝牛尾龟长裙，哇，这回到古代了，好像啊，非常非常讲究，一片空蒙中浮着一列小岛的头风绝影，哎呀。鸭蛋可吃的天空有点透不住，像光泉水水花如流，然后这个教务长啊，绰号叫汽车，长向前方真真的身材，没有向前一个人没有颈子，哇，好难看啊，撇清着脸后眼睛炯炯的像一个车灯的，哎呀，比喻的真好，对吧？太阳把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玻璃泡泡掉在海港上空，等着飞机转天来爆破它，然后就用那个飞机来炸弹编织像展开成为细胞的肉网，在上空招扬，捕捉每一个弹片。也有人也比比一块钱要带表进去，比比告诉他觉得有点侮辱性，分明把他当火车上的一根草绳，火腿，大家要买那个火腿重要，火腿上面那个绳子不重要的了，是不是？表弟的头发不听话，是老鼠披荷叶，说这个，就是了。张氏的题材也在半世纪之前，是吧？点这些，朦胧中更放大了。刚刚这，是吧？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在这个316页没有南康的第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得出去，非常的细，然后心里好得很，说几个广州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吵吵声更大，这一句很重要啊，九弟把在这个317，九弟把那张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荷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出可疑，像是爱上了安祖师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子上，太脏太出目，但是走来走去便也都不看他一眼真是好。
1: 他就一些形容词哈，很奇怪啊。刚刚那个杨老师念过了，在前面那段说，看人家这个清丽的少女肩下磕了一张俏牌，看她怎么样解哈。额上有个小花尖儿你要讲。颊上橙红的胭脂，更衬出一双。

0: 近红眼、嗯嗯嗯、又黑又亮，只是太矮了一些、嗯哎、一向是个洋火合适的身材，他很会用啊、哦、然后惯常仿照南美歌星卡门麦瑞，头顶上戴一朵粉红色的大绢花，容光照人、哦、他很会形容这些了、啊、你看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做 U 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朦胧中更放大了、哦、刚狼及刺耳，那么碧绿的枝叶砸的幸运马蹄铁形花圈，一只只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所以他这个用的就是说形跟喻、哦、用的非常的道家，
1: 对、
0: 哦、用非常道家，
1: 没有人赢他、嗯、他最绝的，他在小说的艺术上面呢，他是第一名
0: 啊，真的
1: 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比不上他，那真的是
0: 形容的很道家了，
1: 太棒了、
0: 他形容之后好像后面的人，后来人家用他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他形容的去做衣服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的啊。那这个我觉得我们杨老师写的也是非常好，这是我们杨老师他写的张爱玲小说评析当中的百年仅见一新名啊。那我们杨老师写的书呢非常的多，那在之后呢杨老师还准备呢给大家谈一些唐传奇，唐朝的传奇。我现在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了我眼睛很亮啊。那他之后还要跟各位谈那个唐传奇，那我们现在呢先再继续谈这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1: 来，你看啊，我们继续把这一篇弄完。
0: 好，
1: 317页，写特殊的心态，战争来的时候会高兴，这个很反常吧？对，就是呢，他因为环境本来他就不愉快，本来就不快乐，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来，有所改变。只要有改变就好，哪怕是坏的改变也一样。哎，这个心态很正常哎。但是把这数字与笔墨用文笔写出来不容易啊。对，很反常的心态。
0: 是，
1: 非常反常的，对不对啊？来。然后啊，318，哎，他说，回想过去，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都很悲哀，哎，对对对，真对，就像啊，站在古建筑门口，让你们看一看，哎，在月光与黑影中，偏门万户，一语之间，必须知道都在那里，哎，真好，哎，然后啊，哎。那感觉到空虚，22岁，写爱情故事，从来没有恋爱过，哎，这是在遇到胡兰成之前，空虚的心态，哎，真对，哎，所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自己说的对，好像不结婚有罪，哎，真的是。我们男性受这种压迫很大，啊，我记得到了30岁了，还没交女朋友，还没结婚
0: 就被笑了。
1: 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你
0: 有毛病？
1: 是不是你有问题啊？性格有问题，神经病啊，真是啊！现在这种心态比较淡了，以前是这样的，啊，所以人一见了那就是，来，年纪多大了？啊，30了啊。30了还不结婚啊？啊，有没有女朋友啊？连女朋友都没啊？你这是有问题吗？哎，有的时候好像不结婚有罪这样子。
0: 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呀？
1: 就是，人是为别人活。因为你活着呢，你没有办法孤家寡人了。
0: 对。
1: 你必须要跟人家交通，所以人家对你的批评等等。严重的影响到你，你必须有的时候要装模作样，很惨很惨，好了，各位，我们把张爱玲的最后一篇小团圆结束完毕， 现在我们来回想。

0: 去总结啊，这个是错误的。
1: 哪个是错误的？
0: 当然，人家写作是错误的。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中了《红楼梦》的毒。
1: 嗯，
0: 《红楼梦》没有结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所以他就是应当啊，他的书啊，这个他写的小说这么多，他一定要有结尾，而且要有交代啊，清清楚楚。刚好弄错了，刚好弄错。你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到现在还那么红啊？
1: 嗯，
0: 就因为他没结尾啊，
1: 想象空间很大。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是二十一世纪，
1: 嗯，
0: 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不是二十世纪的。当代人是二十世纪的1920时候的人，现在是2026了啊，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啊，差100年了啊，观念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的小说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的，一个小说没有结尾，
1: 嗯，
0: 因为你有结尾。别人说那我不要看了啊，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吃着吃着不必转了，这没有结尾，然后才影响到读者参与，
1: 嗯，
0: 这是很重大的原因。二十一世纪写作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的写作，你先说苦闷的象征嘛，是吧，这是作者的苦闷嘛。现在重要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我们要让读者来参与。所以有所谓的后生文学，当然你也知道，是吧，他重点就在这里啊，就是让他没有结尾，让大家去猜。如果说《红楼梦》有了结尾啊，最后血型环境改善啊，结婚生子啊，发大财啊，你要看吗？因为没有，所以全部的悬空在那边，哎呀，我们才会患得患失，我们才会来参与。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怎么那么苦啊？啊，那苦是哪里来的？啊，以前太幸福了啊，所以现在这么苦了啊。那我们才说《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在此，因为它没有结尾。《红楼梦》一有结尾就完了，大家别看了。不要看了嘛，是不是？
1: 不是，现在就是不完美就是美呀、啊。
0: 人的变态心理，我们真的今天人类，所有的人类是这样。你如果让这个读者看着，哎呀，服服帖帖的，啊，温温暖暖的，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要让不温暖、不舒服，这样他才会去想一想。人是带着三分贱的，啊。读者要带着十分贱的，他是这样的说啊，所以大概你完全搞错啊。他以为《红楼梦》是《红楼梦》很可惜没有做交代，所以他的作品现在全部交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姑姑怎么样啊，胡兰成怎么样啊，赖雅怎么样啊，燕山怎么样啊，多余的，大概你上当了、大概你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这是做错、我做文学批评这么久、我当然清楚啊，他这个小团圆完全多余、完完全全多余的。OK， 好了，解释过了啊。
1: 好，
0: 好了，各位，我们介绍张爱玲花了不少时间，我跟非常荣幸跟主播合作，我常常说我没有我是这么好的这个搭档啊，太愉快了，非常愉快，非常好，非常敬重你，非常敬佩你，我们从唐诗
1: 宋词，
0: 然后
1: 四大
0: 明清
1: 四大文学，对，
0: 明清小说啊，那个四大，四大
1: 四大名著，对，四大传奇，
0: 然后才到近代的有名的这个文人啊，然后才到张爱玲。

0: 不得了哦！
1: 哇
0: 啊，老师，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说张爱玲啊，就像我们的，就像您现在，我希望你说做小张爱玲的小说的一个这个

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哦。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它是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哦，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爱情经得起风雨啊，但却经不起什么？他自己学的，经不起平凡的脆弱本质啊、哦。那所以我们最近讲的小团圆呢，就被视为他回望一生当中爱与恨、家族创伤的终极总结。所以我们看整个他看起来，所有人讲的说张爱玲的文学风格是怎么样哈、哦？那第一，苍凉为底色嘛，对不对？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荒芜感啊、哦。那无论是上海的苍凉还是香港的孤岛，最后都没有哦，
2: 空的。
1: 那再来就是人性很幽微的观察，他用犀利的眼光来刺破爱情两个字的罗曼蒂克，其实没有展现男女之间冷酷的现实跟算计，所以他笔下的爱往往

0: 有另外一个恐怖的恐怖两个字并存，
1: 嗯，
0: 他的爱都会觉得哎蛮可怕的哦，是不是？他的爱跟恐怖是并存的。还有影像化的很精致的意象，他的文字刚刚老师讲的，他文字描写的非常的细致哦，他的用犀利的眼光哦，还有一种视觉感非常清楚啊，还擅长用比喻描绘人物的心理啊，像他《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一个变态心理，他都写得很好，我们都觉得好恐怖，怎么有这样的人？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呢、啊，啊，然后再来就看他的经典主题啊，就说他也描写人生的无奈，还有爱情的什么，爱情的难以长久啊，那包括他自己写的，他说名言。爱情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讲的是爱情跟自私跟无情、哦、他认为爱过的人成不了朋友，因为见面心软见面就心软，所以他觉得说爱过的人要后来当永久的朋友是不可能的，他一见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他对胡兰成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哦、还有老师说的对《红楼梦》的迷恋，他耗尽了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称他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是不是
1: 刚好表现出，
0: 对，这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他是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不管是如何他的体悟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生平的作品总结，你看创作高峰是在1940年到1950年代 这十年当中是创作高峰、哦、是在香港跟上海的时期创作了传奇啦、流言啦等等、算是蛮巅峰的作品，那小团圆呢被视为他的对自身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这些经历，他是终极的自我揭露，所以人家说他说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形容他呢是象征在变乱时代中他有一种孤芳自赏冷眼看事情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种感觉了，
1: 对，
0: 是不是不得不承认哦，所以不论他如何的怎么样，他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好好跟代际的创伤，我们说一个世代大概15年的话，他的世代当中就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一个世代15年的话，两个世代30年，可是他74岁过世嘛，所以他这个世代当中对他来说就跨越了好多好多世代，对不对？那跨越很多世代，你说他怎么可能完全一个一个当代的感受来笼罩他的作品是很难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嗯。
0: 真的是、哦、所以人家说、哎、他恋情是失败的他恋情没有成功过啊，对不对？那人家说三美团圆，就是说你看九莉跟中年男子之庸的恋情，当然这个之庸就对应胡兰成了、哦、是一种背负社会跟个人压力的关系，那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说他这个小团圆的团圆两个字就是自嘲嘲弄，对不对？反讽嘛、
1: 嗯、
0: 这反讽嘛，所谓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圆满、嗯、而是在世事无常之下经历动荡后的一种虚幻，甚至一种狼狈的自我交代、
1: 嗯、
0: 老师也讲过说他好像写多了就是
1: 好，
0: 对对对，是比较狼狈的一种自我交代了，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样去讲他寻求心灵上的团圆，而不是他所表现的想说小团圆、
1: 嗯、哎，
0: 是不是？
1: 哎，这个是很新的现象，
0: 嗯嗯，是不是、
1: 嗯、
0: 好，那么这个老师呢其实在谈张爱玲我们谈得很久了哦，
1: 对，很久了，
0: 老师大概的做个张爱玲的总结吧、
1: 啊、好,
0: 好，
1: 哎，我们终于把张爱玲介绍完毕
0: 告一段落、
1: 啊、现在我们要把张爱玲做个总结、
0: 嗯
1: 啊、我要把我自己的认知、啊、把她的优点缺点对不起都要讲出来，
0: 是、
1: 啊、否则我变成一面倒，只会捧人家不会贬。

0: 天呢，那就有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本分了、啊。
1: 嗯，
0: 张爱玲，哎，她是个奇才。
2: 是啊。
0: 啊，当然跟她的身世遭遇波折有关。
2: 对，
0: 是啊。啊，然后啊，我们讲，她在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文学里头，
2: 嗯。
0: 这一百个名家中，他名列第四，刚好这个位置是不上不下，
2: 嗯，
0: 是对的，因为他比不上前面三位。首先说第一名鲁迅，
2: 嗯，
0: 那没话讲，
2: 是
0: 他的这个礼教杀人啊，把我们儒家的罪过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这些儒家搞出来的人、啊、比方说、啊、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吧、啊、他们弄出来的，嫂嫂掉在水里了，要靠你去救他了，你说对不起嫂嫂，我能我不能救你，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你去死吧，这是对的吗？礼教杀人，然后他在欧克战争把中华民族的缺点统统揭露出来，懦弱自私啊，哎，畏首畏尾，是啊，实在是太差太差。当然现在都过去了，我们感谢鲁迅，他敢就敢当，他第一名进入我们，他的那份文学的表现，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但是内容重要，对不对？形式次要，它是最好的，贡献最大，把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毛病、大缺点揭露出来，叫我们赶快改善，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办法立足于当今之时。
2: 他这样是做的是很好，可是他改善大家的时候。呼吁大家改善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改善的。我觉得他老婆很可怜，他第一个老婆就是在家里孤孤单单的这样子，碰都没碰到老公，这样过了一辈子。
0: 我能不能替他讲讲话？
2: 好，你说。
0: 他没有办法违抗他母亲。
2: 对呀、啊，可是他应该要处理一下。
0: 他完全要尊重他自己、他如果要结婚之后，他要认识他、爱他，然后才结婚。他要自尊，
2: 那时候没有、啊、
0: 但是他又无法违抗他母亲，所以这两相权限的，他顺从母亲结婚，
2: 只要丢在那里，
0: 绝对不能碰你，很难，他真的很难。哎，我不愿意，在当时看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对不起那个女子，
2: 对，
0: 但是真是无可奈何。鲁迅第一名，第二个沈从文，他是李时而求诸也，啊，好可佩啊！哎，第三个老舍，写实主义，我们有写实主义那么悲惨，但是哦，原来这么多人很苦啊！哎，那我还先跑啊！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啊！哎，那我要救救他们了，是这样来的。
2: 是，
0: 所以他们三个在文学的境界、贡献、内容方面，当然比张爱玲强。
2: 嗯，
0: 张爱玲的优点是啊，他的形式完全超过你们，你们不必比了。那、啊、而且他是既广又博。他是中西并站的，不错吧？对、而且他不再弄小说，还弄戏剧，这是对的。小说和戏剧是通的，啊，他能够连贯，谁能够跟他比啊？他能够翻译这个，西洋的优美的东西，受到西洋的影响，还把中国的输入到西洋，你能做到吗？
2: 对呀、他的外文基础非常的好。
0: 对，所以我们说很难了。

0: 因为一薄一广就会浅懂得很少但是很精那就是专家这啊他只会懂得一样其他都不会啊但是叫专家跟我们这三个人不然啊非常的薄非常的广但是很精细不浅他的形容比喻他在小说的平的方面平次方面赢得所有的男性作家概括了所有的男性作家没话说
1: 没话说啊
0: 没话说是吧所以我们脸上比较起来了你刚刚讲他写半生缘这种了 不是半生缘就写那个赤地之恋这种
1: 赤地之对
0: 他是受命
1: 他说是他是有授权
0: 有
1: 经过授权
0: 那是有
1: 应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为之吧
0: 那是有人叫他如此做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啊、那我们这一猜猜大概是什么人了、啊哎、OK 好吧、啊、那可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啊他的价值来讲了啊虽然没话说他在第四 也就是第四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贡献意义上面来说他比前面三个人不如
1: 对因为他当时有影响力人家才会授权他做呀、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话谁
0: 要理你干嘛
1: 对对对谁理呀、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而且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情况、或者影响到一般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才会让他写啊、是不是
0: 然后啊我们讲的他价值他的贡献他的地位人没有实权的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的他有没有有啊他的优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差因为他是二十世纪早年的人他是1920刚刚比我差十岁我是19301930出生他是1920所以正好是二十世纪初叶我们现在21世纪了主播已经差了100年了
1: 100年的距离太远了
0: 所以你知道在他的笔下好像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看起来现在没有这种事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当然要差很多
1: 是
0: 抽鸦片裹小脚啊男尊女卑啊那种那个黑暗的时期差不多黑暗的有150年的样子最早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黑暗时期我们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啊我1930才出生没经历他有经历他那个所以他写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是一看现在没有这种事了现在没有人抽鸦片啊也没有人裹小脚啊对吧也没什么男尊女卑屁也没这回事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要差很多啊他时差要差了很多他的时差差了很多没错是吧同时他有什么他的主观啊他认为如此也受他自己的影响了对吧主观让他有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小船员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崇拜红楼梦的话红楼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迷恋着他还在那里研究他分析他怀念他那好你如果让张爱玲的影响不要争分啊像红楼梦那样子这是这些用户的话你就不要有结尾你就不必再写小团圆了你把它通通消散了刚好和红楼梦相反你以为这是补了红楼梦之不足

0: 其实
1: 不一定，
0: 你弄错，正好弄错，刚刚好弄错，但就是你违反了写作的原理原则，因为你是1930、1920，你赶没有赶上时代，你不知道写小说的两个条件，一个你一定要读者参与，第二个没有结尾，你现在挑战点更好是一个结尾，而且那不止读者参与，完全你自己就走，刚好弄错，
1: 是
0: 刚刚好弄错，
1: 这真没办法。因为一般来说哈，文人跟作家啊，走到人生的尽头，笔墨下的人物都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实的自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啊，甚至会有意识无意识推出一种类似自传式的小说，就像张爱玲这样子啊，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实真亦假啊，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洗练，就开始断舍离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啊，去芜存菁。所以张爱玲1995年离世，而她的自传式小说我们在讲的《小团圆》，1995年离世到2009年才问世，啊，这个书在1975年就完成了，啊，1975年就完成，但1995年离世，所以在完成跟出版跟离世的时候就差20年。啊，然后他交给密友那个宋琦夫妇先睹为快，并寻求两个人的写作意见，但碍于当时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内容过于真实的话，文中有许多的篇幅让人想到胡兰成，啊，如果在港台一半 出版的话，会引起文学界甚至于读者很多臆测跟遐想。所以呢，宋琦夫妇呢，他们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跟对作家作品的真实，一路推研制的三个人都过世，啊，继承张的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啊，宋琦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发表。所以论到写作呢，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深知的材料，啊，那张爱玲当然她善用自己的清末彝族的家世背景，啊，香港啦、上海这些租界经历战争时期的动荡，我们都不知道嘛，只有他清楚嘛，所以他写起来又不一样。所以阅读，再加上他自己什么，有很丰富的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的底蕴，是不是？所以他写作呢，就在基于他很敏感，他的利笔。笔太厉害了，所以投注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在1920跟1930年代呢，那当时呢，中国在英国、日本等国夹缝当中求生存，而后内战，大家都知道了哈，有权有势的贵族开始没落。有人认为，张爱玲算是当时的贵族当中的一个了，那可是手无寸铁啊，你也只好开始逃难呐，啊。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张爱玲描写风雨飘摇的政体跟市井小民的心声，其实也是理所当然了，要不然他要写什么，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写什么，他这么厉害的一支笔，可是你要他写什么，他就描写这些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认为说，当然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张爱玲的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在那个时候说来，啊，同样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啊，可是黄素琼她裹着小脚，哎，所以有人说她是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在。
0: 所以啊，我就喜欢，这个片中啊，有她，就她的母亲，和她的姑姑，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跳舞，裹小脚跳什么舞啊？
1: 所以难呐，所以难呐，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放开自己，心里放开而已。
0: 改组派，裹了一半放开了，
1: 也有可能，有可能就还能够动。那真正裹小脚的人，听说动都不能走，都不能走，
0: 改组派了，他是改组派。

0: 哎呀，哈，算起来，
1: 好可悲呀、啊！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啊。但是这个，喜怒哀乐怎么讲，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其实张爱玲谈到这告一段落。但是我看到了啊，老师，我这个眼睛瞟一下，看到你拿出了唐传奇名篇西评。杨昌年著作，哇！你啥时候写的这个？你每次都一本书，像我们现在所根据的张爱玲的小说评析呢，是《百年仅见一星明》，也是杨老师所写的，好几百 page，他是这样写出来。现在呢，老师又拿出来另外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太可怕了！老师，你到底你的书柜很多吧？
1: 我有5000册丛书，我自己的作品啊，写的武侠小说不算，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就100多本呐、
1: 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啊。武侠小说，据我所知呢，是他杨老师赚钱的东西。
1: 对，就这个房子有武侠小说，
0: 哦，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武侠小说之外。这个啊，我写的30多种，有30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0: 是。
1: 啊。
0: 那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最主要是讲唐朝的什么呢？
1: 讲唐朝的传奇，
0: 传奇是故事还是文
1: 唐
0: 学？
1: 朝啊，2个重要的，一个是唐诗，对吧？第二个就是唐传奇，啊，传奇
0: 唐诗
1: 是。
0: 我们以前谈过了嘛？
1: 啊，
0: 唐诗我们很
1: 唐
0: 早
1: 诗
0: 以前
1: 谈过
0: 谈，
1: 了啊，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这个是小说
0: 哦，这是小说
1: 啊，
0: 啊，
1: 这个《唐传
0: 唐传
1: 奇》就
0: 奇，
1: 是小说啊，一篇一
0: 哦。
1: 篇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谈的叫做《莺莺传》，它就
0: 柳
1: 是
0: 莺莺，
1: 鼎鼎大名的《西厢
0: 《西
1: 记
0: 厢
1: 》，
0: 记
1: 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
0: 》。
1: 记》。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啊，还在赞扬的。
0: 这《西厢记》是真事儿吗？还是假事儿啊？
1: 《西厢记》
0: 一半
1: 一
0: 想象
1: 半
0: 吧，
1: 真，一半
0: 想
1: 假
0: 象，对，
1: 啊。它，真是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没有结果的。
0: 哎，
1: 但是到了后来呢，因为太多人喜欢。太多人赞扬了，所以继续写，变成大团圆，好结果，这也是人情职场嘛，没办法嘛，是吧？
0: 是，
1: 读者觉得，哎呀，为什么才子佳人不能够好好的结婚幸福呢？是吧？那我们把它改写。所以这个《莺莺传》之后啊，那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变成功，金建元的《西厢记》，是吧？变成王师傅的《西厢记》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纪念他的，鄙视他的，变成一套学问，
0: 好，我现在给大家偷偷的预告一下，偷偷的预告一下，杨昌年杨教授写的这个《唐传奇》哦，包括什么？《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就是我们讲柳莺，《莺莺传》还《霍小玉传》《李娃传》《裘冉客传》《红线》《念隐娘》《无双传》9篇的西评啊，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你们还对这个好奇《唐传奇》的小说故事啊好奇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后了啊。这个我们这不断的在。这个杨教授这儿挖他以前的宝贝啊，把他的一些潜藏起来的宝贝呢挖出来给大家解说。那相信呢，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呐。我觉得这是一项缘呐，要不然的话，老师这个摆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人发表的时候，在文学上，在这个作品里面啊，已经不太容易有人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它东西都在的。

0: 东西都在的，最重要是老师愿意拿出来。所以我们下次呢以后就请杨教授就他的唐传奇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跟我们谈这是一种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呢，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它的时候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它的古典就荒的风姿原貌。但是如果有了原著小说，原著的这个杨教授来谈的话，我相信就没有这个困难了是不是杨老师？好，谢谢大家收听，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不要忘了，我们以后呢要从唐传奇名篇来为大家做细评了，
1: 谢谢
0: 祝福大家，
1: 祝各位听众健康快乐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玉婷，我们再次在空中见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特别是要介绍二胡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状况。上一周我为各位介绍了几首二胡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我也是一样要介绍几首二胡在这些年代里面特别代表的一些作品。首先呢，我来先谈谈二胡是怎么样传入到台湾。根据研究，二胡的传入台湾大概是在1948年左右。那么当年的11月呢，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到台湾来参加博览会，那么曾经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他演奏了三天，当时的演出呢轰动一时，其中二胡就是演出所属使用的最主要的乐器之一。台湾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那么在当今的胡琴的创作乐曲中，它也同样的反映了这样的特色。我们特别将台湾胡琴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呢，是从1948

1949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是叫做延伸中国大陆创作风格之萌芽期。第二个部分呢，是1979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称之为创作推广之发展期。到了1989年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是称为传统与创新兼容之多元创作期。其实每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些作品的切点，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那么在我曾经在一次的演讲当中，我就特别来介绍了台湾不同时期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我当时呢大概选择了13首乐曲，也就按照这三个时期，然后按照年份，我就邀请了吴孟山还有王维他们两位，然后帮忙演奏这些乐曲的片段。第一首乐曲呢，我是按照在创作的第一期里头，我就选择了是1968年的王佩伦他写的《城市歌声》。第二首呢是董荣生董老师他写的《踏青》，是在1969年。第三首乐曲呢是刘俊明老师在1972年他所写的《出塞》这首乐曲。到了第二期1983年就是郑思森老师他所创作的《子夜秋歌》，另外呢也有黄石所创作的《骆驼与少女》。那1987年呢是由我自己写了一首作品叫做《日月潭之歌》。在第三时期呢，我就特别挑选了几首作品呢。第一首是1995年卢亮辉所写的《贵妃情》，第二首呢是1998年苏文庆所写的《燕子》，再来呢比较关键的一首作品是2000年刘学轩所写的《二胡协奏曲》。那这首作品其实是跟早期的一些旋律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性。2003年陆云写的《西秦王爷》，而这首呢也是在他大学4年级的时候所写的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是得到了当年文建会所创办的一个二胡的创作比赛，他拿到了第1名。再来是2008年由钟耀光他所写作的《快雪时晴》，接着是2010年朱云松写了一首叫做《大广弦》，柯子璇还有乐队，他运用了台湾歌仔戏里面用的一些乐器啊，来做一些很特色性的演出。再来最后是2011年由王以玉所写作的《蓝色星球地球》。我想这些作品呢在台湾的二胡创作的发展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就是刘学轩的《二胡协奏曲》，跟陆云的《西秦王爷》，还有钟耀光的《快雪时晴》。第一首作品呢，就是《二胡协奏曲》，刘学轩所作曲的，那么孙煌演奏，2000年创作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分成3个乐章。今天我要介绍给各位的就是第1乐章，因为全曲有22分钟，比较偏长，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在专门来介绍刘学轩的作品的时候，我再来播放整首。这首作品就是作者他为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第9届的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指定曲。全曲呢分成3个乐章，在写作的手法上呢，他也脱离了台湾早期用标题性旋律性的一个写作手法。在第1个乐章中呢，作曲运用了发咪西拉4个音，就是发咪西拉。各位，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不同的方式，而且用了一些转位，
用了音不同的音程。

概念不断去发展扩充，整个音乐就环绕在这四个核心音然后去发展出来了。而且他也运用了很多多连音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时候作品是既复杂又多变化，所以呢为当时的台湾的二胡创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作之门，也为当时的音乐比赛其实为这些演奏者们提高了演奏的门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乐曲，叫做《二胡协奏曲》。

我们欣赏了这首乐曲《二胡协奏曲》，它是由刘学轩所创作的，由声簧来担任二胡的演奏。刘学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

年轻人，现在其实他也不年轻了，我早期认识他真是蛮年轻的，尤其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本身他虽然不会拉演奏二胡，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会演奏二胡的太太，所以也因此呢，他就能够借由跟他太太的一个交流，他可以掌握到二胡的一些演奏手法。他本身很有创意，所以在他很多的一些节目制作里面呢，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作曲上头他真的是很有才华，他也会演奏笛子，他更重要他也会打击，所以他在音乐上头其实是多才多姿的，多才多艺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呢，这首作品是由陆云所创作的。那么西秦王爷呢，西秦王爷他就是又称为所谓郎君爷，一般呢他是被尊称为戏曲的祖师爷，他跟田都元帅呢同为戏曲的守护神。西秦王爷呢就是唐玄宗，原来玄宗接位的30年间呢，他正式修明，史称开元之治，生平日久，玄宗皇帝呢便流露出风流文雅，醉心歌舞乐曲，在后宫建造了戏台，网罗天下精英，作曲排演，盛极一时。因此呢，玄宗被戏曲界尊称为开山祖师，也被当作音乐之神奉祀。晚年呢，因宠爱杨贵妃，沉溺歌舞，荒废国事，终至安禄山叛乱，长安沦陷。玄宗西奔四川，并传位给太子，于西蜀地区度过了晚年，所以被称为西秦王爷。那么本曲呢，它就取材自戏曲音乐，因此以戏曲之神西秦王爷为名。这首作品呢，获得了文建会2003年传统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音乐创作比赛协奏曲组的第一名，并且呢，在当年的10月31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中正厅首演，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之前承担过首席的王明玉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由陈宗生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来做伴奏的当年。那么这首乐曲是在陆云大学4年级所写的。那么一个大学4年级的同学，他怎么会做这样子的创作呢？其实是因为从小他就学了二胡这样乐器，所以他自己本身能够演奏二胡这样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从小他的母亲经常带他到上海各地方去学各种戏曲、民歌，还有一些中国音乐史，所以他对于地方的音乐其实是非常的了解。后期他又开始在高中就开始学习作曲，他本身的键盘也很好，后来又跑到了美国拿到了作曲的博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很有想法的一位作曲家。他要创作一首作品其实花很多的时间，他的每一首出来的作品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以当今来讲，不论是唢呐的弄丝，或者像西秦王爷的二胡，还有笛子的各种方的作品，其实都常常是被大家来争相演奏的。今天就来给各位介绍的是由王明玉担任二胡独奏，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的西秦王爷。

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西秦王爷，它是由陆云作曲的，在他大四的这一年

他写下了这首作品，并且参加了2003年文建会所举办的民族音乐创作奖的协奏曲组，获得了金奖第一名，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演奏二胡，而且他对于戏曲声腔非常理解，他也拥有了很多的音响的想法，他的配器手法跟一般不太一样，而且他运用了蛮复杂的一些节奏，更重要他去表象二胡的一些声腔的表演，也就是他不会纯粹的只是在技巧上或者是音点上。而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他用小提琴是无法演奏的，好的作品也就是他为某样乐器写作以后，其他乐器其实是不容易去移植模仿他的，这是好的作品，也就是他是为二胡量身定做的。所以这首作品在演奏下来其实是充满了二胡的特点。常常有人说二胡它没有指板，所以演奏的时候呢音准上比较不容易精准。其实反过来看，二胡因为它没有小提琴的指板，所以它的演奏除了张力是长度变化以外，它也可以配合张力变化，所以它可以运用长度跟张力两种变化产生不同的音响的变化。它也很多滑音的演奏，它也有一些柔压扣滑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件事物，其实要看你看事物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当你看了认为它是缺点，其实它未必，当你善加运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反而没有指板成为二胡演奏的什么优势，因为小提琴无法来模仿取代它。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再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2008年由钟耀光所作曲的，这首作品叫做快雪时晴。这首作品呢钟耀光，我想台湾的观众听众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他担任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团长。他本身呢得到作曲还有就是打击乐的这两项的博士学位，实在是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他出生在香港，那你跟他聊天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操的一口那个香港的国语啊，跟您说话的时候呢，您听起来之后你偶尔有的时候会听不太懂啊，因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当然常年留下来台湾以后，他的腔音就稍微少多了。那么他本身因为他会打击乐，所以呢他在作品的时候其实打击乐运用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他为了2008年他们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一个国际二胡大赛，他就创作了这首作品。当然他这首作品你说他创作吗，为二胡写作吗，你也说其实他也运用了他原来一些现有的作品，然后把它做了一些改编，改变了，然后呢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乐曲。当然这个作品呢也是一样，他用了一些京剧，尤其第一乐章用京剧音乐的一些素材跟腔的概念来做写作。那么他自己这么写的，说他的主要旋律呢素材是取材自于2008年他为了国家交响乐团跟国光剧团他们创作的一个跨界的京剧，就叫做快雪时晴。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的宝物之一的王羲之的名帖开始的，它展开了东西文化艺术的相遇。那么故事这么说，他说从东晋时期王羲之自赠好友张融的一封快雪时晴书信开始，展开了主角张融一段穿梭时空追寻挚友手札的一个旅途，探索离乱时代何以安身。

命的历程，继而找出原乡、他乡、何处是故乡的答案。协奏曲呢，总共分成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大部分的它的乐曲的来源呢，都是移植原京剧的乐段，因此呢，各位在欣赏的时候会有很浓厚的京剧的风格。那么，待会儿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第一乐章跟第三乐章这两个乐章。要演奏的，担任二胡演奏的这一位呢，是国际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严杰敏。他本身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教了很多的学生，都得到非常好的名次。他自己本身呢，演奏非常的精准，他浑厚纯净的音色，高超的技巧，精准的控制，完美的诠释了这首乐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先让各位来欣赏严杰敏所演奏，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应该是指挥应该是钟耀光吧，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欣赏第一乐章，快雪时晴第一乐章。

快雪时晴第一乐章，严俊明所演奏的。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的主题呢，取材自作曲家2008年另一部的管弦乐的唱戏中的一段的小提琴的独奏。那么音乐精神抖擞，它展现了二胡独奏高超左手技巧及运弓技巧的乐章。那么这首乐曲呢的第二乐章大概有八分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也在这里在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欣赏阳春晓节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来谈到永恒的人性作为这一集的主题。而在跟孟子的周围所互动的，还有孟子所阐明人性的三个要角的故事。好，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千年回眸第21集，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永恒的人性。这几集我们谈的都是跟孟子相关的学说。我们呢介绍了孟子呢周游各国，他游说了滕文公，游说了梁惠王，游说了齐宣王，最后呢是铩羽而归。但是呢，在孟子游说诸侯请他们实施仁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齐宣王是他最寄以厚望的。对于孟子来说，言听计从的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最多最多也只能求自保。全天下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战争，百姓呢都得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魏国他虽然曾经强大，但是呢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年老君王，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去革新政治。但是齐宣王可不一样，他年富力强，齐国的国势又如日中天，如果能够说服齐宣王

王，王道思想能够在齐国实现，那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多好啊。孟子对梁宣王，对齐宣王有满满的期待，因此呢，孟子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技巧，心理战，就想来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能够放弃霸道，施行王道政治。然而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关键大事，让孟子彻底的灰心了。齐宣王呢，趁燕国内乱出兵，孟子本来是赞成的，但是呢，他最后想并吞燕国，孟子就认为那你得尊重燕人的意见。但是呢，齐宣王已经被快速的胜利冲昏了头，利欲熏心，他呢没有理睬呢孟子的忠告，他大量的搬走燕国的重器，俘虏燕国的人民，最后呢引发了燕国的民怨，并且呢周围诸国也跟着恐慌，开始呢齐心齐力对抗齐国。这个时候呢，齐宣王再度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当初呢燕人以为齐国是救兵，是整起于水火之中，当然是欢迎你啊，但似乎将以迎王师，没想到呢你齐国根本是瘟神，如水一生，如火一热，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他当然会反叛呢。所以孟子呢给齐宣王的忠告就是，你尽快把呢齐国这个宝器以及呢俘虏把它放回去，安顿好呢燕国的君王，安顿好呢燕国的朝廷，安顿好燕国人民的生活，你就呢撒手离开，这样子就不会有后患了。只可惜呢，齐宣王哪里舍得下已经到了口边的肥肉，他没有听孟子的话，这下子呢是彻底伤了孟子的心了，他决心呢离开齐国。事实上呢，后面的发展果如孟子所料，燕国人民呢反抗并且把齐军赶走之后，齐王真的是后悔了，可是呢有佞臣就安慰他，你连大圣人周公都会误用管叔，你犯错算什么呢？因为呢这些话让他无意向孟子道歉，这种呢问过是非的态度让孟子更坚定的求去之心，最后孟子辞官回乡。但是呢，当他离开齐国国都临淄，到达边境的一个小镇叫纣的时候，他在纣连住三晚才离开。旁人非常不解，有人呢他就讽刺孟子，大王不听你的话，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还要在国境边上磨蹭磨蹭呢？这不是在等大王派人来挽留你吗？这太没骨气了。孟子听了以后感叹着说，我多待三天不是为了想求任何的钱财地位，而是希望齐宣王能够觉悟。孟子说，大王如果能重用我，不只是齐国百姓的福气，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好日子了。我当然希望有任何机会大王能改变主意，我都不愿意错失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孟子在纣连宿三夜的这件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孔子当年，孔子离开鲁国也是这样啊，他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开鲁国那个小小的都城，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等，希望有任何一点点机会，即使是1%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这就是儒家的核心精神。齐宣王听说孟子要走，确实曾派人去挽留，甚至提出要在朝廷的中心点儿给孟子盖个大房子，把孟子的弟子全部呢养在那边，好好的宣扬孟子的学说。但是呢，孟子看穿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个装饰品来装点他的门面，
他并非真心想实践呢孟子仁政的政见，孟子果断地拒绝，他说，我难道是为了钱才来的吗？孟子离开后，齐宣王晚年确实因为燕国战事的后遗症和各国外交压力而焦头烂额，齐国迎来了连年的战火。燕人反叛之后，燕昭王即位，重用乐毅，全力复仇，率领六国联啊五个国家联合攻打齐国，齐国几乎是灭亡了，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靠着田丹的火牛阵去收复失地啊，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无望再举。这故事可长着呢，而且齐宣王建立的稷下学宫，在孟子离开后，依然呢人来人往，但是齐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逐渐失去了那个以德服人的号召力。孟子的离开之后，回到故国，他不再涉入政坛，他专心于教育和著述，他努力发扬孔子的学问，标志着战国时代王道理想在现实强权面前重大挫败。但这都是遥远的硝烟了，已经消失在孟子学堂朗朗书声之外了。孟子一直活到86岁，在战国时代那是难得的高寿啊。我们在想，这与他重要的学说人性本善有关系吗？有人认为是的，因为他永远乐观看待人性，永远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他便能在逆境中也永远怀抱着希望。但世界上本来就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如何能够坚持人性本善呢？人性本善是孟子学说中最核心的基础。其实呢，我们看到孟子的后来政治思想，不管是民本思想或王道政治，这些理念都是从人性本善推演出来的。而人性本善的这一段介绍是在他和告子的辩论中间讲的最淋漓尽致的。说到告子，其实我们找不到他的资料，大家介绍他都说他是战国时代一位学者，因为跟孟子辩论，所以他声名才流传至今。这不禁呢让我想起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劝学篇中呢曾经讲到有一种植物叫夜干，他说那种植物啊它才4寸高，可是它生长的地方非常特殊，它长在高山之上，面临百仞之渊，他在高山上又面对深谷，所以呢你从深谷的人往上看，哇，觉得他高不可仰。其实不是他高，是因为呢他所处的地势让他高。所以呢告子因为跟孟子讨论人性，就让告子的人性观跟着儒家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啊，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呢告子对人性的看法。孟子呢跟告子讨论人性，大约呢是在孟子50岁左右啊。告子和孟子讨论人性的时间，大约是在孟子呢50岁上下。告子是孟子相当尊敬的一位对手，孟子曾经说：“告子先我不动心。”但是呢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孟子与告子针对人性有无善恶问题的辩论既深入又尖锐。孟子和告子他们呢举了好几个譬喻，第一个譬喻他们是先以柳树来譬喻，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告子说，信由其流也，义由卑卷也，卑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由以其流为卑圈。告子说，人的本性
就像杞柳这种柳树，仁义道德。

呢，就像用这种呢柳木做成的杯子与盘子，就是杯圈啊，把人的本性转化为仁义，就像是呢杞柳经过加工才会变成杯盘一样。孟子说，只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圈乎？将强贼杞柳而后以为杯圈也。如将抢杞柳而以为杯圈，则亦将抢贼人以为仁义于？率天下之人而获仁义者，必子之言矣。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个顺着杞柳本来的那个木头的特质做成杯盘呢，还是你必须先摧残的扭曲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呢？如果你必须摧残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那么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先摧残扭曲人的人性，才能呢成就人的仁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去破坏仁义道德的人，造成那个结果的就是你的这番言论了。照告子逻辑推演，人性在最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因此呢，仁义这两个字不是人体内自带的本能，是经过了后天的人为加工塑造出来的产品。照孟子的逻辑推演，是认为道德并不是违反人性而强加的造作，而是人类天生就拥有的潜能，例如恻隐羞恶之心。如果呢，你说仁义像做杯子，那必须要用刀斧残害扭曲杞柳的原本生长之性，才能勉强做出来。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实践仁义，那就一定要残害扭曲人性的自然情感，这会让天下人都视仁义为残害生命的祸害，你反而是毁灭了道德的价值。其实中间还有隐性逻辑，就是你认为如果呢你用杞柳做成杯圈，并没有违背杞柳之性的话，那换句话说，杞柳原本的质地啊，纹理之中就带着可以成为杯圈的特质啊。这不就呢说，如果我不需要强害人的本性，就能够让他成为仁义之人的话，那不就是本性之中本来就有仁义之端吗？第一番交手之后，那么孟子和告子又用水来做比喻，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探讨人性到底有没有善和恶，是随环境而定，还是本性就蕴含着向善的本能。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有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的意思就是，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把水呢向东疏导，它就往东流；向西疏导，它就往西流。人性本来就无所谓善与不善呐，就如同水流本来就无所谓偏东或偏西是一样的。孟子就说了，水性无分于东西啊，但是无分于上下吗？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金浮水，博而悦之，可使过省；积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
人之可使为不

其性亦犹是也。孟子的意思是，水确实没有偏东或偏西的分别，可是水难道没有往下流或往上流或往下流的分别吗？水往下流是一种本性，人性的善良也是一种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当然你可以说水也有往上流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如果你用力去拍打把它击溅起来，它甚至于可以，你用力拍打它可以超过你的额头往上喷涌。这是因为呢，透过你的掌力的推动，如果透过更强力道的推动，甚至可把它引上山头。但是这是水的本性吗？那是外在形式迫使它这样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善的行为，它的本性也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啊。就好像水被强势推动，它会违背它往下的本性而往上流，可是不是本性啊。在这段推演中，告则逻辑是认为人性就如湍水，本质是中性的，不偏好善也不会偏好恶，水的流向是取决于外部的引导，人的行为品德也是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与社会的熏陶。在告子看来，道德是外在加诸于人身上的，人的本性不具备任何道德倾向。孟子呢，则并不否认水会因为外力而向上喷涌或流上高山，但他强调这才是违背了水就下的自然本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一定是往下流一样的自然，环境或恶劣的势力，例如呢搏击或者是激荡，确实会让人做出不道德的坏事，但不是本性呢、而是受到了外在环境与物欲的胁迫。所以我们如果看他们两个的根本差异，告子认为先天是无知无觉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后天环境的塑造。孟子则坚持内在先天就有道德根基，例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有作恶，它是违背本性的扭曲状态，而行善才是顺应本性的发挥。你认同谁的说法呢？我们看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吧。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他在呢1862年发表的一个长篇小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深刻地揭露了19世纪初法国的社会底层的苦难，并且呢成功地引领了人道主义的思潮，唤起了世人对贫穷、不公与司法制度的反思，被誉为呢19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奠定了雨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地位。这一部呢史诗级的巨作，并且跨越了文字的樊篱，成为无数经典演出的基础，改编自呢原著的同名音乐剧《悲惨世界》，成为全球最长寿、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剧中的经典名曲如《我曾有梦》传唱全球，而呢，这个史诗巨作也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不仅在全球创下亮眼的票房，更勇夺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使这个故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风靡了全新的时代。悲惨世界，它的故事是讲有一个受苦役的犯人尚万强，他的救赎过程。尚万强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侄

止的一顿温饱，他偷了块面包，被抓到了而被判刑19年。出狱后，他满心怀抱对这个社会的怨恨。然而，

的孤女科赛特。上万强展现出人性从仇恨走向无私大爱的一个伟大蜕变。上万强的内心世界是全书最深邃的灵魂缩影。最初他因饥饿而偷窃，在漫长的苦役中饱受折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愤怒与防备的。获释后，他受到了主教的收留，那么请他吃饭，他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但是当他被抓回来的时候，主教却以买下灵魂的爱来代替报复。这一个则作为宣告了上万强不再属于黑暗，而是属于上帝。这个震撼成为上万强善念萌芽的关键。从此他的内心展开了漫长的挣扎与修复，在一次次考验中，他学会了宽恕与牺牲。上万强的灵魂中的善念并非一触可及的，而是经历了深刻的内心交战。当他得知无辜者将顶替自己而受审时，他经过了极度痛苦的道德挣扎，最后选择了坦白他自己的身份。他面对曾经穷追不舍视法律为绝对真理的假威警长，上万强没有选择复仇，而是在街头革命中以德报怨，放走贾维。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慈悲感化了贾维，也升华了上万强自己的人生境界。上万强的一生诠释了爱能战胜仇恨，善能战胜恶的真谛。他对孤女科赛特视如己出，倾注了无私的父爱，让曾经呢冰冷的心变得柔软。他在《悲惨世界》这座时代悲歌中，上万强不再只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而是一位用善念来对抗冷酷命运的灵魂救赎者。他的故事深刻展现了在苦难中应该如何坚守良知，并将神圣的爱散播到人间。审视上万强的一生，相信告子与孟子应该都有自己的解读。告子主张的是信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善不善，有水之无分东与西。所以他认为人性像流动的水，没有固定的善恶，全看后天环境与引导。上万强最初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饥饿偷面包而被判重刑。在19年的黑暗苦役中，社会的残酷，法律的严苛，就像是绝诸西方，将他的本性导向了仇恨怨怼与反社会的恶。此时的他本性是被环境所形塑的。当米利亚主教用爱与宽容包容了他的偷窃行为时，这股极大的善意就像是绝诸东方。主教的引导改变了上万强的生命轨迹，证明了人性可以透过后天的良善力量被重新塑造。从告子的角度看，上万强的转变就是后天环境与伟大心理引导的结果啊。但是如果从孟子的视角来看，那又不一样了。孟子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四端，就是恻隐、羞恶、慈让、是非的这四个善端。孟子认为呢，善是人本来就具备的一种潜能，而上万强当然他具备这种潜能，苦难只是遮蔽了他天生的善端。所以照孟子理论来看，

强在苦难中变得冷酷，并非他天性变恶了，而是因为外在的饥饿凌辱与苦难，将他天生的善端给遮蔽与陷溺了。这就呼应了孟子所说的父睡子弟多赖，兄睡子弟多暴。如果呢，在太平丰足的岁月中间，年轻人呢多半是温顺平和的，但是呢，在呢荒年的岁月，年轻人呢就多半呢非常的暴力。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这不是说呢父睡时候的子弟跟兄睡时代的子弟他们的特质不一样，是因为呢环境造成的。所以呢孟子会认为，主教的恩慈并不是给予了上万强善念，而是像一盏明灯，点燃并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上万强后来的内心挣扎，如决定挺身认罪放走贾维，在孟子眼中正是他主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实践，就说他是内在的仁义的善端催动他做这些事，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做仁义之事。而上万强能够不断克服外在诱惑，将天生的善端扩充到了极致，成为了一个仁者，那是他恢复了清明的天性。所以综合两者的学说，上万强的生命实践是一场从性无善恶的生命白纸走向证明人性本善的伟大历程。怎么说呢？在故事的前半段，上万强的行为符合告泽理论，他就像一汪湍水，他被恶劣体制导向了恶，又被主教的伟大导向了善。然而在故事后半段，当上万强化名为马德兰市长，没有任何人监督，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例如他在法庭上必须公开真实身份才能解救无辜路人，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痛苦的背负十字架坚持行善，其实已经超越了环境的限制了，甚至于是违反生存本能的道德自觉。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做法告知的环境绝对论无法完全解释，此时唯有孟子性善论才能给予最完美的注解。他用后半生的自我牺牲证明了人的心中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良知，只要被唤醒，人就能展现出天生本善的圣洁光辉。其实呀，对于人性的看法还不止上面告子的说法跟孟子的说法。我们看看呢，这一篇是孟子得意弟子龚都子那么向孟子的询问啊。龚都子呢问他，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个我们就不必提了，因为刚才已经谈过告子的这个思想。但是龚都子还提出来另外两种讲法，他有人说人性是可以向善也可以向不善的，所以呢文武心则名号善，忧虑心则名号暴。所以当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行善，可是周幽王周厉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暴行。那这应该算第三种了。龚都子继续呢讲还有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相，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之启王之比干。说什么呢？他就说有的人本心是善的，他天生就是好人，有的人本心是不善的，天生就是坏蛋。所以呢即使像尧这样贤明的君王，舜这样贤明的人，

0: 有像这样不孝的子民，这样不孝的弟弟，像鼓手这样糟糕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孝顺的儿子，像商纣王这样暴虐的国君，他却是贤臣微子启和王子比干的侄子，甚至是他们的君王。这是第四种说法。好了，一二三说完了。他说，老师，您主张人性本善，那么你认为这些说法都错了吗？孟子说，应该这么讲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他说，能够，如果一个环境能够顺着人的真情实感来看的话，人确实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善。至于人会做出不善的行为，这并不是人先天本质的过错。每个人他都有怜悯体恤他人的心，他都有羞耻憎恶坏人的心，他都有恭敬谦让的一个心，他都有分辨是非的心。这种的怜悯体恤他人的心，就是人最初的善端啊。羞耻之心就是义最初的善端啊。恭敬之心就是礼的善端，是非之心就是智的善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并不是呢透过外在环境教导我应加在我的本性之上的，而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有发展成仁义本性的善端，只是呢我们平常不去思考不去发掘罢了。所以呢说，如果只要去探求它就能得到，如果呢你去舍弃它，你就会失去。这种呢探求思考跟舍弃失去，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品德相差悬殊，从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到无法计算的程度。不是那些坏人他们没有善端，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先天善端的机会罢了。所以《诗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天生真名，有物有则，名字秉仪，好事易得。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天生育了众人，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法则，人只要秉持着我们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这种美好的品德。孔子就曾经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大道啊，有物必有则，人们只要能秉持着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美好的德性的。我们呢，如果去思考一下《悲惨世界》里面尚万强的一生，他是不是就准确地诠释了孟子的思想呢？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馨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从小就在一个高风险的家庭里面长大，那因为在原生家庭缺乏关爱，然后妈妈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跟着人家跑了，爸爸呢就把他交给保姆带，在这当中还有一位保姆曾经虐待他，所以平均他大概几个月或半年左右，爸爸才会来看他一次。一直到这位来宾呢，他五年级下学期才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小时候呢，他也常常被同学取笑跟霸凌，所以在没有这个妈妈的照顾之下，使他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但是因为爸爸有给他钱，所以国小六年级他就开始流连往返在电动玩具厂，还有撞球间，也去弹子房，因此呢也认识接触了一群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在十四岁那一年，因为他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子，那是打群架，那时候就进到感化园，十六岁开始接触毒品，这样子的毒海人生十七年。今天这位来宾叫做素克勤，就是结束的素，这个姓还蛮特别的。他将自己的青春赔进了牢狱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吸毒一时，戒毒一世。他要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从一个毒虫，然后能够走出他灿烂的人生。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欢迎素克勤来到我们的 NITS Radio Starts Radio 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里面。克勤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克勤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着人家跑了，
1: 是
0: 那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又不在身边，把你丢给保姆。其实从小到大，你真的就是没有所谓家的这个
1: 温暖。
0: 温暖，对。所以你自己对于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历程？跟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的一些。
1: 好的。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换过三个保姆，那其中有一个保姆是比较虐待我。那可能你小的时候你会比较就是只要是保姆爱你，然后保姆能够关心你，那我就觉得，那因为小嘛，小你根本就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一个安全感。所以一直到我大概幼儿园上学期，幼儿园大概大班的时候，我去到我给我那个保姆第三个保姆带的时候，那我开始感受到妈妈

0: 因为在华人来讲，好话不出门啊，坏话会传千里。妈妈，她是，因为我们住在眷村，小的时候，都在眷村。那村庄里面，怎么来？你有什么事情，我想几乎没有隐藏的事啊。那所以呢，在2岁的时候，妈妈就跟人家走了，所以爸爸也在那时候就是，可能是打击，然后失智，就开始酗酒。那爸爸是警察，所以他就把我给保姆带，一直到第三个保姆。那我开始那时候大班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妈妈这个字对我好像很遥远，好像我那时候大班为什么会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大班我才因为我的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熟思想，已经到一个为什么我同学因为比如说我大班我要经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这个是一个很
1: 很重
0: 实
1: 要
0: 在
1: 的，
0: 的。那毕业典礼呢，人家有妈妈。
1: 你没有。
0: 还有，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可能人家的爸爸妈妈会帮我看到别的爸爸妈妈帮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同学制作一些，比如说他们要上台表演的啊，哦，不管是用手做的蜘蛛人啊，或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纸，然后画一个图案戴在他身上，光他签他的孩子那一刹那，所以在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让我感受到很深刻，就是我毕业的时候，人家有父母，然后呢，我是老师签。
1: 哇，你那么小就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世很悲哀，对不对？
0: 不是，就因为毕竟幼稚园大班呐，那我也看到人家的有爸
1: 可是
0: 妈，
1: 你也不会表达
0: 可是
1: 哈，
0: 我却是老师签呐。啊，我的保姆有的时候会来，有的不会来，因为第三个保姆他对我算是蛮虐待的。那一直在我毕
1: 你也
0: 业
1: 不敢跟爸爸讲哦。
0: 不敢，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本身是职业军人，他那时候是跟着国民党过来，那因为那时候有学历嘛，那时候只要是你跟着部队过来，你只要是有国中的学历，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做老师、做警员或者一些公务人员。那我的父亲选择做警察，所以再加上妈妈这样子，那父亲可能失智，然后他就给我把，他只觉得说好像他给我给保姆带，嘿，那他好像就尽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是他就是半年、一年才来看我。对我来讲，我对我爸爸，我可能知道那个是我父亲，可是因为他毕竟没有，我还小，那他没有出现，他没有跟我一样，
1: 有
0: 他没
1: 互
0: 有跟
1: 动，
0: 我一个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的保姆那时候，比如说他知道爸爸后天要来，他就跟我说：“你老爸后天要来，你如果跟你爸爸说我们虐待你，你得在戏，或者你就知道了。那你知
1: 威
0: 道我是
1: 胁你
0: 孩
1: 了，
0: 子，我 kill kill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爸爸如果离开，我如果讲我爸爸离开，
1: 你会
0: 我
1: 被打得更
0: 对，
1: 惨哦！
0: 那重点是还我是孩，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敢讲，因为我甚至有怀疑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
1: 了解。
0: 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要不然他怎么？我在我2岁一直到我在这个第三个保姆这边的时候，半年一年才来看我一次，所以我人生我会想说，这个爸爸到底是不是我爸爸？那爸爸在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看我同学啊，他们都会说我爸爸，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好伟大。

0: 但是对我来讲，我好像在我的童年，我在我的同学面前，我不会说，我不懂得去形容我的爸爸。嘿，那他们会跟我谈他的爸爸，比如说他的爸爸做水电，或者是他的爸爸在教书，他的爸爸真的很伟大。不管是做工人或者做农人，至少他的爸爸
1: 以爸爸为荣。
0: 对，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这个孩子的心里是一个伟大的爸爸。那我的爸爸 我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爸爸。那我爸爸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二三十分钟跟我聊天，可是他是半年一年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因为是孩子嘛，我也不，你知道以前那种军人的那一个背景，他可能我到十九岁我才知道爸爸爱我，可是那时候爸爸爱那个他们日本教育，他可能就是爱你，他不懂得表达。我在我印象当中，我爸爸来看过我的时候，我从来我爸爸不会主动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我爸爸都是跟我说坐旁边，
1: 就是那个威严威权，
0: 就是坐旁边，他不会直接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或者跟我说来坐到我的腿上，不会。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一直进到小学，可能在二三年级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事实上妈妈是这样子跟人家离开嘛。那在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的同班，同班有同班的情谊啊，因为我们是同班嘛，我同班的同学不会欺负我。
1: 哦，是别班的啊？
0: 别班的，
1: 别班又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来欺负你？
0: 因为我们在一个村庄啊。
1: 哦，
0: 村庄的是啊，同班的同学有一个叫做情谊，因为我们毕竟在同班嘛。那别班他们听到，或者是那些学长学姐
1: 比你大的，
0: 对，那他们就说啊，那个克勤他来了，我听我爸爸妈妈说他的妈妈
1: 长辈在讲，
0: 对，那然后呢，因为孩子他们只是会起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讲的话有伤害到，因为全部都是孩子嘛，
1: 对，
0: 思想都不成熟，
1: 可能是好玩啊，
0: 对，也是好玩。那一个起哄，只要一个讲，那因为是事实嘛，是事实，然后呢七八个就开始讲啊，苏克勤你妈妈就你妈妈你妈妈好不要脸，怎样怎样。那我会跟他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那你知道因为是事实，然后呢我会去对第一个讲话的孩子说你不要这样讲，那他如果说啊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然后这我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可能会跟他理直气壮，然后他可能就会推挤，会推我，那是事实啊，那我也推他，结果就变成可能就全部被所有人都来推我。那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下一直长大，那我爸爸因为是警察的背景，那他可能也是要蛮对我一个弥补吧，所以我在保姆家呢，因为保姆他也有三个女儿，那时候你知道把人的音那西别了，然后呢保姆我最后一个保姆，我前面那两个保姆对我很好，可是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清楚，就是最后一个保姆他呢切了以前的苹果是可以，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嘛，然后他就
1: 啊，跟你住在一块啊？
0: 对啊，
1: 哇！
0: 我跟他们，他们就是我的，我们住在家。那他的小女儿跟我年纪相当，差不多了，丁也回来了。然后因为三个女儿，然后他们切了一颗苹果，那他的小女儿拿给我。那因为我还小嘛，他也还小，可是我自从拿了一次两次，我再来我不敢拿。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保姆他就会打我，我为了吃那一个苹果就被打。
1: 可是那个苹果不是也是你爸爸的钱买的吗？

0: 我跟你说了，以前呢、啊，把人的囡仔洗不了，啊，不一定每个保姆都是好的。那
1: 所以你爸爸也没有去管你这个环境，这个保姆的背景是左邻右舍打听一下什么的。
0: 因为我爸爸，我是在台南眷村长大、嗯，那台南眷村分很多，我爸爸把我放到别的眷村。
1: 哦。
0: 就是有一段路，但是那一段路不是很……那你知道眷村，他可能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可能有几次，然后他就有两次，他可能一次两次，两次我就不敢拿了，对不对？你第三次我就不再敢拿了。
1: 你等于也是在看脸色求生存的那种环境。
0: 然后呢，只要是因为。我跟他小女儿年纪相当嘛、嗯嗯，那好像是玩在一起。只要是我玩在一起，你如果比如说他小女儿如果有怎样啊，我们玩在一起，一定孩子会推挤嘛，他就会拿那个咔嚓人的后书弓就鞭打我，
1: 水管
0: 就鞭打我。那我也有好几次被吊在树上打
1: 啊。掉在树上，
0: 掉在树上，
1: 太夸张了吧？
0: 那所以呢？如果以前的年代，现在是有一个叫做霸凌，
1: 嗯，
0: 儿童，但是以前没有，
1: 没有这个名词，
0: 没有这个名词、嗯。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我国小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成长。所以呢，在我的印象，我不懂得什么叫做家，
1: 嗯。
0: 我对家人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所以，当我五年级，
1: 你感觉听起来到那个阶段好像还寄人篱下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你的保姆，是被爸爸请的。
0: 对，
1: 结果反而你是有一点寄人篱下。
0: 对，那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那时候也年纪大。就是渐渐也成，就是国小五年级也算是小学，也算是有一个思想。爸爸就把我接回到，那时候我们住在警察宿舍。
1: 哦，
0: 嘿，我爸爸我们是住在警察的宿舍，那就接回到警察宿舍。那我们自己有一个警察宿舍的一个房子嘛，他有配给房子。那你知道我的爸爸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就开始酗酒。
1: Oh.
0: 那酒喝下去呢？你知道酒喝下去，因为那时候老一辈的人都是坐在那个长板椅，
1: 嗯，
0: 长板椅，那喝酒呢都喜欢翘咖，然后就花生，那都有三四个，因为在眷村嘛，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那我只要一回到家中，爸爸如果没有恐慌，喝酒没有喝到酒醉，就会对我说那五句话。如果没有酒醉的话，他会跟我说：“啊，你还好吗？”或者是“你回来了。”那回来呢，只那五句话。我爸爸对我只有。我称我老爸是五句老爸，他说你回来了，然后呢，第一句话去洗澡，去做功课，去看电视，去吃饭，去玩。

0: 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素克勤，我是 Judy。 刚刚克勤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那个经历，他虽然有爸爸有妈妈，可是实际上他感觉他就是没有家的那个概念，而且爸爸也不在身边，还把他交给保姆。保姆他运气很不好，到第三个保姆竟然还是凌虐他的一个保姆，所以让他其实在童年上并不是那么的快乐。他形容自己的爸爸很有趣，他觉得他的爸爸是五句话的爸爸：你回来啦，去吃饭，去做功课，去洗澡，去睡觉。爸爸永远对他只有这五句话。其实对一个军人出身的爸爸，在日据时代的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爸爸也难为，也不知道如何当爸爸，所以又要养育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其实真的也是蛮难为的哈。所以克勤，你小时候跟爸爸的互动就这五句话，不会再多了。那你跟爸爸之间，你也不像一个会撒娇的孩子，对不对？好，所以
1: 也不懂得撒娇，因为他也没给我机会去撒娇。
0: 哦 ，OK，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加上爸爸，有时候又酗酒。
1: 对，
0: 那
1: 酗酒
0: 应该那个给你的印象是不好的吧？
1: 因为我爸爸酗酒，他不会一个人
0: 哦，
1: 总是有两
0: 有
1: 最少有三四个叔叔、
0: 会有伴。
1: 那所以呢，回去家里大部分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喝到忙掉，然后呢就是这五句。那了不起他会跟我说，哎，给我钱，然后叫我去吃饭。这个是我老爸比较正常的时候。那他如果
0: 不，所以他在家里不煮饭，都让你到外面吃饭。
1: 我们几乎是外面吃，
0: 哦，吃外食。
1: 对，那老爸呢，我那时候我在我印象中，只要有我回家，他们就是一定有人喝酒。那你知道华人啊，尤其是华人的男人，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一张嘴巴死不了，那一张嘴巴跟那个面子永远死不了。酒喝下去，如果喝到大型，喝到一个，你知道就变成世界第一定。世界上他最大，他明明就很爱你，可是又当着那些朋友阿姨面前，那些叔叔面前，他就是好像他又不愿意放下他的那个面子。那因为有的时候我回来嘛，因为小的时候都被欺负嘛，那欺负，那有的时候就被欺负，对，那脸上好像那个敏姑嘛，回来就鼻青脸肿，
0: 真的打了这个样子啊！
1: 真的有的时候都鼻青脸肿啊！哎呀，因为你
0: 好惨哦，
1: 你就有的时候就鼻青脸肿。
0: 嗯，
1: 那回到爸爸，他如果酒醉了，已经恐呛了，然后他看到你，然后呢，好像那个面子又挂不住，
0: 嗯，
1: 他就会开始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出去跟人家打架了。”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对啊。”然后他说：“那因为有一些人在那边嘛，你知道他那个面子，他就说啊，你是打赢还是打输啊？”然后因为

我一定会跟他讲，怎么可能打得赢那么多那么好几个打，我怎么打？然后我爸爸就说，你是我苏徽宗的种，你老爸我是军人，你是我的种，

0: 我真的就走出去了。但是我走出去，我不可能真的去打架。
1: 是啊，
0: 但是我也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可能我也了解，但是你知道，好像好啊，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嘛。
1: 嗯嗯，
0: 那我出去，因为我身上有钱嘛，因为你知道我爸爸是警察，那我的父亲好像要弥，当我回到五年级回到家的时候，他好像要弥补我。你知道以前那时候的钱，五块是一个大头。我记得我两块好像就可以吃一碗米粉汤，那十块是一个粉红色的，那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纸霹雳，就是纸霹雳，我们都说纸霹雳，它那个是五十块。可是我那时候我平均呢、啊，一天至少可以拿二十块，那有的时候我老爸心情好的时候就五十块，所以他也不管我，那我也觉得我回家。我就看他们喝酒嘛，那我在外面，我就回到家，我书包放了。刚开始我会去跟我的邻居去玩，可是当你知道，毕竟那时候放学都是四点多嘛，但是当邻居玩到了他的爸妈，嘿，阿宅、阿德，
1: 通通叫回家了，
0: 回来吃饭啊。可是我
1: 没地方去，
0: 我爸爸不会去叫我。那我当然我会啊，我身上有钱呐、啊，我就去吃饭呐、啊。那因为那时候邻居啊，跟好像朋友啊，他们都回去吃饭呐、啊。因为家嘛，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又是孩子，跟我差不多年岁，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叫他们回去吃饭。那我不用啊。那我有钱。
1: 你在眷村嘛？
0: 对，
1: 你在眷村，应该我的印象中，在眷村就是
0: 没有。那时候
1: 别家的孩子也是。
0: 我那时候回到我爸爸的，我们在一个糖厂、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在糖厂，那糖厂有宿舍，有宿舍。
1: 哦。
0: 那我爸是警察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住在糖厂，所以我们大概有二十多户。
1: OK。
0: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啊，大家都回去了，那我呢？身上有钱啊，哦，那时候我有脚踏车啊，那我如果没脚踏车，我出来坐公车，我就到市区去嘛。我去哪里？我去档子房。
1: 那么小，可以进去啊？
0: 可以啊。
1: 啊，
0: 他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
1: 哦，我知道，
0: 打石头库啊。
1: 啊，
0: 那刚开始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因为他要有朋友才能够去嘛。那我最开始去哪里？去人家那个。那个电动游乐场，电动游乐场，它是因为以前我们这种六零年代的，它是有那种，就是投币式的，然后它是有，有那个九八九九那个可以玩的，那就在那边可以玩一些，比较就是游戏台，那一定你玩。你经常出入在那个地方嘛，一定会有一样的出入嘛，
1: 吸引了。
0: 对，那一定是比我大的，一两岁，或者跟我年纪的，所以我们就完了，就成为朋友了。成为朋友呢，然后呢，渐渐的他带我去弹子房，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年少轻狂嘛，那就。在一起，就一群的未成年啊，或者是不就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那几乎都是未成年。那我们就一起
1: 结伴。
0: 那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把我带到宫庙去。
1: 哦，
0: 你知道宫庙它是非常团结的，好像你如果今天你是家将孩子。他是非常的，团结。
1: 他们有组织吧？
0: 宫庙八家将的孩子有，你是哪一个宫，他们都有一个。对，那所以我们进去，那你知道，当我们被欺负了，
1: 就有人出来挺。
0: 对，就一群人，
1: 就有一群兄弟。
0: 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从小都是被人家欺负嘛。然后呢，

0: 当我能够去欺负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人，
1: 哇，那对你来讲就是真的。
0: 然后我的朋友又去挺我，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觉得我能够保护我自己，我的拳头可以把人家打趴，把那个欺负我的人打趴。我发觉我的拳头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我发觉这群人，好像是我要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我被欺负的时候，他们能够来挺我，来帮我。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在14岁那一年，我们集体在因为台南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那我们在那边飙车嘛，飙车，那飙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些未成年的一定也有未成年少女嘛，那我们飙车飙，然后就是有别的人，就是别的不同的，因为飙车族很多嘛，那他们就可能就亏了我朋友的所谓的七大，那我们就看不爽，就打起来，就打起来。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反正那时候就打群架，你打群架，你安全帽拿起来，什么拿起来你就卡嘛。结果我们那时候就回去以后，我们到最后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吧。那我们在那当中有人被送去医院，那在医院有急救，大概3-5天就
1: 挂了。
0: 挂了。那警察就来找我们。那时候因为就有我们的指纹，就有我的指纹嘛。那我也承认嘛，所以呢，我那时候我们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因为是孩子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这个有这个严重性到哪里了，所以也在那边嘻嘻哇哇。刚开始还会怕，但是可能你在里面10来分钟、半个20分钟就开始嬉闹了。那直到进去少管所。我进到少管所不到一个月，我就进到感化教育。那我进到感化教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感化教育，我的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啊，
0: 没有来看过。
1: 你从头到尾爸爸都没。
0: 那时候在感化院，我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爸爸难道不知道你出事？他一定会通知父母。
0: 知道我出事，但是他不来看我。
1: 哇，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很严。
0: 对，可是我爸爸有写信跟我，他有写信跟我，我也有写信回他。我的爸爸跟我说，你杀人放火，你知道我是警察吗？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说我不会来看你。我爸写信，第一封信，那是我在烧。
1: 爸爸也没有去反悔说，他怎么儿子会出这种事跟你？
0: 但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爸爸有来。我在分局
1: 的时
0: 候，我爸爸有来，
1: 还跟你讲这种话。
0: 他没跟我讲话，在分局的时候，他完全就是有很无奈，一见到我就往我的嘴巴打下去。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去跟他。
1: 你对于这个巴掌跟爸爸给你写这封信，造成你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信，我有一个叫做，因为毕竟我觉得我爸说的对嘛，他是警察，我这样做，我会有一个叫做内疚。可是当我在分局那一个巴掌，我非常对我爸爸不谅解。因为我觉得你一进来你就直接巴掌下来，可能因为父母知道放下大错嘛，所以那也在那个当中，爸爸

0: 在那，我从14岁一直到我16岁快满17岁的时候，
1: 你
0: 我
1: 都
0: 爸爸
1: 在监狱里面了、那个时间你都在监狱过。
0: 对啊，我在少管呐、
1: 哦，
0: 少管，然后直接进入感化教育啊，
1: 哇！
0: 进入感化教育，进入那时候我是在田中啊。
1: 那你那个阶段，就是那个时间，还是在就学当中嘛？因为党化院还是
0: 是，
1: 在学生时代嘛，
0: 对，
1: 只不过是场所换了一个不
0: 是，
1: 一样。你在那里面，你又那个生命应该跟在外面上学又不一样啊？你
0: 不
1: 在
0: 一
1: 里
0: 样，
1: 面又学
0: 很
1: 到
0: 不
1: 什么？
0: 一样。
1: 或是你又强化了自己哪一个部分？
0: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呢？
1: 那些朋友对你应该都没帮助的吧？在当时啊，
0: 在当时没
1: 你
0: 有
1: 不
0: 了，
1: 觉
0: 而
1: 得？
0: 且，我在感化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到乖，但是我知道，因为为什么我说还没有学到乖？因为我们挺的那个朋友的，因为我们是挺朋友的。女生被亏嘛，然后我们打起来嘛。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有3个人进去。那我那个朋友，他应该是先走，他没有打，那时候应该没打起来，是我们打起来。那所以呢，我们在感化院，我所谓的这一票朋友，没有人来看过。
1: 哇，啊，你这样还没有得到教训吗？或
0: 没有，所以我现在我在感化院的时候，我现在在少监呢、啊。我现在成为一个，以过来人，因为我本身，我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头兼顾弟兄。那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回头兼顾弟兄？我过去我在软弱上，可能在毒品上，可能在我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我跟年轻人之间，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常常跟这些的孩子说，人不疯狂枉少年，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疯狂要用在对的当
1: 那
0: 中。
1: 个是血气，不是
0: 对，
1: 疯狂。
0: 很多的孩子都跟我说："柯景哥，你疯狂过，叔爸，你疯狂过。"我说："对呀，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同意，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0: 天，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素克勤。克勤刚刚在分享，当他闯下了大祸，因为群架打死了人，然后被关去警察局，最后到感化院，这个整个过程，父亲不但给了他一个巴掌，最后是给了他一封信。我想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心里会觉得很害怕，甚至期望得到家人的安慰。可是对于克勤而言，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还被爸爸打了一个巴掌，而那一个巴掌，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致命的伤害。在整个感化院的过程，后来他也成为，现在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常常到感化院去看这些孩子。对他而言，应该心有戚戚焉，甚至以过来人的身份，应该会更清楚的理解在感化院孩子的心情。所以克勤，对你来讲，你过去的那一段经历，我相信每个孩子经历，应该很多家庭的父母亲大概对孩子来讲都是没救了没救了，应该是那种心情，放弃的吧。所以你现在在成为感化院的宣教士，去探访他们的这样一个宣教人员，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1: 会进到少管的孩子，会进到少监的孩子，几乎都有一个叫做家，原生家庭的不温暖。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叫做故事，因为他没办法选择他的原生家庭。那甚至有一大半的孩子的原生家庭本身可能就是从他爸爸或者他妈妈那边，他们就是觉得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也是可能都有在黑牌的啦，所以呢，他们
0: 一般家庭都是高风险家庭比较多，
1: 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本身进到那个地方，他们就是人生的已经欧白亚有
0: 黑名单了，
1: 就黑名单，觉得自己是黑。那刚开始他一定对你一定会有防范嘛，因为从小他没有一个安全感，那你去上课，你去上课，可能你一，甚至他可能也会挑战你的权威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以我们是过来人，因为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挑战我，但是我带进去的老师可能会挑战权威。
0: 为什么他不挑战你，挑战另外一个？
1: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啊。他也懂得，
0: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路人，
1: 然后他也觉得说，他也会看呐、也会看。那所以呢，孩子，你知道，戏边卡卡孤单的，你今天你要到一个地方，这些孩子要给你，第一个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跟他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你只是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来告诉他们，什么品格、人生，就这么一次
0: 讲那个大道理。
1: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叫做，你进去跟他一起一次、两次、三次，

0: 你知道我里面的孩子有好几个跟我说叔爸，因为他们现在都叫我叔爸。他说叔爸你不，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在少官少监他不像成人，他是可以有的时候可以为他祷告的，你甚至可以拥抱他的。在那个，因为我们会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会跟他下课，然后我们会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的。那你知道最大的一，对我个人而言，拥抱会带下来一个叫做温暖，拥抱可以带下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冷漠，
1: 这很妙啊！你从小也没被拥抱过啊，那你怎么后来会学习会拥抱别人？这要踏出这一步，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怎么学习的？第一次
0: 拥
1: 抱别人、
0: 这个，
1: 或是想要去抱别人，我相信你要踏出那一步，应该也蛮困难的吧？
0: 我第一次拥抱别人是在花莲。
1: 哦，你为什么想要去拥抱他？因为你也从来没被抱过啊。还是说你有第一次
0: 被抱过的感觉？那是那时候人家对我抱，人家抱我。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
1: 在什么
0: 感受到
1: 下？第一次你被抱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我呢，以前是毒品案子，那我吸食海洛因跟一级、二级，我在我十就是从少官从少监出来，我就开始碰到毒品了。那我碰到毒品呢？我是如何去碰到毒品？是因为第一个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好奇。
1: 那个会好奇是什么原因、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你为什么？
0: 我的朋友为什么跟我说那个东西那么好？我的同侪
1: 真的会吸引啊，
0: 很那个东西很好，它可以让我不用睡觉。
1: 你为什么不需要睡觉？
0: 它可以让我很嗨，对不对？
1: 真的会吸引少
0: 对
1: 青少年啊。
0: 对我来讲，我好奇。
1: 哦。
0: 第二个，同侪，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我朋友，是我师长。第三个，就是我自己的骄傲。我是苏克勤呢，我看到他们碰，我知道那个本来就不好。可是我是苏克勤，我说要吸我就吸，我说我不吸我就可以不吸啊，我自己的骄傲。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我朋友跟我说：“哎、欸，克勤，这个是好东西，嘿，可以让你不用睡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就会想，这个真的有这样吗？
1: 所以，真的，一般吸毒的孩子是对毒品真的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
0: 对，然后呢？
1: 才会有这个好奇。
0: 对我来讲是好奇，我不懂嘛。那我的朋友又跟我的死党那些都跟我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四五个都玩在一起。那他们都有碰，那就跟我说：“哎、欸，这个好东西，一起来。”第一个好奇，第二个同侪，同侪，哎、欸，柯勤，这个好东西来了，一起来。第一次我知道它不好，我可能 hold 住了，但是第二次呢，你知道同我们那时候才十六七岁，大概十七岁，然后他就跳上来，你知道男孩子跟男孩子跳上来，他可以跳在你的身上跟你。打打闹闹，甚至他可以去用拳头去撸你的头，他也可以，我们可以就是那种玩在一起。然后呢，第二次他就问我啊，是不是兄弟？啊，就全部往我身上扭起来，就是跳起来，啊、是不是兄弟？然后呢，再来跟我说，你会怕吗？
1: 哇，这挑战！
0: 你会怕吗？
1: 这挑战
0: 啊，我们是不是兄弟？第一个我要让他知道，他是我朋友。我在乎他，我在乎他们，所以呢，同侪的吸引下，然后他跟我说：“你会怕吗？”我自己的骄傲，我是苏克勤呢，这东西有这个厉，有这么厉害吗？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吸毒一时，戒毒一世，十七年，我进出晨曦会四趟，当我碰了。一次两次，刚开始我碰安非他命，大概一年以后，我开始海洛因，一二级
1: 毒，
0: 一二级通通来。海洛因跟安非他命，十七年的毒海人生。那所以刚刚主持人你在问。

0: 道说我第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在我17岁到16岁到19岁那一年，我吸毒，我没有，我回到家中，我也没跟爸爸拿过钱，
1: 嗯，
0: 没有跟爸爸拿过钱。那爸爸呢？那时候因为糖尿病腿锯断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那我的父亲呢？我记得我在我19岁那一年，我才知道我爸爸爱我，只是他不懂得去表达。
1: 嗯，
0: 那因为糖尿病腿锯断，当然就不能就没有喝酒了嘛，然后就坐在轮椅上嘛。那我19岁那一年是我人，是我这3年来我第一次，
1: 嗯，
0: 我虽然有回家，但是我没有跟我爸爸有个互动，那我也没有跟他拿钱。那在我19岁那一年，我需要毒品，我身上也没钱，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老爸，你身上有4万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我老爸拿钱。那我老爸那时候坐在右小腿锯断嘛，坐在轮椅上。我的父亲呢，就这样子推着轮椅。那我跟他的距离大概有30公尺，还是23，就是有一个距离啊。
1: 嗯，
0: 我从家里回来，那有一个距离，那爸爸就进去，然后4万块拿出来放在他的右大腿上，因为右小腿锯断。那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个布帘吗？
1: 嗯，
0: 都有个布帘。那我的爸爸呢，就推了出来。为什么我说我当下我知道我爸爸爱我？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爱。你知道我爸爸出来跟我讲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孩子，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碰毒品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知道我爸爸可能比较强势啊，那可能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我了啦，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嘛，
1: 他心有余力不足了。
0: 对，然后呢，我的老爸第二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好爱你，我们一起死好不好？”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一个布帘，
1: 嗯，
0: 我老爸4万块放在大腿上，然后他准备一把水果刀放在布帘那边，他讲完第二句话就往他的肚子就捅了下去，就捅了下去。那当他捅了下去那一刹那，我呢冲过去，
1: 他跟你一起死，他自己先捅啊。
0: 对，他说我们一起死，然后他就捅。那捅下去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惊吓到，那也有点，大概5秒10秒。我就冲了过去，我大喊我的邻居叫救护车，然后呢，我按着那个刀跟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冲进去浴室，我拿了那个大浴巾，把那个刀子跟那个轮椅还有
1: 绑在一块，
0: 手全部给他绑在一起。当我的爸爸被送去，那时候因为我们在生产路跟大同路的交界口，
1: 嗯，
0: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空军医院，我爸爸被送到空军医院，在那当中，我爸爸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都在外面。那当我的父亲呢，他从开刀房进到有一个叫做恢复室，休息室的时候，护士出来跟我说：“谁是苏慧中的家属？”我说：“我是。”结果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那你知道毒品是非常恐怖的，毒品我对他只有4个字：又爱又恨。我爱他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上天堂，我恨他是因为他人也能够让我下地狱。那毒品使我失去了人生5样东西：亲情、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好的朋友想要把我拉起来，可是呢，当我毒品的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朋友。

0: 六亲不认，亲情、友情、爱情更不用说，我有毒品就有女人了、啊，因为我身上也有很多毒品，那个很多女人也需要嘛。爱情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爱情，金钱呢？我作奸犯科什么都来，尊严有吗？当我毒品我进到监狱的时候，有尊严吗？没有一个叫做尊严、啊、那对我个人而言，我那时候毒品亲情战胜不了毒品。刚刚主持人有跟我说，有问了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要解释这个，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讲一下。那亲情战胜不了毒品，那是我爸爸脱离危险，我第一个想法，那四万块在家中，那四万还在家里啊。结果我坐了计程车，我回去，我拿了四万，我去找药头，然后我去西药房买针头，我们吸毒者称为笔，我就打了下去。我的人生好苦，因为我虽然碰毒，但是吸毒者的我并不是畜生啊，因为那个毒品那个瘾头上来的时候，亲情跟肉体的拔河是非常的苦，所以我那当下我人生好苦。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知道我在我21岁那一年，我进到台南监狱。那我的爸爸也在那一年进到监狱，第一次来看望我。那时候他是坐着轮椅拿着四脚拐，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已经信了耶稣，如果有可能，这个耶稣可能也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追我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就是第一次来监狱看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的父亲，我那时候我在台南监狱，我爸会看完我，然后大概再过一年多吧，一年两三个月，我的父亲就回天家。
1: 好，我非常感谢克勤在讲述这一段的过程，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蛮心疼的。
0: 对，
1: 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父亲的过世以及去探监看他的那一段话，他爸爸被上帝救了，也希望这个儿子能够被这位上帝所救。我们期待下一周再来听听克勤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0: 好，
1: 我们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呢，是乱世文学当中性格放浪的悲剧公子，他是谁呢？他就是曹植。曹植才高八斗，却一生潦倒啊。他为什么会得不到曹操他父亲的青睐呢？又为何在夺嫡失败之后屡遭千封，抑郁而终呢？他胸怀戮力上国、留惠下民的大志，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亲手葬送了报国的机遇。本周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与杨德祖书来谈起，来看看这一位浪漫才子如何因为缺乏自律而从悲剧公子沦为慈父小道中的孤影。乱世需要的是有节有为的领导者，而不是空有才情的失德之人啊。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曹植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曹丕，历史上的曹丕跟文学上的曹丕，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谈谈他的弟弟曹植。那么曹植在历史上其实跟在文学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其实他的形象就比较一致啊，比较一致。我们印象当中，不论是在史书上还是说在一些拜官野史上，对于曹丕形象的塑造都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可是性格放浪的一个才子。可是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备受压抑，因为他一样有着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渴求，可是他在政治上面，因为他早年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以致晚年在他的哥哥做皇帝之后，他受到的一个压抑以及受到一个冷落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即使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继位做皇帝，他本来希望能够有一番的气象了，可是那个侄子皇帝也一样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后是可以说是抑郁而终，才大约41岁就已经去世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曹植呢，他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什么绝世才华的一种形象。他据说他当然也是就是从小就很天资聪颖了，熟读诗词歌赋，才华出众等等。据说他才10岁出头就能够写出一些好文章。那个他的爸爸就怀疑，曹操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找别人代笔的，然后这个当父亲怀疑他的时候，他是就自己就说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是可以出口成论，下笔成章的，他何必别人代笔呢？他何必别人代笔？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当。

试验他，那么试了之后当然就是百试不爽了。所以其实曹植其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认可他的一个才华，很得到父亲的一个喜爱，曾经也打算要立他为太子的，只是很可惜因为曹植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成为他失宠的关键。我们知道其实曹操，我们在前面两集的时候曾经提过，曹操对儿子们的一个管教其实是严格的，而且他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表现。比方说他曾经写过那个写过管教儿子的一些文章，要儿子们能够遵守，比方说饮酒要有节制，比方说他曾经对于他所可以控制的地方他是下过禁酒令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曹植却屡屡因为怎么样，屡屡因为喝醉酒而怎么样而坏事，所以他失去了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吧。他虽然在文章上面很获得父亲的一个赏识，因为曹操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文采极高的人，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儿子在文学上面有天分，他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比方说曹操他在盖了铜雀台之后，他希望大家来怎么样来写文章或是写诗来歌咏这件事情，那个曹植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远比力就的就写成了铜雀台赋，当场让父亲觉得说，哎，我这个儿子天分真高，很有面子。可是没有想到曹植居然就去触犯那个禁酒令，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还夜闯司马门。那个司马门在当时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如果一般官员即使你奉皇命要走那条路去见皇帝，你也必须要下马步行，不可以骑马的。可是没想到这个曹植就怎么样喝醉了夜闯司马门。而这种喝醉酒之后不守禁令的事情不止一次，所以一而再的可以说是让曹操对他非常失望。他那种不修边幅的那种艺术家性格吧，跟处事这个谨小慎微的曹丕相比，让他失去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关键地位。那当然他也没有曹丕那么深的城府，在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能够帮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比方说他门下一个他最欣赏的一个谋士叫做杨修，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与杨德祖书》，就是写给杨修的。可是杨修我们在第一次讲曹操的时候也讲过，杨修的一个聪明反应非常快速让曾经让曹那个曹娥碑绝妙好词那四个字，就是曾经让曹操感叹说自己的一个反应比不上他，差了有30里之远。而那个杨修这样的不懂得在老板面前自我修炼自我收敛韬光养晦，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曹植在这些文人的一个簇拥之下，他显然也没能够学会什么，学会一些政治斗争该有的一些谋略吧，或者是城府吧。那所以在跟他的兄长曹丕之间的这个夺嫡之争当中，他就怎么样就竟失去优势，他的优势就是一件又一件随着自己犯错而导致最后争斗落败。那么也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这个篡汉自立，他居然在他哥哥宣布要怎么样接受禅让要登基地位的那一天，他居然是披麻戴孝的为汉朝哭丧，就让他的哥哥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所以他是如何的一个不懂得没有政治智慧，我常常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也显得非常的坎坷。所以在他的兄长曹

批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几乎是屡屡被贬，屡屡被贬，至少有五次以上。五次以上，他自己说过哈，仅仅曾经在十一年之间，他被迁来迁去，迁了有三次，几乎是每隔一年两年，他就被改派一个地方，隔一个一年两年就改派一个地方。虽然说的很好听，他刚开始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被封为侯，平原侯、临淄侯。那他哥哥即位的时候呢，也封他为什么安乡侯。那后来是。还封为王，什么雍丘王、郡夷王，到最后是东阿王。虽然是从侯变王了，但是其实就是名义上好听，但是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调到一个地方。你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古代，在交通非常不发达的年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光是走路或是骑马，就算他有轿子可坐，都要走几天。所以那样的一个旅途劳顿，就让他心头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惶惶不安之感。更不要说有一些传说说他跟他哥哥同时爱上了甄宓。那当然这个传说是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被证实，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恐怕是跟他写的大家都知道的洛神赋有关。那我们知道洛神赋在最初它其实不叫洛神赋，它叫感真赋。那这个感真赋是到了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读了感真赋之后，觉得啊写得很好很人，但是叫感真赋，大家岂不是会误会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妈妈甄宓吗？是不是为了避免误会呢？所以曹睿就把这个感真赋改名了，把它改叫做洛神赋。改叫做洛神赋，所以是不是此后就开始有了他跟甄宓、跟曹丕之间的一个三角恋情的一个传说，是不是由此而起的？那可能是有一点连结，要不然其实我们在想说那个曹丕比甄宓还小了五岁，那甄宓比曹植大了十岁。大了十岁，所以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姐姐会不会跟一个十二岁的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连结，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后人显然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我们看到那个，即使在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里面还曾经用这个典故，因为传说就是。曹丕很生气那个甄宓跟曹植有这样一段恋情，在那个甄宓死了之后，他故意把甄宓生前的一个枕头然后送给这个曹植，就是故意要让他痛苦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在李商隐的有一首无题诗，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轻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甲士窥帘含怨少，蜜妃留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细细解析这首诗。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曹植，我们就只知道说连李商隐都拿蜜妃留枕为王才来作为典故放在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关于曹植、曹丕跟甄宓之间的三角恋情在民间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好，那么所以曹植的晚年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当中度过。我们当然历史上不是历史上哈，民间传说还有更觉得他更悲惨的一段最惊险的一个遭遇，就莫非就是七步成诗。那七步成诗大家知道说，其实七步成诗这首诗是不是曹植所写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其实因为怎么样，因为正史上以及曹植的最早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收录这首诗。那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据说最早应该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出来的。那《世说新语》出来的那首诗，《世说新语》我们说它前面四篇前面四类四个

门类，就是孔门四科的那个四个门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学类，在文学类里面就有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说说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要做成诗，不成的话就要行大法，所以呢他就应声就写下了这是七步诗的第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露熟以为之，鸡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说这首诗写完了，帝身有愧色，身有惭色，惭愧的惭。好，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就历史上面的考据来讲，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所写的。那后人为什么这么捏造？后来这首诗到了《三国演义》之后，就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所以这首诗呢，在《三国演义》之后流传的更广了，因为它更简洁。更简洁，大家更容易记，所以几乎就成为曹丕跟曹植兄弟什么呀？兄弟相争，然后曹植遭受等于是虐待，精神上的一个虐待的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啊。那虽然历史上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这首诗却沸沸扬扬的在民间流传至今。然后当然最妙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最妙的是这首七步诗，它这个一定是后人所写的，这个七步诗在2021年的时候居然被马斯克，应该很多朋友知道这件事情，被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上面把这首七步诗附在上面。那当然马斯克在他推文上面以什么为题？他以 humankind 就是人类，以人类为题，然后上面就后面就附上了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四字句的这个七步诗，所以大家就纷纷在那边猜测马斯克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 humankind 的题目之下，他是不是在说人类何必彼此相残呢？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马斯克可能是被人家强迫说被联合国逼他要有所捐献，他是不是写这样呢？那因为据说有人在他那个四句诗里面有留言哈，四句诗后面有留言说啊，地球容不下我，我走行不行啊？那是不是马斯克是不是觉得说他被联合国逼迫呢？因此引用了这句诗这一首诗。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原来不止在中国人的民间大行其道，没想到现在还怎么样，还传到世界上去了哈。好，只是很好玩的就是这首诗其实它的成型，有人推测大约是在曹植去世之后的两百年。那所以纵使这首诗不是曹植真正是他所写的，可是这首诗所反映的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恐怕是什么？恐怕是曹丕对于他的弟弟曹植的一个压迫，是民间众所皆知的。有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除了《世说新语》上面所记录的这首诗之外，另外据说有一本收录唐宋传奇的一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里面呢，也记录了一件类似像七步诗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曹丕跟曹植两兄弟出游，结果他们看到在路边看到有两头牛在墙角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有一头牛因为斗不过，后来就怎么样，就掉到井里面。好，显然那个墙角有一口井，他就掉到井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曹丕就要曹植在100步之内做一首赴死马诗，就是他叫他描写那个死掉的马，赴死马诗，而且他要求说，哎，你不可以说死掉的是牛哦，你不可以说牛哦，
我要你副词嘛，所以你就不可以说是牛，而且你也不可以说它掉到。

要紧哦，你还不可以说，不可以说这是两头牛在相斗哦，然后你最后还不可以说它死掉了哦，那这就是这种非常刁难的这种条件，要他当场做一首这样的诗，那据说那一般人怎么写得出来呢？哎，曹植就是大才子啊，不愧怎么样？不愧谢灵运称赞他才高八斗嘛。谢灵运曾经说过，谢灵运也是一个，谢灵运是南朝时候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心高气傲的一个诗人。有人问他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谁？他就说，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华。然后天下所有的才华有十斗，那么曹子建他一个人独得八斗。那有人问他说，那剩下两斗是谁呢？他说剩下两斗，一斗是我，啊，另外一斗呢？另外一斗天下人共分。所以谢灵运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过天下人的。可是他觉得自己跟曹植比较起来还差得远，因此曹植就有了才高八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所以这才高八斗的曹植，面对他的皇帝哥哥曹丕如此刁钻的一个要求，所以据说他一边骑马边想哈，想着想着，他就提笔就写了出来。他那两匹马，两匹牛，两头牛不可以说牛，他就说两肉，他就说成是两肉齐道行。好，然后最后他死也不能够说他死啊，所以是他说圣意不得谢。好，那么所以那一首诗的一个全文我们没有能够找出来哈，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可以找到。那总之就是他在太平广记的那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里面他让曹丕是满意了。满意了。据说他写了那首赴死马诗之后，他另外又写了一首诗来哀叹自己的处境，所以那首诗就是所谓的那个后人说的七步诗，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煮豆持作羹，鹿骨以取作汁，鸡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首诗，只是稍微有一点文字上字眼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出现一个版本。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细读史书后发现，我们会发现曹植他其实自己曾经出版过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那他自己有说他年少的时候是喜欢写作的，喜欢写赋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自己有曾经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一个校订跟增删后来给自己出版的那个作品总共有多少篇，可是在他所自己自编的这个作品集里面是没有这个七步诗的。好，那么所以七步诗应该不是曹植写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说了，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都知道曹植受到曹丕很大的迫害。好，那么这是曹植所受到他这个皇帝哥哥对他的一个压迫。那么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侄儿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嘛，死得比他早嘛。那曹丕40岁就死掉了，那曹植41岁才去世的，那他又比他哥哥小了有5岁哦。所以哥哥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呀，他的侄子即位了，他应该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好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了吧。所以据说他曾经上书给他的这个皇帝侄儿，希望能够有所任命，能够让他有所表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侄儿看了之后也是称赞这个叔叔的文采，可是有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呢？并没有。所以曹植这一生其实就是，尤其在父亲死后，他是非常落寞的。那尤其曹丕做皇帝之后，把他身边所有的他的好朋友这些谋士们能杀的都杀掉了。所以说曹植的晚年是连好朋友都不可多得。要么就是这些好朋友背离他，然后去站队站到曹丕那里去。所以其实曹植所留下来的作品

他的文采天分呢全部表露在他充满了忧思哀伤的作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跟曹丕

他把文章啊，当然他这个文章是广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说他可以算是继承了从《左传》以来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一个志业，他是肯定这个文章是不朽志业之一。那可是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我们刚说哈，杨德祖就是杨修，就是那个反应非常快那个曹操要给大臣们大家一人一口书的那件事情也被他点破了。后来绝妙好词，他又让曹操觉得说他的反应比他快了30里，那个杨修最后终于死于被曹操认为说他泄露军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那可见已经对他不满很久了。好，那么所以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面，他提到说，他提到对文学的看法，他在那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赋嘛，所以他说词赋小道也。词赋这种东西是小玩意儿罢了，故未足以于洋大义，张氏来世也。他说他不足以，这种小技艺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他不能够拿它来去宣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义理，那个人生大义的，不能够给后世什么样的典范性的一些意义价值的。所以他说习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我们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杨雄就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汉赋四大家之一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好，我们知道汉赋四大家就司马相如，班固，司马相如应该先按照朝代先后，应该司马相如然后班固，然后杨雄，然后到东汉末年的这个张衡。那所以杨雄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都说是什么，他说他不过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耳，也就是说不过是个宫廷卫士，那个这个宫廷卫士都说壮夫，也就是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必去，或是说不屑于从事这些什么雕虫小技的。汉赋四大家之一都说写赋是一种什么玩弄技巧的雕虫小技，所以说壮夫不为，也就是说杨雄自己都怎么样否定掉这个赋的价值。所以这个曹植他就说了，于吾虽德薄，我虽然德性浅薄，未为凡侯，我好歹也有封侯，那由庶几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然后留经史之功，企图以汉末为勋基，辞赋为君子哉。他说我虽然德性浅薄，可是我好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诸侯嘛，我希望能够戮力上国，就是为国家怎么样，为国家奋斗努力，我希望留惠下民，我希望为百姓建造幸福，留步这个恩泽，我希望能够建立历史上永世不朽的功业，我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以刻在经石上面的这些功勋，我哪里只以汉末为勋基，汉末就是说舞文弄墨，哪里只是以舞文弄墨就当作是了不起的大事业，我怎么能够以辞赋为君子哉，也写辞赋就算是什么有德的君子吗？哎，他说，也就是说他认同杨雄的看法，觉得辞赋是小道。所以跟曹丕觉得这个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完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价值，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究竟这两个人是故意的，故意以此来彼此别苗头，还是他们真的对文学的价值有不同的一个想象跟体会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兄弟的不合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层次到实际现实生活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曹植的晚年生活当然就不会安乐顺遂。
不会。所以其实曹植的诗，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首他的

代表作叫做七哀诗。其实七哀首先要讲七哀，其实在汉赋的时候，七哀它就是一种词赋体的名称。那么到了这个五言诗渐渐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拿七哀来做过名字。所以七哀以前曾经有汉赋，就有人是七哀体，以七哀是一种汉赋写作的一种体例。那么到了五言诗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首就是王粲。王粲当然词赋上面的代表作是登楼赋。登楼赋已经不是汉赋那种大赋性质，它是是一种简短的抒发个人情志的小赋。也许我们这个乱世文学系列我们会找一集也来谈谈王粲的这个七哀诗以及他的登楼赋。好，那么所以王粲也写过七哀诗，写的就是董卓乱天长的这一段历史。那当然里面也带到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遭遇。那到了曹植呢，曹植的七哀诗其实写的就是也一样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遭遇，可是他一样他是用归怨诗的一种形式，就像曹丕写的《燕歌行》一样，他其实归怨诗的形式看起来都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思妇，然后就是思念丈夫的妇人，这些思妇心头的那种沉沉的无可言说无以抒发的这种悲情。好，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这个曹植的七哀诗。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期。君行逾十年，姑且长独栖。君若清露尘，妾若濯水泥。浮沉各异事，会合何时邪？愿为西南风，长试入君怀。君怀两不开，贱妾当何依？好，那么这首诗的一个创作背景，一般是认为如果曹植的诗歌要分前后期的话，一般会以这个建安年间来做界限。那前期的曹植呢，他是年少气盛的，他是才华洋溢引人侧目的，因此他是怎么享受尽了这个世人关注的一个聚光灯这样的一个焦点。好，可是呢到了建安之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之后，他的父亲曹操过世之后，一代风云结束了，那也形成了曹植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曹丕对他的一个压抑，对他的一个防备把他贬离权力核心，让他在外面不断的一个漂泊流浪，所以这首七哀诗所显现的应该就是他这种无可奈何的漂泊当中，他感受到那个兄弟之间争斗，以及他备受猜疑之后一些无奈的一种反应，一种情感的反应。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前面两句，他可以说他写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可以说是从《诗经》以来一个借物起新的一个方法。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所以他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时光这个环境显然是什么？是清新的。流动的流光正徘徊，好像岁月在流动，可是在这岁月流动的这个什么这个清光普照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呢？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在这样子流光徘徊的一个夜里，这个夜里如果是有人相陪的双双对对的，那这个明月正好是一个什么很温暖的光照。可是如果是形单影只的，一个明月照高楼，这个高楼里面有一个愁思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又是一个独守深闺的一个

一个女子在高楼之上表示怎么样，别人接触不到她，那她是不是她就更孤寂？那这个仇师傅在高楼里面怎么样，明月皎洁照映之下，让她那种什么形单影只更显得形象清晰，那我们隐隐然听到她悲叹有余哀。他那么于是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有着无尽哀愁的一个女子，这样绵绵的一个哀思。那在这里接下来作者就有了自问自答了，那你问他，借问这个仇师傅，他悲叹有余啊，他叹什么呢？他说请问，那你在叹什么呢？那颜氏荡子妻，他自称他是一个荡子的妻子。荡子是什么？荡子就是在外面流连忘返不回家的浪子，荡子就是浪子，他是一个浪子的妻子。浪子的妻子就是注定要独守空闺的，注定是怎么样，是备受冷落的。其实在这里曹植是在自问自答，所以这个荡子妻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个自我比拟。那这个荡子妻接下来讲他一个什么，讲他一个凄凉的身世，其实就是曹植在诉说自己悲苦的遭遇一样。这个荡子妻说什么，君行逾十年，就丈夫出门，这个行就是出发在外，丈夫在外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超过十年，贱妾常独妻。我今年累月，这个孤妾常独妻。那个这个妇人今年累月是过着一个人，独守空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十年过去了，丈夫怎么样呢？丈夫变成什么样状况呢？好，他下面这个青露城跟浊水泥这个譬喻就让人是非常形象化，因为夫妻本来是像什么城跟泥一样，是什么灰尘，灰尘是同一体的嘛。可是在这里他说丈夫已经变成像青露城，也就是那个路上的清晨，他是飞扬在空中的。那这个妾变成什么，变成是浊水泥，就沾了水，然后所以他飞不起来了，只能够在地上是泥巴，泥巴是好像干嘛，任人践踏的。所以这个孤妾跟她丈夫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浮一沉迥异差距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说了这个荡子妻是曹植的自我比拟，那在这里如果荡子妻是他的自我比拟，这个君是谁呢？这个君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哥哥今天已经贵为帝王了，而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不断贬谪流离的一个樊侯。所以是不是一个青露城一个浊水泥呢？是不是两个人的浮跟沉，他是沉的，他的哥哥是浮的，浮沉是不是各异世，天各一方了，各自不同了，所以会何时谐？你在这里看到这个问句何时谐，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激问的语气。这个激问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不会再有和好的时候了，他对他们的一个和好和谐没有期待。那你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有期待，可是他不知道在何时，我们兄弟什么时候可以言归于好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谐美满的一个相聚呢？会不管是疑问还是激问，说的都是他心中没有答案的那个疑问。好，那么下面就讲他非常非常凄凉的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种自我期待。他希望能够化作西南风，西南风是什么？是暖风，是熏风。他希望化作一股暖风，尝试入君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吹到您的君的怀抱里面去。这个荡子妻希望能够化作一缕清风，投到丈夫的怀抱去。可是如果丈夫的怀抱君怀凉不开，如果丈夫的那个怀抱不打开，或是他的怀抱已经抱了别人，那请问贱妾当何依？我又要有何依靠，有何依归呢？所以在这里曹植拿荡子妻来自我比喻，然后他希望能够投入哥哥的怀抱，希望哥哥给我机会吧。

我是会好好的为你尽忠的，可是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你不接纳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在这个天地宇宙间。那所以，最后面曹植写的是他怎么样？是他在这个人世之间，他既已经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说要建永世之业，留青史之功，他不可能实现。他最后怎么样？因为襟怀两不开，所以他就只能够漂泊在这个天地之间，无所依归了。所以，晚年的曹植，他在这里所营造的那种明月高楼思妇的印象，被后人反复的加以运用，成为表达闺怨的很常用的这些意象。而他自己呢，也像那一缕清风一样，在明月朗照之下，可是他的世界是那种幽寂的，是清冷的，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感叹什么？感叹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当中，他无所依归。所以这个明月照高楼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他这只是一个哀伤的情境。明月月皎洁，那么他心中的一个什么？他心中的一个难堪哀思就越深刻，越深刻。所以这首诗他用凄哀来命名，其实这个凄，它不是真的凄，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无尽的概念。他就是他心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哀思，而这些哀思他其实无解，无解。那身为荡子期的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已经在外遇10年这个君，他是无法掌握的，他也无法依赖的，所以他的心灵就只好一直漂泊，一直漂泊。所以在这里，曹植写尽了自己那种无尽的、无可言说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有没有打动了他的兄长，或是打动了他后来的这个侄儿？显然没有。可是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些文学上面可资学习的一些典范。这个是曹植可能。他也许想过，以他的文学天分，他当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可是对他来讲，他的一个自我实践的价值显然不在这文学上面。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成就不被自己认可的时候，这其实是他最大的悲剧。而曹植他生命这个最大的悲剧，如果追溯源头，不过是不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自我修炼，不懂得自我约束，于是他失去了生命中很可贵的机会，导致他的后半生怎么样也无法翻转，即使文学都不能替他翻转他悲苦的命运。所以说，在乱世文学里面，如果我们要思考伦常的问题，在曹丕他掌握君王的一个权位，可是他显然缺乏了在儒家教养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自我觉知、自我觉醒。那因而他掌握权力之后，沉溺在欲望的深渊，最后导致自己早逝，那当然也导致他所篡夺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也无法久存。那曹植呢，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个不懂自我节制，也是一样缺乏了自我自觉的能力，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自律，因而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无可翻转的困境。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生命的轨迹遭遇，留给后人很大的醒思跟启发。所以不论是乱世盛世，其实自我觉知、自我觉醒、自我。

0: 教育都是内圣外望不可缺的一个功夫。外望做不做得到，在乱世当中不可期待，可是起码如果可以做到内圣，都可以让生命的挫折少一些。所以我们依次来和大家一起共勉，谢谢各位，今天到此为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植的深入的剖析，我最大的感触呢，是一个人的才华如果没有自律跟政治智慧来作为支撑的话，终究可能会成为生命的负担而不是祝福。曹植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出头就可以下笔成章啊，连父亲曹操都怀疑他是找人代笔的。他在铜雀台上赋诗，让曹操面上有光，谢灵运更以才高八斗来盛赞他的文学天分啊。但是呢，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屡屡触犯禁酒令，甚至醉闯司马门，亲手葬送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跟立储的机会。更令人唏嘘的是呢，欧老师说民间流传的这个七步诗啊，就是煮豆燃豆萁这一首，很可能并不是曹植所做的哟，而是后人委托的，就是委是真伪的伪哦。但这首诗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说明了世人普遍感受到曹丕对弟弟的压迫。曹植晚年写下七哀诗，以荡子期自比，希望化作西南风投入军怀，却换来军怀两不开的绝望。欧老师最后的总结更加的发人深省了，他说曹植的悲剧源头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没有自觉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无法承担大任。这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乱世或是盛世，内圣就是圣人的圣，内圣的这个功夫永远都不可以偏废，我们得先管好自己，才可以成就外王的事业啊！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英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是在明代的，我们这第四讲里头，我们要特别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谈一下明代的文学。
1: 是的。
0: 那明代著名的文学，大家的印象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知道唐朝有唐诗，宋有宋词，然后元呢有元曲。那到了明朝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明朝小说。
0: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小说，这个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高大上哈，因为感觉唐诗宋词这两件东西都是要从小打童子功，有根底，要背唐诗背宋词，然后才能够了解，然后还要有高中国文老师替我们解释，我们才会了解。但是小说好像大家觉得，哎呦，我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就看过《西游记》，是吗？到了初中，你可能偷偷的看过《红楼梦》，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男孩子喜欢看《三国》，看《水浒传》，那女孩子可能呢会看一下《红楼梦》。那这个小说的确是深入民间的。那我们想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会带来一个小说的流行呢？
1: 明代小说那么兴盛发达哈，它有几个背景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的发展，就是白话文啊，白话文学，白话文本身的发展。其实白话文从什么《世说新语》啊这些，慢慢历史上啊，就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也有话本了啊，然后这个一直到了明朝时候，这个白话文呢，它本身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文学的本身的发展啊，是造成的。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小说它的地位也提高，因为过去把这些小说都看着比较低下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很高尚的东西啊，
0: 不是知识分子的、
1: 对
0: 那个。
1: 但是明代的时候啊，尤其到了明代后期，很多知识分子啊都对这个小说有很高的评价啊，让这个小说的地位可以跟唐诗宋词可以这个并驾齐驱了。啊，这是小说地位的提高，也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明代因为商业发达，都市的慢慢这个发展，所以有一个市民啊，或者叫庶民、市民这个阶层的出现。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面这些市民，他们需要一些娱乐，他们符合他们的口味啊。也就是一些这个类似小说这种情节啊，那么这些对话啊，所以就是说市民阶级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就是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文学一些作品啊。
0: 是。
1: 第四个呢也很重要，就是印刷技术在明代后期也进步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这小说一定是要大量的印刷啊，能够才普及。那么明代后期的这个印刷业啊有很大的进步啊，像几个像江南啊，这个还有一个在福建啊，因为我的老家在福建呢，所以特别也很意外发现这个福建的一个叫做这个建阳县啊，现在叫建阳县啊，
0: 是
1: 福建的建阳县，其实是算起来是地处这个内地偏远地方，却是当时明代后期印刷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啊，在那里印出来的书特别好，所以叫做建阳嘛，所以叫建版。

0: 建版的书啊，在当时算是这个是品质质量非常好的啊，所以这大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些印刷环境、印刷技术啊，所以有大量可以供应。那么那么这个小说这个也是用现在话说，这是这个很热门的这个产品了，就是说他印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利润嘛，所以发现这个印小说利润很高。啊，卖得多，所以当时这些印刷，现在说来说就是这些书局、印刷厂啊，他是自己雇人来写啊，自己雇来人来写，写了然后马上印，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这个盗版的问题，
1: 是
0: 啊，其实明代就有这个问题了，一些畅销的小说很快就有盗版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有些当时的印刷厂呢，就是变成了专门做这个盗版的书啊，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书籍的需要量，在明代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
1: 对，
0: 最后一个啦，这第五个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明代后期社会环境复杂吧。啊，社会环境复杂，也就是说有这个城市的兴起了，那么有这个各式各样的，甚至有这个外来的啊，包括这个西方的，当时这个西方宗教啊什么的也都传入到中国啊，
1: 是，
0: 那么加上这刚刚讲的这些政治上这些皇帝的这些表现啊，都是很有个性，很有任性的这些皇帝，所以这些复杂的环境呢，也就是说很多题材就可以就得到很多写作的题材。我们知道小说一定要有你好的这个题材，你太单调没有什么题材可写，所以归纳下来有这些因素造成了明代的后期，特别到后期小说就非常发达，成为明代文学的一个招牌了。
1: 对，魏老师，我想您讲的这些都是小说发达的原因啊，但是我也理解到，就是说明朝有一个时代政治的背景。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前几集谈过，那时候朱元璋他为了要统治国家，他兴文字狱，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文人写东西很容易获罪，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牵扯到写个什么声，写个什么
0: 光
1: 就蛮会让这个天庭动怒这样子哈，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谨慎，而且后面的世子也非常的谨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那当时呢就变得说，在市井中间流传的这些，反而这些人随便写，就是写生活的环境的故事，或者甚至还有人写情色文学，就是黄色小说啊，当时都不会获罪，就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这边，所以也就是让小说这样的题材变得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商业发达以后，人们的他们对娱乐性的内容比较低层，比较娱乐性，不费大脑的那种题材呢，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引发了他这样的一个发达。这样说过来，明代的小说好像也是一个庶民社会兴起之后，对于庶民的消费需求，针对这个消费需求引来的一个文学的，我相信也算是一个革命吧。因为文学不再就是知识分子就是在他们的书房里头读的东西，可以变成普罗大众所有人可以共享的一个文学啊。那我想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记不记得您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会背四大奇书，明代的四大奇书，有没有？那个四大奇书您知道是哪几本书吗？那我想给大家先想一想，那么我们就是待会儿由我们魏老师跟我一一的来介绍这是哪四大本书，然后呢这个书的内容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也许也有些社会上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很流行谈的这个刚才

0: 讲到通俗文学，那我们英文里头呢，在这几年很流行讲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叫做 tiddytainment。 Tiddy 就是Tiddy 是小孩子吃的奶嘴，然后 tainment 就是 entertainment 的后面，entertainment 是娱乐，就是他们叫做奶嘴乐。这个就是在我们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那网络上头的内容常常会引起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奶嘴乐这个名词是最近几年常常流行在探讨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把人就网络的使用者他们的阅读者分成两种，20%跟80%。20%是属于社会的比较精英阶层，80%是普罗大众。那80%对于网络内容的使用呢，常常是跟不上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上非常高大上或者高雅的或者是需要多知识的那种内容，他们没有办法跟上。那这个国家呢，在未来由于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越来越发达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断层，就20%的精英人士他一直跟着网络的高标准的内容去走，越来越他们的知识层面越来越高，然后后面的80%是等于被排除在外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定网络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满足这80%，让这个80%的人不造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革命起于平民，那如果是大多数的平民，比如说以前共产党的是工农革命，那知识分子到后面是变成臭老九，那在这样一个断层起来并不是一个社会平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福音，应该是一个危险。所以为政者或者是网络的设计者或者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就开始要寻找一些叫 tiddytainment， 就是奶嘴，让像小孩子吃奶嘴能够满足他很快速的满足他的一些网络内容。那这种网络内容呢，这种内容的大家想一下，哪些是现代的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事情在网络上？魏老师，您的小孩孙子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1: 像卡通啊，
0: 他们想卡通或者是打游戏机，
1: 是
0: 或者是一般的
1: 娱乐的节目，
0: 娱乐小孩子卡通是一个非常通俗而且小孩子都能了解的，然后打游戏机或者是对于成人来讲，那人比较大一点，当然不能永远看卡通或不能永远打简单的游戏，对不对？他就会开始比较复杂的那个网络游戏或电子游戏。那还有他这种其实对于一般的成人，他们有两种娱乐，我要讲的是一种是发泄型的娱乐，这种娱乐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好让大家情绪可以发泄的，比如说选战的时候造势，造势团体，或者是口水名嘴的那种口水政论节目，或者是这个暴力节目，还有或者是色情节目，这种是发泄型。还有一种满足型的，就是说肥皂剧啊，没完没了的这个韩剧啊，还有什么连续剧啊，偶像剧啊，还有爆料，就是网络上爆料那种很低俗的，但是就是有偷窥欲的人想知道明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享受是什么，开的车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层面。还有明星的丑闻，还有真人秀，一些网络直播，还有更多的是电视购物，这种节目的内容是不是今天充斥在我们的电视上头？
1: 是。
0: 所以这种节目是属于奶嘴型的娱乐，就是要喂，很容易的喂养他们，很容易的被满足，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呢，这种模式的这个娱乐提供者，我们讲到明朝的时候

开始从高大上的文学模式进入到小说的文学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的变化。当你的庶民经济起来以后，大家的消费就会很多，80%会走向这种奶嘴型的娱乐。所以我相信在今天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内容，我们大部分人看的网络内容、电视内容，是不是就是这种奶嘴型的娱乐？那所以我们讲明代，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明代的小说在当时认为是可能是比较庶民的活动，但是今天比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高大上，小说还是比较高大上的。然后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娱乐提供者所提供出来的80%也就是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回来来谈一谈我们明代的四大奇书。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谜底揭晓，我们的四大奇书是哪四本呢？请魏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好的，一般称的四大奇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字拿出来简化的话，就是这四本书叫做山水西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么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是不是叫四大小说，就是把这个到了清朝

0: 到时候有了红楼梦啊，又把有了红楼梦又取代了金瓶梅啊，就成为这个四大小说了。
1: 是，那我们先为了我相信大家对于三国、对于水浒、对于西游记，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涉猎。如果不是读原书原来的话本的话，那可能在小时候我们读过就是改写的童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过程里头看连续剧也看到了一些，所以对于他们内容多多少少有一点涉猎。那不过我们还是请魏老师帮我们大概简介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就是以便有些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就麻烦魏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从《三国演义》开始吧。
0: 好了，这四本书里面前面两本是成书年代比较早一点，应该在明代的初年就已经出现了然后中间隔开到后面两本《西游记》跟《金瓶梅》是比较在明代后期才形成的所以这个大概分成这样两部分。那《三国演义》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汉朝末年一直开始这个三国魏蜀吴三国的出现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人物每一个都有他们特别塑造了几个非常这个鲜明的一些人物的这个角色像诸葛亮，像曹操像这个关羽刘备等等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一段的历史呢用这个小说来写出来。不过这四本书里面也就是以三国演义它的历史性最强的了，就是因为另外有一本正史叫做三国志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就是读三国演义取代了三国志了因为它里面的历史就是它里面这个从历史来的这个背景题材是最多的嘛
1: 陈寿所做的三国志
0: 对，所以这个也有一点这个造成一种混淆啦其实三国演义绝对不是历史吧这是历史的小说它里面到底历史的成分有多少这个也有的时候是大概有七分历史七分历史呢三分是这个
1: 故事
0: 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正史还是跟这个演义还是有所不同的
1: 是是
0: 但是这个三国演义呢当然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小说
1: 是
0: 里面把这刚才说过把这些人物那整个三国演义呢它是一个站在蜀国的立场的这个一个小说所以对于这个曹操是比较贬低的那么对于这个刘备这个是比较推崇的特别是蜀国来说比较推崇的
1: 是
0: 这个有他的特别的立场好了这是第一本小说就是作者是罗贯中作者是罗贯中他是施耐庵的弟子施耐庵是谁呢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师徒两个人呢完成两本这个著名的这个小说
1: 是
0: 非常了不起的
1: 是所以呢这个三国演义也是很多的后世的说书人用的材料他们其实我们在我们本电台的有一个梨文花灯晚有位朱老师他是朱大师他就是用他讲很多的说书的题材那他这个节目也很精彩所以我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朱老师说书的时候来听一听他也说过三国演义的题材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是不仅是以前的并不是一个失传的艺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然后呢也有朱老师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来提供一个今天已经很少人能够说的就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去朱老师的节目收听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完了那我们来谈一下水浒传吧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三国演义》我个人的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记忆啊，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

0: 说。那么那时候我们中午休息，老师导师就回他，他住就住在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他中午回去，然后下午嘛，那个导师都是包办的，什么课都是整天都是他在这个带领的嘛啊。那有时候下午了，都打钟了，上课了，他还不来，我们呢就一直在等着老师来哈、啊。后来才知道他每天中午回去呢，吃个饭就看《三国演义》，所以他也是看得欲罢不能了啊，时间都过了。我觉得那个年代也是老师都也不像现在了，现在如果这样，老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是家长会提告了啊。我们那个年代当老师好像还蛮这个受看重
1: 的，
0: 对对对。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一个段落，看够了，他就来了。
1: 对对对，
0: 来了以后呢，一进教室啊，他就把他刚看过的这
1: 一
0: 段又再讲一遍给我们听。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要预备联考了哈、但是他也是一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的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对历史有兴趣，可能受这位小学六年级这位老师的影响啊，是对于历史他用这个三国演义啊这样一段一段的讲给我们听。
1: 是
0: 啊，所以这是我个人对这个三国演义有这么一点点的回忆，我也觉得
1: 其实我知道
0: 很多人
1: 啊、他们涉猎这个四大奇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都是由长辈自己看了很开心、然后口授给他们。
0: 是，
1: 我已经听到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接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文化传承。因为你把这些好的小说你用讲的讲出来，其实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尤其是因为这话本演变过来的，原来就是话本，
0: 本来、
1: 后来他被比较有知识的人、文笔比较好的人写出来，然后再继续给更多的人讲。所以呢，那个四大奇书的确是大家要好有机会的话要去追一追，去看一看。那现在其实最红的一些电视的连续剧，他们都是拍三国拍水浒、真的是、的确很好看，我们的每天追，其实这些文本都是本于这个以前的小说、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来讲一下水浒呢？
0: 是的水浒传哈，它那个背景就是宋代啊，这个北宋末年啊，那时候也是因为吏治腐败啊民不聊生，所以有一些的所谓这个人呢就逼上梁山嘛，就是做了这个北冤屈啦，或者是犯了什么事啊，就跑到这个梁山泊去了啊。
1: 是，
0: 最后有所谓108条
1: 好
0: 汉、啊、
1: 对，
0: 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啊。
1: 是，
0: 那么里面有这些也是那些角色那些这个都非常鲜明的啊。
1: 是，
0: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看这个水浒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嘛，哈，
1: 是。
0: 我们以前有句老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就是说，因为《水浒传》里面还比较暴力哈、动不动就打
1: 就
0: 杀啊，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呢本来就比较冲动，所以不要看《水浒》。那么《三国》因为里面讲这个计谋啊，
1: 对，
0: 很多是这个计谋啊、计算。所以老人本来就有心机了哈、所以就不要再多读三国，这个也蛮有趣的、
1: 是，所以水浒传很成功的把人的脸谱、这个每一个人的样貌、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背景都在这个水浒里头呈现。那又以非常精彩的故事来贯穿在里面，所以水浒很多人是看了很着迷、因为他都可以在这些脸谱里头找到现在今天社会上你会见到的人，然后他描写人性，描写人跟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友情冲突，还有一些斗争，这个很多的很多人生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两本小说里头。所以我相信这两本小说能够称为四大奇书流传，有也有

0: 2000年，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在里头，
1: 嗯嗯，
0: 会被人一直喜欢，嗯，对，
1: 是，所以刚才说这个是成为经典了，所以你不同的人其实去看，往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这个，吸收了啊。
0: 对，
1: 我这个很介绍一本，介绍一位前辈学者，叫做萨孟武，
0: 是，
1: 萨孟武萨教授，他曾经写了三本。啊，好像是这个散文编成的啊，
0: 是，
1: 就是讨论三本小说，其中一本就叫做这个从这个就是《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啊，
0: 嗯，
1: 那么另外一本叫做从《西游记》啊，就是《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另外一本是讲那个《红楼梦》啊，与中国的家庭吧，反正就是说一个是社会，
0: 是
1: 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家庭。
0: 是，
1: 那么因为这位萨教授他是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
0: 是
1: 有不同的很多，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色里面，他可以这个引申出可以观察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些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0: 是，
1: 举例子来说，这个《水浒传》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0: 嗯，
1: 我们看它的有些标题啊很有趣的，
0: 嗯，是
1: 他说有一篇呢叫杀猪的阵图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啊，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高利贷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当时这个他因为放高利贷啊，他讲到中国的经济里面啊，这个对民间，
0: 嗯，
1: 这个高利贷这个压力啊，然后可以称霸啊。
0: 是，
1: 那还有说有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啊，也是讲到《水浒传》里面这有逃到这个五台山去啊，就是进了文殊院，这个其实就发现到文殊院它虽然里面这个出家人是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经济力量非常的，附近的这个什么这个营业的啦，或者是这个田地都是属于这个他们这个文殊院的院产啊，所以讲了为什么这个在中国这个佛教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的这个力量啊，尤其在乱世的时候出家也可以免兵役啊，也算是一个逃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从一个小说里面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情节，他能够讲了一篇整个历史上中国历史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功力了，
0: 是
1: 啊，引经据典呢，讲到整个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啊，
0: 是
1: 比方说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伯的领袖，这个王伦他是个读书人嘛就
0: 是
1: 读书人为什么不配做到梁山伯的领袖，类似这样一个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
0: 很有趣
1: 的这
0: 个
1: 话题，
0: 一个延伸阅读的可能，
1: 这个一本书不厚，但是现在市面上也有新的版本，这是也算是这本书本身也算一个经典了啦。
0: 是是是，
1: 它是几十年前写的，在这抗战的时候就写的。
0: 哦，
1: 你想到现在不断的重印啊，一本小小的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0: 是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第三本书，这个《西游记》呢。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问全世界的外国人，你说你对中国的小说知道哪一些，大家的回答，我相信大概绝大多数会告诉我我喜欢那个 Monkey King。 Monkey King 就是孙悟空啊，就是那个猴子王
1: 猴王。
0: 那这个，所以西游记其实是凌驾所有的小说在国际知名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在中国人里头好像都是童书小时候念的西游记，对于孙悟空的认识大概也都是在入学小学时候入学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也请您介绍一下，把一个成人的方式来总结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你如果是小孩子来看，好像这就是一个妖魔啊，一个神话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说这里面是有很多政治啊、人性啦啊这些的这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这四大奇书啊，其实当时在明朝时候啊，哪一本是属于禁书呢？被禁的呢？很多人都说是《金瓶梅》吧，因为那些讲到色情。其实，在明朝时候，这个是《西游记》是一本禁书，
0: 是吗？
1: 我看了网络上很多都有这个标题，说是哪一本是禁书啊？大家上网看一看啊，这反而不是《金瓶梅》，因为可能这个就是说《西游记》里面，它在政治上啊，它很多去好像去这个很多的那个故事啊，有一点你如果放影

0: 身在当时的这个政治上啊，好像那个就可以有一个讽刺的在里面，
1: 是是，
0: 啊，一个批评在里面。
1: 的确是，啊，像我就记得曾经谈过他们，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唐僧，唐僧就是描述那个就是永远受欺骗的那种领导人物啊，
0: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很糟的领导人物，
0: 嗯，
1: 他总是误解这个孙悟空，
0: 是是
1: 那样一个忧时忧国，然后又非常热情的要做什么事，而且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总是被误解。
0: 是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西游记》啊，那他又不同了，他是从人性来看，就是其实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其实《西游记》这几个主角。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一部分嘛。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孙悟空啊，那样子这个善变啊，人是不是也很善变啊，
1: 嗯，
0: 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那么像这个猪八戒啊，那么懒惰贪吃好色啊，其实人里面也有这些，
1: 嗯，
0: 那么沙悟净那么是像这个犹豫不决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这样子啊。
1: 是是，
0: 还有唐僧啊，
1: 嗯，
0: 等等，反正就是说这四个角色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人也是在这个人性里面，啊，这也是一种看法，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人性在里面
1: 软弱哈，
0: 啊，所以我觉得，
1: 这
0: 个，
1: 就是这种对号入座很容易，
0: 这个，小说其实不是一个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妖魔的小说了，啊，
1: 是是
0: 好了，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这个《金瓶梅》啊，那这个小说，很多人就是听这个，因为说它是一个色情的小说啊，
1: 是
0: 那么所以它的作者呢，也就不是真名字啦，叫做兰陵笑笑生，这个是最无法考据的，这个到底是谁？
1: 是
0: 当然也有人家是会去考据了啊，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是当时这个。明代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文人叫王士珍，啊，
1: 是是是，
0: 他就是，然后呢他写的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奸臣吧，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
1: 哦，
0: 啊，他说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严世蕃，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对号啊也
1: 是
0: 有的了啊。
1: 是
0: 那不管怎么说，《金瓶梅》这个从书名来看，就是它是《水浒传》里面的一部分抽出来嘛，
1: 是
0: 就讲的这个
1: 武松杀手，
0: 这个啊，
1: 杀西门庆，
0: 这个所以金瓶梅是三个女人的名字嘛，
1: 嗯，
0: 啊，这个平啊平儿啊。
1: 李瓶儿，
0: 潘金莲，那个这个
1: 李瓶儿，
0: 还有这个梅是这个，也是个这个名字啊。
1: 对，这三个都是淫秽的女人，但是她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出身背景。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金瓶梅》的写法是的确是很淫秽的，她们很露骨，很淫秽。但是呢，他们写到这个三个女人的时候，也不禁在谴责他们。
0: 嗯，
1: 他这种写法也有时候，他也显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里头，这个女性的一个不被重视，或一个就是被蔑视的一个地位。所以呢，《金瓶梅》的这本小说到了清朝就把它除外，变成用《红楼梦》来顶替，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是说，其实《红楼梦》就是跟《金瓶梅》如出一辙，只是《红楼梦》没有那么露骨，
0: 嗯，
1: 那《金瓶梅》是把这个床子之事写得非常的露骨，
0: 嗯嗯，
1: 那其实当时除了《金瓶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说，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小说，当时大家都是孤影其名，不用真名发表，但是市井上就是流传的那种情色小说是很多的。
0: 嗯，这是明末的一个，
1: 对，明末的时候，
0: 嗯，
1: 对，像这样子的现象，我也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节目初期下讲的《金瓶梅》这种情色的故事呢，其实在当时也就是一个 entertainment。我相信就是给一些市井人物，给一些庶民

0: 一种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这种内容的提供在明朝为滥觞，就明朝之前是没有那个世子敢能够看、嗯嗯、或者是敢在讨论，或者在他们的生活背景里头是很隐晦的、嗯、但是到了明代，这个后来他们也说王阳明他们的学说是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其实也是为整个的学术空气，为整个的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空、嗯比较有空间的一个背景。所以像这种市井的这种原来不上台面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提到一般人的生活里头，而且也变成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并不是那么隐晦了。
1: 嗯
0: 对，
1: 是是，所以这个小说在当时当然是反映了这个明代的后期这个商业发达这个市民兴起吧这样的一个时代。
0: 是，好，那我们现在也来谈一下另外一面，明代并不光只有小说。
1: 是的，
0: 其实明代有非常多的名著。那因为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再进入到讲到这些名著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明朝留下来一些著名的书籍算是也是经典在各个不同领域。我这边举出三本书来第一本呢就是叫《本草纲目》这个在中医中药方面非常著名。那么作者叫李时珍他是湖北人今年很巧的，今年就是李时珍这个诞生的500周年他是1518年出生的1518年出生，今年是刚好500周年。
0: 是
1: 那么这个《本草纲目》内容就不用说，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药材了，它其实也是牵涉到各种领域了，包括这个植物、矿物各种特别它里面的分类做得很好也在中也算是中国这个在这个科学分类上分类上呢是一个创举的那至于那些药的效果啦，以及这个它本身那种这个什么实验的精神这个真的更是在研究科学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另外一个书呢，第二本书呢就是《天工开物》这也非常著名。那这个书的作者叫宋应星。他是江西人。这本《天工开物》主要是讲到农业啦、手工业这些的过程
0: 是
1: 有人称说是中国古代一个科技的百科全书了
0: 是是
1: 这个里面它特别好的就是说它有附很多的图很多的
0: 图文并茂的
1: 对对图包括这个过程怎么做这些工这些手工业那么它的编排次序也很有这很有道理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所以它的一开始就讲到跟这个粮食有关的这个稻米这些跟粮食有关的部分，
0: 农业方面的，
1: 农业，然后的讲到食衣住行，然后讲到纺织啦这些衣服方面的
0: 是，
1: 再来就是一些日用品啦这个各种的器具然后再有讲到这些甚至这个也有讲到这个武器方面的
0: 是
1: 最后才讲到了叫做珠玉珠宝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的珠宝是最这个是珍贵的，它就放在最后
0: 是，所以它
1: 这完全是一个人民生活的这个顺序来排列了
0: 是
1: 这个书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成功的
0: 是。
1: 那么最后一本呢是讲了一本地理学旅行方面有名的这个名著，就是叫做这个《徐霞客游记》。
0: 对，
1: 徐霞客
0: 常常听到。
1: 徐霞客他是江苏人那 他这个游记呢，就讲他这个一生呢，特别二十几岁以后，他就开始从附近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远的这样去，
0: 是，
1: 去，他这个不是去玩，不是游山玩。

0: 学，它是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1: 对，它是去采风、
0: 去了解很多的事情。那么它里面在科学方面，就是对地质学啦，很多这个地理学方面，其实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本这样的书籍啊。那它里面去过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大概它的足迹有到了现在的16个省份。
1: 是
0: 16个省份，那么他的文笔又好啊，所以这本游记啊是成为一本经典了啊。
1: 是。
0: 那么最后啊，就特别强调说，这三位作者哈、不约而同是什么？他们都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科举考试上的都算是失败者啊，因为你像李时珍啊，他曾经3次去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嘛。都落榜了啊，那以至于他后来他的父亲也觉得他可能不适合走这一条这个科
1: 举
0: 的路，
1: 对，
0: 所以就鼓励他去走这个医药方面啊。
1: 是。
0: 那个宋应星啊，宋应星呢，他中过举人，但是他5次进京城去再去考会考啊，这个所谓就是考进士了，5次落榜啊。像3次落榜5次落榜、结果最后都放弃了，就放弃以后他就专心的去整理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的一本书籍。
1: 是。
0: 那徐霞客呢，更是我好像就几乎就没有去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他的这个家里有一点财产啊，所以就让他就可以
1: 就做游客，
0: 就不去做官，也不去什么就是专心的做这个旅行调查这样的事情。
1: 是是是。
0: 他很难得就是他的妈妈也很鼓励他啊，
1: 对
0: 对，他母亲也是一个对这个对他儿子这种就是到处旅行啊，这个他是很鼓励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1: 是。
0: 所以他的母亲在的时候，他去的地方不远，所以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传统的观念。
1: 是。
0: 但是他母亲过世以后，他的那个距离就范围就远了，
1: 越来越
0: 远，就到了离家就很久的时间啊。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这三位作者啊。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从明代以后也开始多元，就科举不是唯一的人生道路，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放在研究其他的题材上面，同时也有了社会也有了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他们把书印出来，他们依旧可以成就功名，他们的这社会的选择就比以前多元了。那是不是还有两本书，这两个作者，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同样也是科举的失败者。
0: 是是，那
1: 他们的书
0: 是另外两个是其实也是在小说方面的了啊。一个叫做三言，一个叫二拍，所以合起来这三言二拍这个名词大家也是应该有听过。三言就是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有言字的这个小说，它的作者叫冯梦龙。冯梦龙啊，他是明朝也是明末的一个科举失败者啊，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小说上面来发挥啊。另外二拍就是初科拍案惊奇啊。二科拍案惊奇，所以叫二拍。
1: 大家可能都听过拍案惊奇这个小说。
0: 拍案惊奇啊，
1: 对。
0: 那么作者叫林蒙初啊，他也是一个科举失败者。所以我们就整个看下来啊，这些科举上失败的人却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啊。
1: 是。
0: 也好在他们没有成功，否则的话又走上这个科举老路啊，也许就是做一些做官啊，这个就是那么一生呢，也就是在那也留没有不会留下来对后代有这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吧。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就也感谢他们的落榜，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著。因为这些名著呢，的确是像《本草纲目》、像《天工开物》跟这个地理的徐霞客游记，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开展了让我们后代的明智也跟着这些书籍越来越开展。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比一般做一个官、做一个地方官、做一个经

0: 官来的重要的多，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头，我们觉得明朝它的确是有很多的遗产留给我们，因为它除了他们的朝政，除了他们的新的一些新政里头的一些一条鞭法那样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的开发以外，尤其在人民一般的常识知识上头的开导，这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样的比较多元一点的介绍，而不光只是介绍一般的历史事件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想听什么呢？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也尝试的去帮您找资料，帮您寻求你有兴趣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等待您的回馈，也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伟阳
0: 呀，我们今天跟你们说再见，
1: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可别像佩芬一样在这个炎炎夏日居然感冒了。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而这些养生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他的企业投资管理当中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上一个单元有介绍李嘉诚先生说他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他的穴位按摩法，之后可以让他一觉好眠到天亮。穴位他主要谈到的穴位有四个，第一个是安眠穴，在头部枕骨下缘乳突内缘的安眠穴，第二个穴位是小拇指沿下来，在手腕关节的骨头跟筋之间的神门穴，心经的原穴。第三个穴位是在手掌横纹下来两寸，就是三个手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头，胖人就用他自己的胖胖手来比三个手指头，很瘦的人就用他的瘦瘦的手指比三个手指头，然后比到横纹上三个手指头，就是两寸的中间，这个我们中医叫同身寸，跟他身体一样的寸啊，不是一般的寸，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胖的人可能过来一点，瘦的人进去一点，然后往横纹的地方进去啊，在两筋，我们手往后憋有看到两条粗粗的筋，这个筋的中间，这个是两寸，横纹上两寸，这个是内关穴、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把我们头部的纷乱的脑部安静下来，把我们心里头繁杂的心胸胸闷安定下来。最后他还介绍涌泉穴，涌泉穴就是在我们的脚底前面三分之一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在那个最深的那个凹窝当中，这个叫涌泉穴。李嘉诚先生靠着按摩这四个穴道，安眠、神门、内关、涌泉，他按的时候都是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气，按完以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呼吸的办法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比较仔细的介绍啊。除了按之外，还要把握呼吸。第一个就是深吸一口气，按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的吐气啊，慢，越慢越好，越慢的心情越平静，越慢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旺盛，你越安静，越容易睡觉。讲完了四个穴位，李嘉诚先生还有继续说明怎么样要把它做到更完善呢？他说我们要按脚掌的涌泉穴，我们再把涌泉穴再说明一遍啊。他说我们讲到人体内部能量分布失衡，就

是中医说的上热下寒，上面脑袋里面像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情况，我们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脚部的开关涌泉穴。李嘉诚先生说，他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就是这样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穴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涌泉穴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哈，我们再详细说明一遍。他说，你们晚上要坐在晚上睡觉之前，坐在床边的时候，把脚抬起来，用力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里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心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十二经脉肾经的起点，也是我们身体跟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某种行业的市场过热了，资金全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怎么做呢？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最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啊，李嘉诚先生除了告诉你怎么睡觉，还告诉你怎么经营企业，还告诉你经营企业怎么样安稳，睡觉也是要这样做，怎么样让你的睡眠安稳啊。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按压涌泉穴。其实按压涌泉穴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没有办法把能量运输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里这个市场过热了。你每天睡前用大拇指的指腹稍微用点力，深深的按压住这个涌泉穴，用指腹哦，不要用指尖去抠它哦。保持五秒钟，深吸一口气，按压涌泉穴。你可以先按一边，左手按右脚，心里默念一二三四五。放开左手，慢慢的把气吐出来。你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秘密的流出来，同时你的头脑里面那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全部都引到了脚底，引到了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而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收这股从上面而引下来的能量，开始变得温暖起来。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循环就彻底的打通了。

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穴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穴、内关穴，再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一套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李先生说，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讲得非常完美哦，已经按压完毕哦，你已经进入平静的状态哦，进入一个很好好的睡眠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极其严肃地跟各位老朋友交代几句话哦。他说，做生意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我常对团队讲，在考虑如何获取利润之前，要先考虑到如何规避风险。我们中老年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更是要讲究一个顺应自然，安全第一。虽然是好方法，但也绝对不能胡来乱来，要安全哦。你按不能按太用力哦，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按哦。在这里作为同龄人，就是说上年纪的人哦，他李嘉诚先生说，我给各位提四个关于风控管理的忠告，把这些医学上的禁忌当作我们人生的经验来听，或许大家会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忠告就是有关力度的问题，要不要用很多力。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说过犹不及，舒适为度。有些老朋友啊，他说，李先生说，有些老朋友做事很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太努力了，一听到按压穴位有好处，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死死的去按，甚至按得皮下淤青，疼得龇牙咧嘴，觉得只有疼才有效，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啊，不能按到他疼啊。做人做事弦不能绷得太紧太用力，这样子会折断。按穴位也是一样的道理，力度一定要轻柔舒缓，只要你感觉到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个就对咯。你按穴道的时候要感觉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就对了。特别是一些荧幕前的各位老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人的血管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八九十岁啊。如果你的血压本来就偏高，你的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或是曾经有过脑梗的病史啊，你要听我们一句劝告啊，你们在按压这些穴位的时候，切记只能慢柔轻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了七八十年的老钟表，里面的齿轮都已经磨损了，你不能再去粗暴的拨动它，用力过猛惊扰了原本就虚弱的气血，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这就违背了我们追求平静安稳的初衷。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

第二个忠告是关于避险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懂得舍弃才是大智。在投资领域，真正的高手不是什么项目都投，而是能够一眼看穿那些隐藏着巨大风险的陷阱，并且果断地转身离开。避开一次致命的损失，就等于赚到了真金白银，在养生上同样实用。要避险，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脚底那个神奇的涌泉穴，它虽然好，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脚底的皮肤正好有损伤溃烂，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血管像蚯蚓一样的突出在皮肤表面，那请你务必忍住，尽量少按，按少一点，慢慢的按哈。有伤口当然不要按，有伤口要把伤口先护理好。没有伤口，你的血压很高，你的血管很硬，很脆弱，我们就轻轻的按。我们除了按涌泉，我们还要按摩大腿、小腿的肌肉，我们把那个血管慢慢的疏通，甚至干脆不要按脚底的穴位。我们刚刚说哈，你如果有伤口，你不要按，很硬的话，你就是整只脚都要疏通。你轻轻的从下往上按。从上往下按，越轻越好，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力度，慢慢的压，慢慢的让血管慢慢的柔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按呢？因为这时候保护好身体的基础措施，就是你的血管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涌泉穴有伤口，如果你的血管很僵硬，你就先按摩你的肌肉，这样子不会造成伤害啊。力度从大腿从下往上，前面、后面、旁边都要按。那这个就是平常就要有做这个功夫啊，做到有一天它变得比较柔软之后，你再去按压你的涌泉穴。李先生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睡眠的改善而去引发感染或是血管破裂的风险，学会放弃眼前的诱惑，避而可见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大智慧。少按一个穴，天塌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不顾身体的条件，盲目的跟风，却是要吃大亏的。"第三个忠告就是戒律。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力度，第二个是避开危险，避开伤口跟血管僵硬。第一个是力度要刚刚好，不能太用力。第二个避开伤口跟血压高，血管僵硬。第三个忠告是有关戒律的，一二三，哈，这三个要避免的，我把它称为善用杠杆，事半功倍。做任何大生意，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规模的，必须要懂得借势借力。你要撬开一个巨石，光靠手推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个撬棍。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助眠的穴位，就是撬棍。如果你加上一个提前动作，就是形成一个超级加倍的杠杆，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10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

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洗脚，这相当于给你的身体预热，让你身体热起来。温水能够迅速打开脚底乃至于全身的毛孔，让僵硬了一天的筋肉重新舒展，让停滞的气血开始加速流通。有伤口的当然不能泡脚啊，那泡脚的时候要注意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热了烫伤，太冷了没有效果，比我们的体温36-37度再高一点点就好了啊，你可以忍受的热度不能太热。当你泡得微微出汗，感觉到后背有一丝暖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极度柔软通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用毛巾把脚擦干，坐回床上，从头再到脚依次去按摩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这几个穴位，你会发现这时候按压下去的感觉就像平时完全不一样，那股安定定制的能量会顺着已经被温水疏通的经络毫无阻碍的直接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借温水的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最后第四个忠告是关于底线的，这句话极其重要，认清边界，相信专业。他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非常看重企业的护城河，这几年我每天坚持锻炼，注重饮食，包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睡前按压穴位的小习惯，都是在为我自己健康挖掘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这些方法是我们在日常保养防患于未然的利器，凡事都要有边界的哦。他说他每天坚持锻炼哦，这些年我每天坚持锻炼哦，不是光按穴道就好，他还要注重饮食，注重饮食，这又是一个大学问，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那今天我们就专门讲他按压穴道，按压穴道。

到按压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按压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在穴道上。

是力度不要太重，以免造成伤害。第二个，涌泉穴有伤，血压高，血管非常僵硬紧绷的人，不能强力的按涌泉穴，还是要先做身体的柔软的动作，大腿到小腿，每天热敷按摩，把血管柔软度慢慢让它柔软起来，然后最后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再压涌泉穴。第三个就是有关戒律的，就是要善用杠杆。他说要一盆温热的水，水不能太热，比体温高一点，40多度，然后不要烫伤，泡脚10分钟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你全身的气血通了，五脏六腑充满了氧气，这个时候你按压的功效就越好。除了按穴道，除了注意它的要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每天锻炼。每一个办法，每一个养生啊，每一个事业都是要坚持，从头到尾坚持每天锻炼，而且要注重饮食。饮食太刺激的、太油腻的、太冰冷的，我们都要避免。三餐哦，我们该吃什么吃什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李嘉诚先生说，这个就是他的护城河，护城河护得很好，这个城堡就会很坚固。李先生说，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日常的按摩调理就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如果公司遭遇到重大结构性的危机，内部管理已经失效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要请最专业的外部顾问和审计团队。如果目前为止不是偶然的失眠，而是常年累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而你的失眠还严重的伴着心慌、胸闷、喘不上气，甚至整个人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精神恍惚、极度抑郁，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做这些动作，先去请教专家啊，希望你能够有年轻人陪你，在儿女的陪伴下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看你哪里，比如说你的心脏出了实质的问题啊，你的神经系统有了病变，这个不是靠按摩就可以做到。我们对那些气血比较虚弱的、精神比较亢奋的，我们可以用按摩来解决。如果你的心脏出了毛病，你按摩也按不好啊，你可能要走另外的方法啊。如果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严重，你可能要先去找医生，不是按摩可以把它按好，按摩只是帮助而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去做啊，不要讳疾忌医，不要盲目自信，要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平常的保养固然重要，已经生病了就要去看病。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更是人生阅历沉淀下来后的一种大智慧。李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地讲了那么多，其实他说到他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这一生，什么金戈铁马，什么风起云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富加起来
都换不来一个真正懂你。

你的人啊，懂你的人教你怎么做，那你要认真去做。这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这些大富大贵也买不来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惊吓的安稳觉。所以他希望说，今天他讲了这一番话，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把自己做一个改变，在临睡前把脑子里的那些算盘停下来，把心里的那些包袱通通放下。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替他们操碎了心，也代替不了他们的人生。至于过去的恩怨得失，就让它随风去吧。他不只是教你在保健身体，他还，李先生还教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把过去的恩怨得失，把孩子的事情，都当做资产负债表上一笔已经注销的坏账，清零，不要去想它，清零，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最后人生一切也是归零。今天晚上我给自己烧一盆热水，舒舒服服的泡个脚。”坐在床头，试着找找他说的那些穴道、那些开关、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静静的给自己按上5秒。是一个穴位5秒，不是全部5秒，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好好的爱护自己一次。我想李先生他的用意是非常的深沉，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帮助。他97岁的高龄，还有一颗很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体会的。最后，李先生说：“你身边有哪位常常因为失眠而眉头紧锁的老伴，或者哪些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整夜熬夜的年轻后辈？请你把这些话分享给他们。也许你一次无意间的分享，就能帮他们找回久违的宁静。”这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千金难买心头安。所以最后，我也真诚的祝愿荧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从今以后放得下白天的万丈红尘，也能守得住夜晚的一方清幽，希望大家今夜心安，今夜有好梦。我们花了2个时段的时间谈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并且谈他的心路历程，人生的心路历程，我想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领悟并且实践的。李嘉诚先生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李嘉诚先生说：“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他在1980年起，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

0: 的投入教育、医疗及社福机构。他是个大慈善家，他除了事业有成，他还有一颗非常完美温暖的心。他曾说自己三分之一的是做事业，自己的财产三分之一是做事业，三分之一是做预备金，三分之一留给社会。这个是李嘉诚先生反映他对财富与责任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嘉诚先生虽然少年失学，很早就没有读书就去做事，他少年失学没有读很多书，可是李嘉诚先生重视阅读与学习，他后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这个是他的阅读跟他手不释卷的学习。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重视阅读跟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去学校读书，很年纪十几岁就失学了，可是他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一切都是自学的，以掌握未来趋势。从战乱童工到国际企业家，这个是他晚年说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很大的帮助。他一生事业有成，又能健康长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给我们的指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认真的去学习。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从《黄帝内经》到现在的名人养生系列相关的资讯，也希望您能够像李嘉诚先生所说的，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一觉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特别是要介绍二胡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状况。上一周我为各位介绍了几首二胡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我也是一样要介绍几首二胡在这些年代里面特别代表的一些作品。首先呢，我来先谈谈二胡是怎么样传入到台湾。根据研究，二胡的传入台湾大概是在1948年左右。那么当年的11月呢，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到台湾来参加博览会，那么曾经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他演奏了三天，当时的演出呢轰动一时，其中二胡就是演出所属使用的最主要的乐器之一。台湾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那么在当今的胡琴的创作乐曲中，它也同样的反映了这样的特色。我们特别将台湾胡琴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呢，是从1948、1949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是叫做延伸中国大陆创作风格之萌芽期。第二个部分呢，是1979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称之为创作推广之发展期。到了1989年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是称为传统与创新兼容之多元创作期。其实每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些作品的切点，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那么在我曾经在一次的演讲当中，我就特别来介绍了台湾不同时期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我当时呢大概选择了13首乐曲，也就按照这三个时期，然后按照年份，我就邀请了吴孟山还有王维他们两位，然后帮忙演奏这些乐曲的片段。第一首乐曲呢，我是按在创作的第一期里头，我就选择了是1968年的王佩伦他写的《城市歌声》。第二首呢，是董荣生董老师他写的《踏青》，是在1969年。第三首乐曲呢，是刘俊明老师在1972年他所写的《出塞》这首乐曲。到了第二期1983年，就是郑思森老师他所创作的《子夜秋歌》，另外呢也有黄石所创作的《骆驼与少女》。那1987年呢，是由我自己写了一首作品叫做《日月潭之歌》。在第三时期呢，我就特别挑选了几首作品呢，第一首是1995年卢亮辉所写的《贵妃情》，第二首呢是1998年苏文庆所写的《燕子》，再来呢比较关键的一首作品是2000年刘学轩所写的二胡协奏曲。那这首作品其实是跟早期的一些旋律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性。2003年陆云写的《西秦王爷》，而这首呢也是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所写的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是得到了当年文建会所创办的一个二胡的创作比赛，他拿到了第一名。再来是2008年由钟耀光他所写作的《快雪时晴》，接着是2010年朱云松写了一首叫做《大广弦》，柯子璇还有乐队，他运用了台湾歌仔戏里面用的一些乐器啊，来做一些很特色性的演出。再来最后是2011年由王以玉所写作的《蓝色星球地球》，我想这些

这些作品呢，在台湾的二胡创作的发展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就是刘学轩的二胡协奏曲，跟陆云的西秦王爷，还有钟耀光的快雪时晴。第一首作品呢，就是二胡协奏曲，刘学轩所作曲的，那么孙煌演奏，2000年创作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分成三个乐章。今天我要介绍给各位的就是第一乐章，因为全曲有22分钟，比较偏长，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在专门来介绍刘学轩的作品的时候，我再来播放整首。这首作品就是作者他为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第9届的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指定曲。全曲呢分成三个乐章，在写作的手法上呢，它也脱离了台湾早期用标题性旋律性的一个写作手法。在第一个乐章中呢，作曲运用了发咪西拉四个音，就是发咪西拉。各位，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用不同的方式，而且用了一些转位，用了音不同的音程概念，不断去发展扩充整个音乐，就环绕在这四个核心音，然后去发展出来了。而且他也运用了很多多连音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时候作品是既复杂又多变化，所以呢，为当时的台湾的二胡创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作之门，也为当时的音乐比赛，其实为这些演奏者们提高了演奏的门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乐曲，叫做《二胡协奏曲》。

我们欣赏了这首乐曲《二胡协奏曲》，它是由刘学轩所创作的，由生煌来担任二胡的演奏。刘学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年轻人，现在其实他也不年轻了，我早期认识他真是蛮年轻的，尤其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本身他虽然不会拉演奏二胡，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会演奏二胡的太太，所以也因此呢，他就能够借由跟他太太的一个交流，他可以掌握到二胡的一些演奏手法。他本身很有创意，所以在他很多的一些节目制作里面呢，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作曲上头他真的是很有才华，他也会演奏笛子，他更重要他也会打击，所以他在音乐上头其实是多才多姿的，多才多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呢，这首作品是由陆云所创作的。那么西秦王爷呢，西秦王爷他就是又称为所谓郎君爷，一般呢他是被尊称为戏曲的祖师爷，他跟田都元帅呢同为戏曲的守护神。西秦王爷呢就是唐玄宗，原来玄宗接位的30年间呢，他正式休明，史称开元之治，生平日久，玄宗皇帝呢便流露出风流文雅，醉心歌舞乐曲，在后宫建造了戏台，网罗天下精英，作曲排演，盛极一时。因此呢，玄宗被戏曲界尊称为开山祖师，也被当作音乐之神奉祀。晚年呢，因宠爱杨贵妃，沉溺歌舞，荒废国事，终至安禄山叛乱，长安沦陷，玄宗西奔四川，并传位给太子，于西蜀地区度过了晚年，所以被称为西秦王爷。那么本曲呢，它就取材自戏曲音乐，因此以戏曲之神西秦王爷为名。这首作品呢，获得了文建会2003年传统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音乐创作比赛协奏曲组的第一名，并且呢，在当年的10月31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中正厅首演，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之前曾担过首席的王明玉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由陈宗森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来做伴奏的当年。那么这首乐曲是在陆云大学4年级所写的，那么一个大学4年级的同学他怎么会做这样子的创作呢？其实是因为从小他就学了二胡这样乐器，所以他自己本身能够演奏二胡这样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从小他的母亲经常带他到上海各地方去学各种戏曲民歌，还有一些中国音乐史，所以他对于地方的音乐其实是非常的了解。后期他又开始在高中就开始学习作曲，

本身的键盘也很好，后来又跑到了美国，拿到了作曲的博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很有想法的一位作曲家。他要创作一首作品，其实花很多的时间。他的每一首出来的作品，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以当今来讲，不论是唢呐的弄师，或者像西秦王爷的二胡，还有笛子的各种方的作品，其实都常常是被大家来争相演奏的。今天就来给各位介绍的是由王明玉担任二胡独奏、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的西秦王爷。

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西秦王爷，它是由陆云作曲的。在他大四的这一年，他写下了这首作品，并且参加了2003年文建会所举办的民族音乐创作奖的协奏曲组，获得了金奖第一名，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演奏二胡，而且他对于戏曲声腔非常理解，他也拥有了很多的音响的想法，他的配器手法跟一般不太一样，而且他运用了蛮复杂的一些节奏，更重要他去表象二胡的一些声腔的表演，也就是他不会纯粹的只是在技巧上或者是音点上。而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他用小提琴是无法演奏的，好的作品也就是他为某样乐器写作以后，其他乐器其实是不容易去移植模仿他的，这是好的作品，也就是他是为二胡量身定做的。所以这首作品在演奏下来其实是充满了二胡的特点。常常有人说二胡它没有指板，所以演奏的时候呢，音准上比较不容易精准。其实反过来看，二胡因为它没有小提琴的指板，所以它的演奏除了张力是长度变化以外，它也可以配合张力变化，所以它可以运用长度跟张力两种变化产生不同的音响的变化。它也很多滑音的演奏，它也有一些柔压扣滑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件事物，其实要看你看事物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当你看了认为它是缺点，其实它未必，当你善加运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反而没有指板成为二胡演奏的什么优势，因为小提琴无法来模仿取代它。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再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2008年由钟耀光所作曲的，这首作品叫做快雪时晴。这首作品呢，钟耀光，我想台湾的观众听众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他担任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团长。他本身呢得到作曲还有就是打击乐的这两项的博士学位，实在是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他出生在香港，那你跟他聊天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操的一口那个香港的国语啊，跟您说话的时候呢，您听起来之后你偶尔有的时候会听不太懂啊，因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当然常年留下来台湾以后，他的腔音就稍微少多了。那么他本身因为他会打击乐，所以呢他在作品的时候其实打击乐运用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他为了2008年他们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一个国际二胡大

赛，他就创作了这首作品。当然他这首作品，你说他创作吗？为二胡写作吗？你也说其实他也运用了他原来一些现有的作品，然后把它做了一些改编，改变了，然后呢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乐曲。当然这个作品呢也是一样，他用了一些京剧，尤其第一乐章用京剧音乐的一些素材跟腔的概念来做写作。那么他自己这么写的，说他的主要旋律的素材是取材自于2008年他为了国家交响乐团跟国光剧团他们创作的一个跨界的京剧，就叫做快雪时晴。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的宝物之一的王羲之的名帖开始的，它展开了东西文化艺术的相遇。那么故事这么说，他说从东晋时期王羲之自赠好友张融的一封快雪时晴书信开始，展开了主角张融一段穿梭时空追寻挚友手札的一个旅途，探索离乱时代何以安身立命的历程，继而找出原乡他乡何处是故乡的答案。协奏曲呢，总共分成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大部分的它的乐曲的来源呢，都是移植原京剧的乐段，因此呢，各位在欣赏的时候会有很浓厚的京剧的风格。那么，待会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第一乐章跟第三乐章这两个乐章要演奏的。担任二胡演奏的这一位呢，是国际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严杰敏。他本身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教了很多的学生，都得到非常好的名次。他自己本身呢，演奏非常的精准，他浑厚纯净的音色，高超的技巧，精准的控制，完美的诠释了这首乐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先让各位来欣赏严杰敏所演奏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应该是指挥应该是钟耀光吧，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欣赏第一乐章快雪时晴第一乐章。

快雪时晴第一乐章严俊明所演奏的。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的主题呢，取材自作曲家2008年另一部的管弦乐的唱戏中的一段的小提琴的独奏。那么音乐精神抖擞，它展现了二胡独奏高超左手技巧及运弓技巧的乐章。那么这首乐曲呢的第二乐章大概有8分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也在这里在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欣赏阳春晓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哎，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刚本来是要预备做在两集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啊，艺术歌曲的起源啊，然后讲到艺术歌曲跟民歌啊、跟歌剧啊、跟一些其他的歌曲有什么的不同。但是因为啊，两位老师啊，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哈，就是我们就讲到欲罢不能哈，尤其老师真的唱作俱佳，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看得见的歌声是，其实真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再是文字了。那歌剧呢，不是除了美好的声音之外，还有场景，比如说熟练的舞台表演啦，台风的训练，舞蹈的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如何用姿态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甚至面部表情的训练。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歌剧的演唱上面，除了还借助舞台的布景、灯光的效果之外，音乐在器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弦乐在音乐上对剧情产生出一个引导、暗示、衬托的作用，演唱者更容易展现出音乐

0: 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要特别请徐老师跟那个谭老师来讲讲看歌剧跟艺术歌曲啊，在理论作曲上面还有在器乐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我们谈到这个歌剧跟艺术歌剧的关系的话，首先要讲一下歌剧啊。歌剧的起源呢，应该是比艺术歌曲要更早，我现在不太记得年代了。但是最先它开始是在意大利，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欧洲都是富强起来，他们的殖民主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有钱。在意大利翡冷翠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罗伦斯美第奇家族。梅蒂奇家族啊，他们的博物院啊，博物馆，现在他们你去翡冷翠参观的话，他们博物馆里面有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画画啦，都很多，都是收藏很多。他们同时在音乐上面就启蒙了歌剧，首先把这些剧本啊用歌唱乐器表演说唱的方式就出来了歌剧，慢慢慢慢就演变出到近代的歌剧啊。那么歌剧跟艺术歌剧它就对歌者的本身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哦，对，歌者本身的要求，对，
1: 就不一样，
0: 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1: 你这个艺术歌曲，你看它的歌词都是典雅的，
0: 典雅，对对，
1: 有文学性的，甚至有韵律的，但是歌剧呢，通常都是大实话，
0: 直白，对，
1: 哎，你不能再拽文咬字了，你在文学性质它就不对了，它
0: 是文学性不高，
1: 它就主要的你听就能够听懂，
0: 就情感非常赤裸，
1: 它直接就是讲变成一种，最先开始有点像我们的说唱艺术一样，一边说一边唱，有说有唱，这样就发展他们的形式，一种就是叫做宣叙调。recitative， 然后另外一种就咏叹调，aria，所以它这两种就是穿插在整个歌剧里面啊。
0: 请问一下徐老师，宣叙调与咏叹调这两种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1: 宣叙调像讲话，歌唱式的讲话，来讲一个，这是海伦还是韩德的拉尔戈。
0: 那
1: 个是Brahmaifu，这就是咏叹调了，后面前面它是 From the Terrell，
0: 这是什么？这宣叙调，
1: 宣叙调。
0: OK，
1: 哎，贝拉，他这样就是宣叙调，然后上来才拉勾。缓板出来。

0: 比嘞，啊，不行了，我就哎，大一学的这个学唱的，我现在
1: 啊，就像你曾经唱，
0: 现在讲是六十年前学唱的歌，现在忘光也没有唱了。就这样，我就
1: 听众朋友，徐老师已经八十岁了，所以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哈，
0: 十八岁的歌，八十岁来唱的，完全不记得了啊！啊，对，就是他前面是个宣叙调，后来就是一个啊阿丽亚啊，就咏叹调。哎，这是美好的一日嘛 ，One Bad Day。

0: 巴特弗莱，没，
1: 哒哒滴哒哒，
0: 这是歌曲，
1: 普契尼的
0: 《
1: 蝴蝶夫人》里面的一个美好的一日，非常有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
0: 嗯嗯，这是咏叹调哦。
1: 威尔第的为了艺术，为了就是托斯卡。

0: Toscanini。
1: 不是托斯卡，尼尼是指挥剧。
0: 托斯卡，
1: 托斯卡歌剧，托斯卡。
0: 托斯卡的歌剧。
1: 歌剧里面还有名的一条，为了艺术，为了爱。
2: 哦，
1: 嗯。
2: 好，那现在就是讲到说，就是歌者，他们歌剧的歌者跟艺术歌曲的歌者不一样，而且艺术歌曲
1: 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2: 啊，
1: 内容不一样，
2: 内容
1: 一个是戏剧歌曲，所以他。直白要听就马上听懂了，艺术歌曲就比较你反复的主角，你要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接受，而且你对这个文有文啊，比方我现在跟你讲，我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嗯嗯，
1: 现在初中说小学生不会读到这个啊，这但是这个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读、读了这个东西了。现在国语被文言文都被搞高调了，这种诗词他怎么能接受呢？那艺术歌曲用这种诗词来做的歌，你怎么能够你听的就你光看你都看不懂了？
2: 所以艺术歌曲的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那是很好的一个、
2: 对
1: 啊。借着音乐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文学、文学的艺术、表达出来，尤其中国很多艺术歌曲是用古的诗词歌赋啊、
2: 对，
1: 然后近代的白话诗的话也都是用的、像这个徐志摩啊、对不对、他们这些歌词作家写的，
2: 写新诗的，
1: 哎，对，最近
2: 的
1: 我们那年纪的，中年的时候的，就是郑愁予啊，
2: 哦，郑愁
1: 予是要我，滴滴的马蹄声什么归人啊那些东西，后来校园民歌里面也有这样的，
2: 是好。那我们现在请谭老师也谈谈看，你对歌剧的认识跟艺术歌曲这方面，因为刚刚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录音室的时候讲到歌剧也是笑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请谭老师讲讲看。
0: 好，先讲一些好笑的、之前我告诉过你，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听这个评剧啊，就是他口中说的 Chinese Opera
2: 哦，
0: 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歌剧啊？他说你不知道 Chinese Opera 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比你们这个歌剧要厉害的太多了哦。那所以其实我其实后来因为他的影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评剧啊有一个 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在歌剧里面呢、我学到了音乐性。这个你知道怎么样去用你的灵性表现、把音乐表现出来。不然的话很多人在演奏音乐 是像一个平面图一样、完全没有灵性。在中间我学会了非常多。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是吹管乐的，所以对音响学非常的有感受。那在这个铜管系列呢、如果很好的作曲家对配器法非常懂的话、他会把整个音响通通都表演出来、他会善用铜管的乐器、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尤其是什么史特劳斯啊、这个写的整个歌剧啊、Rosen Cavalier 玫瑰骑士啊、这个用的法国号部分哦、可能都到七到八支所以法国号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尤其这个在歌剧里面有特别的表演那所以这些声音透过这个很会写曲子或 很懂配器的人呢，他那个作用呢把整出歌剧里面的非常细致漂亮的音色都会演出，都会演出来。好，那我们要对乐器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某种乐器，是我是每一种乐器都很爱，都很喜欢。所以上。

0: 帝创造这些东西，我要讲到神了、这个都是上帝的美丽，都是给我们都看到最漂亮的部分、声音可以唱得这么美，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用那个漂亮的声音可以表达在音乐性上面更美丽的这个、让人家震动，人家心里震动，让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然后感动，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是音乐是多么完美多么漂亮的东西、那在歌剧里面、法国号战也很有很重的分量，还是要讲到我的法国号啊，对，
1: 所以要回到我刚刚问你问题的源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请谭老师来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就你觉得中艺术歌曲和歌曲在音乐的部分，在器乐的部分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还有你对歌剧的一个认识。

0: 那我们刚刚讲到歌剧嘛，除了器乐之外，那你觉得在歌词的部分呢？因为艺术歌曲啊，刚刚讲的都是海歌德呀，还有什么这些特别的文学家的词句，然后来谱成的歌曲，艺术歌曲。那歌剧呢，就是比较直白，对不对？
1: 嗯，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写的歌词都是很优美，对，很温啊，对。可是我真的去听歌剧，真的去听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什么歌剧啊？那么你光是只是听那些美妙的旋律，是觉得很美，
0: 很美啊！
1: 这个女高音的声音有多么漂亮，男高音的声音有多么亮丽啊！可是呢，你开始去研究他到底歌词写什么东西，那我还特别去找这些歌词，还有这个德文上面写的文字，才发现说是非常粗俗的，
0: 非常粗俗，
1: 对。不知道在写什么
0: 啊，比如说
1: 就是男欢女爱呀、之类的
0: 好、直白的，
1: 对对，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一个歌剧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些
0: 哦，
1: 对，但是大家也不管啊，就是听他唱的有多好而已。可是你发现说讲的那些文之前是真是不堪入目
0: 对，
1: 所以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0: 就他们讲爱情的时候，在歌剧里面用的文字就是很直白的，有点粗俗。我就想到在中国艺术歌曲，徐老师，我记得有一个《我住长江头》是青竹写的词嘛，那他就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他是引用《湘江怨》里面的，说什么？什么湘为人到湘江深，为抵相思半。江深虽有底，相思无边岸。同样是讲爱情哈，就有很大的一个。
2: 看，你就文学价值多高啊！
0: 对呀、对
1: 呀、
0: 这
1: 是
2: 很美的一首诗嘛。
0: 对，
2: 对不对？那就他讲的那个歌剧里面就是很大白话，
0: 大白话，
2: 而且歌剧呢，就是西方的戏剧的无剧不悲，都是悲剧。什么剧最悲呢？爱情悲剧，
1: 爱情悲剧。
2: 什么最能够挑动大家的情绪呢？爱情。所以都讲一些爱情戏啊，是不是很简单呢、
0: 它跟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人
1: 用的字句，用的字句是很粗俗的，
0: 很粗俗的。那我是不晓得。对，我叫什么？你那好冷的小手，就是摸他的手嘛，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2: 那我们讲说那个
1: Verdi 里面的好像是你那好冷的小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啊，
2: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普契尼的杜兰朵公主杜兰朵公主她那里面最有名那个 Laison d'Or 嘛就是谁也不能睡觉今天晚上谁也不睡要把那个克拉夫的名字查出来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那他唱那个叫 Laison d'Or 嘛 Laison d'Or 嘛就谁也不能睡觉谁不睡今夜谁也不能睡觉，就是那个内容没有什么内容，要把它
1: 内容
2: 就是
0: 没有优雅的歌词，
2: 没有什么优
0: 也没有铺陈
2: 啊，跟艺术歌曲不一样的，而且欣赏歌剧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他最主要从声音要大要美，然后他又有角色，因为角色不同，就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都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色，来唱，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求量要大，最重要的，我就是说，唱歌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开口呼，那用意大利文写歌剧非常好，因为意大利文都结束在母音上面，
0: 比如说
2: ，ave。Addio， 再见，对不对？但是你假币到德文，

0: Auf Wiedersehen.
1: Auf Wiedersehen, ja.
0: 你认，你就更不开口嘛。所以他们后来唱歌，歌剧的人唱歌，阿门。阿门，阿门，收音收到鼻腔里面，结果他们就阿门啊，一定要张开嘴巴啦，要不然没办法表现啊。所以他意大利歌剧，意大利文本身就适合唱歌剧
2: 哦，
0: 他就因为他都是母音结束，阿明哥。
1: 哦
0: ，Bravo， 啊
1: ，Grazie，Grazie
0: 啊，都是母音开口呼，
1: 就是说它的文字的结构就很适于这个，
0: 所以他们唱歌就讲究美声大，美大就是好
1: 特色，对，
0: 对的，他要跟管弦乐队抗衡，
1: 哦，
0: 刚才。
1: 那个唐老师说七八个法国号，
0: 他
1: 怎么唱都过呀？
0: 他讲的是好的作曲家，或你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配器编少一点，但是你一下子唱到激动的地方，作曲家也到地方，管弦乐要衬托他一起大，就歌者要跟管弦乐队抗衡，那个声音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囫囵吞枣，不晓得他唱什么。没关系，没人听那个，主要是听他唱的是不是好听，是不是够大声，唱的是不是够高，唱低音会不会低低下去啊？他的声色是音色高中低三个音色是不是统一，这样来判断一个歌者，完全不一样。艺术歌曲歌者要考虑他表达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刚才有举一个例子，这舒伯特的魔王那已经到了这个艺术歌曲的巅峰了，因为他在里面写了四个角色，四个角色用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叫魔王、父亲、儿子还有一个旁白，讲起来的时候四种不同的音色来叙述魔王这个故事，那就是很高，很高段，你唱这个很高段。再一个，在歌者方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德国的艺术，唱德国艺术，不是唱一个唱德文歌曲的人，不管他唱德国歌曲或者是唱德文，他不会去碰意大利歌剧的。
2: 哦，
0: 意大利的歌剧的人也不会碰德国歌剧的，完全分
1: 泾渭分明，
0: 泾渭分明。
1: 因为他们在那个光是那个发音的上面就作曲就会不一样，
0: 对，完全就不要咬字读音，读音都是这样啊。人家说你要学讲德文的话，就那吃哈哈哈吭啊，因为他的
1: 他的徐老师讲这个就好像乐器一样，
0: 他母最后的收了音，表现的时态，动词、复数、单数都在字尾的变化上面，
1: 好，
0: 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时候，所以那个尾音没有收出来的时候不行，所以你就听着说是称克坑，听起来都是这个啊。后面它是 E N 色 S， 它最后的收尾音很重要啊，还有时态也是一样，对不对？它因为它的动词是分离动词，到最后嘣才收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还是现代式。
1: 对。
0: 然后一到过去式，所有里面的那个词语的变化统统都要，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尾音都要收得很清楚啊。你那个时态很重要。
1: 那就是说它的文字的那个收尾带可以呈现出你是进行式
0: 影响到作曲。
1: 影响到作曲，那真的
0: 所以当然要好好表达的时候，你要咬字吐字都很清楚啊。
1: 是
0: 德文歌曲就是这样子啊，
1: 是
0: 对不对？那到了后来的歌剧，后来你到了这个谁，瓦格纳的时候，瓦格纳应该是这样是吧？
1: 瓦
0: 格纳，他后面那个是 N E R， 是不是范纳嘛？是范纳嘛？瓦格纳，
1: 瓦格纳就好了啦。
0: 瓦格纳就好了，瓦格纳就反正就是知道他呢写的歌剧呢，他最后叫做乐剧。

0: 剧本也是自己写，管弦乐也是自己写，歌者也是自己写，就连剧院都自己造，他要的那个音响效果在拜鲁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去过。

0: 全包了，对。
1: 没有，那天是演了 Lying God。
2: Lying God。
1: 音乐会形式。
2: 嗯。
1: 用音乐会形式。
2: 他就删掉很多。
0: 还要更长啊。
1: 所以对。
2: 还有的歌就是。
1: 四个小时算。他的历里面是最短的一个剧了。
0: 哦，这样子我都不晓得。
1: 因为黄金，
0: 我想说
2: 你会听不下去。
1: 汉女武神，这只有三幕，三幕，四幕五幕的一大堆。所以他在拜鲁特是叫拜鲁特音乐节。
2: 哦，
1: 全部
2: 拜鲁特音乐节。
1: 拜鲁特 festival。
2: 嗯，
1: 我完全是演这个。就是瓦格纳的这个
2: 他那个歌剧院
1: 他的歌剧指环，但他设计啊，他六年一个轮回，歌剧是这个歌剧指挥乐团是 festival 的，每年的指挥不一样，但他还有歌剧制作人场景，所以他设计好助剧好导演的六年一换，
0: 它叫做一条边，对不对？
1: 没有，也没有一条边，它就是六年之内都用这个场景，都用这个设计师，来做的，但指挥每一年的指挥乐团都是不一样的，叫做拜鲁特 Festival Choir 或者是 Orchestra。管乐乐团什么看指挥是谁，然后请指挥，但导演演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六年就换一个幕，所以第七年的时候就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比方说漂泊的荷兰人啊，或者是纽伦堡的民歌手啊，演这些，而他前面做的有意大利形式的那种歌剧啊，他不准在拜鲁特演，他自己说不可以在拜鲁特演，
2: 为什么？
1: 而且开幕，因为不是他设计，不是他按照那个剧场设计，他说那是适合在所有的剧场演，不适合在拜鲁特剧场。
0: 哦，你去过那个剧场是吗？
2: 我去过，
0: 讲讲看吧。
2: 哦，那个他有特别他的想法的哦，那所以他连交响乐团哦设计的是在那个下面的舞台，好，法国号放在哪个地方，它都是固定的，好，那唱歌的是在上面的舞台，哦，所以我去那边好几次去听的啦，我是去听音乐会的，
0: 哇，
1: 现在听拜鲁特音乐会，你四年前订票，
2: 对。
0: 哦，真的，
1: 他们音乐学生的资格去，可能就是临时买站票，在四楼就没有座位，就可以给你去。否则的话，你买不到票。
2: 是
0: 啊，那你怎么知道？
2: 你怎么知道呢？
1: 哎，怎么会不知道的嘛？对，这个不适合在广播里面。等一下，我们来笑话啊。这个讲说，他这个拜鲁特歌剧，他歌剧院的设计，都是一样，是舞台。下面是乐池，乐池就是管乐队在那边，所以你看表演，乐池把你封闭出来，
2: 乐池是在下面
1: 挡着，乐池在下面看不见，但是呢，拜鲁特音乐节它的设计呢，它的乐池是往下的，一般歌剧院只是在舞台下面，但是在舞台下面这样，拜鲁特的第一排是在舞台下面，小提琴弦乐在下面，然后外面排到了法国号都已经到台下去了，管乐都在后面，打击乐器都在后面，都在洞里面的，在舞台下面的，
2: 对，
1: 他一个弦下去了，所以我指挥在这边，在上面，乐团最后面的人是在下面，往上看，所以他声音全部从那边传上来，那你听你会觉得。管乐的部分是从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效果，整个包围着舞台，
2: 整个剧团，对，整个剧团，
1: 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乐团伴奏在下面，音乐唱歌者在上面，你会听到所有的音乐包围着歌者，歌者好像是乐团中间的一个，是一种人声。只是它是不同的乐器，你本来是法国号，它现在有个歌声跟法国号一起，跟管弦乐一起是个歌声，它的 音乐出来是混到一起包。

0: 围着歌者，特别的效果。你要有这个认知，你就会喜欢那种音乐。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觉得在这里在谈论这些事情，好像勾起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哈。尤其是谭老师他在那个欧洲的时候啊，就跟当徐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回忆的交集和心灵的碰撞。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换到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谈不完了，就是谈到中国的戏剧哈。那刚刚谭老师也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京剧啊、歌仔戏啊，这些跟艺术歌曲，好，这些也很艺术啊。记得京剧里面的词还有身段都是很美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歌仔剧有时候它的那个词句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经过设计的。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歌剧哈，那么直白，我都想说哦，原来意大利的歌剧，我们觉得它很崇高嘛，因为我们在不了解内容嘛，就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先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来谈一下，就是艺术歌曲与中国戏剧之间哈。
1: 中国戏曲，京剧的话，这样前提是 opera 是，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前提是 opera，就按照西方。

0: 方的歌剧形式以中文来谱曲啊，有近代很多
1: 粤剧也是嘛哈。
0: 我对对对，
1: 嗯嗯，
0: 粤剧是瓦格纳特别的一个名称，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没有什么宣叙调、咏叹调，没有，就从头到尾音乐歌剧都是完全道白，通通都是唱的。
1: 嗯，
0: 而它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叫 motivate， 它一个主导动机。
1: 嗯
0: 啊，谁一出来？谭老师一出来，他的音乐就出来了。他唱什么不要紧，他的角色，他的赋予给他一个音乐，一个主题，就主导音乐。
1: 嗯
0: 啊，这歌剧里面现在啊，莱茵的黄金，这黄金的主题打出来。啊，三个女妖的主题打出来，女武神的主题出来，算是这个讲这样主导动机啊，是比那个交响诗还更进步的一个啊。这个瓦格纳的岳父是李斯特嘛，李斯特是交响诗之父啊，创作了交响诗。这是讲了外国的意思，我们不讲了啊，回来讲这个。中国啊，我们还是说前历史 opera。 我说前历史 opera 应该讲的时候就近代我们中国模仿西方的歌剧的编制做出来的中国歌词的中国故事中国歌词的，这样对不对？就歌剧，比方说你讲的我们刚刚讲的杜兰朵公主，它是中国故事，但是意大利文和外国人的想法，
1: 嗯哼，
0: 对，他想的，就是制作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刚刚讲京剧的话，那是我们中国的戏曲。
1: 嗯嗯，
0: 啊，那讲说本土的原生的，权力是 opera， 那就可以了。否则我们想讲权力是 opera， 会想说以中文唱的，那种的。我不是有我那个在我的简历里，我们有做演出了一个《双城复国》那个大歌剧嘛，
1: 你也写过，
0: 对吧？我有里面写第三幕的管弦乐全部我写的嘛。
1: 嗯，
0: 那我也写个《三兄双子》里面，但是重点是我们那个演出来。我在记得，因为我是合唱，也是合唱指挥嘛，所以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事情，我就在里面去，我就听到人家讲说，哎，这不跟唱评剧一样嘛，是唱法不一样嘛，岂不是？因为也是古装嘛，田单复国嘛，双城复国嘛，对吧？举城嘛，勿忘再举，
1: 哎，举城，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取过田丹嘛，男主角是田丹嘛，所以他
1: 吴文修演的，
0: 吴文修演的，对，嗯，所以这个歌剧，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是，跟评剧差不多，但是不太一样啊。评剧人主要是唱腔，也是分角色，角色，啊，有这个老生，老旦。
1: 花
0: 腔，花旦，
1: 青衣
0: 啊，或者是这个青衣啊，都有不同的唱腔，对不对？然后又分派别，梅派的，就梅派是什么？就等于哎，你是帕法罗蒂那派，你是卡派的，叫卡拉雷斯那派，学生，
1: 卡雷拉斯。
0: 你嘉宾是董派的，就是董明国的那一派的，这样他会派的，所以他有旗派、梅派，有的那唱腔唱法都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归来一句的话，就是说歌剧它的特色，除了它没有 recitative， 它变成念白，就是道白，白话。然后再有唱腔，唱的时候有一个要长吟，他唱了一个季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展，苏珊离了红洞县，江声来在大概前，他可能就recitative， 然后卡顿子他自由发挥了，他发挥了，有这样的啊， 我的

0: 不晓得他这样发挥。潘老师上次聊天，他就得到这个启发，在这个哦，就是卡莱扎这花唱花式唱腔。他一般来讲的话，他的音乐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紧打慢唱。紧唱慢打。唱得快的时候，伴奏就慢。唱得慢的时候，伴奏就快。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但是我根据我的对中国艺术啊歌曲现代的这种艺术歌曲啊，就受西方歌曲影响的话，很难中文做这个长吟很难，艺术歌曲很难。你们觉得大江东去就完了，你不能去你没办法去卡电子去发挥去了，对不对？
1: 那太有意思了。
0: 一杯欢泪江月，你没办法去发展这个。
1: 我觉得徐老师唱歌可以治病耶。
0: 所以我这样唱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笑得要死。假如真正的演出的话，你做了一个这个歌给他，他就不会，对不对？
1: 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戏剧这边哈，那我们再请谭老师讲一下，说你在器乐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歌曲，还有在中国的戏剧这个部分。器乐的部分，因为用的那个器乐不一样嘛，好，那有什么样的？谭老师不要笑得这么厉害哈，那个徐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好，然后请你喝点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谭老师，你讲讲看，就是你在同样在中国艺术歌曲以及在中国戏剧在器乐的部分上当然是截然不同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感想
2: 器乐方面？
1: 我知道除了法国号你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还有管乐很多的部分都你都是 leader， 那在中国的戏曲里面管乐也用的很多呀，笛子啊什么的。对，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我是在钢琴上或者是在管乐器上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个卡顿扎这个附近，就是一个
0: 装饰奏
2: 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练习。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作曲家写的曲子他写给法国号装饰奏，或是写给欧博是双簧管，写给或是兔把什么都有可能。你就是自己要表现那块地方空白，你自己一个人吹，大家都等你好，就是你要像在写作文一样自由发挥，人家可以听得出你心里头的状况跟你的程度，你的美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那就像我说 Chinese Opera 一样他们的那种演奏方式是全部都是 Cadenza， 非常厉害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他在台上举手啊画什么东西的
1: 是自由发挥的吗？
2: 是他们虽然后面有个胡琴在啦，对不对？或者是有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咚，可是呢，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小碎步，你跟着那个碎步走，但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卡电闸，那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算是即兴的创作，即兴的创意嘛。
2: 当然，他们那种即兴可能很早之前就是有练过的，因为那曲子都是。就是那个样子嘛可是每一次你唱的可能都不同因为你那个想法是当时就像老师在讲话他现在讲的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1: 对，就是跟创作都很精彩
2: 因为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些东西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随时可以编造出来，会告诉你这些内容哦。那在台上演出卡顿找东西也是哦，也是这样子。你随时要唱那个女主角的，比如说她的那出戏在叙述她的先生是如何虐待她，或者是说，有可能她那个做婆婆的如何把这个媳妇赶出去。那么这个女主角呢，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哦，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呢，她要在那个当中里叙述那个悲情跟她的痛苦，好，是要完全演出来的，哦，你要演得很逼真，好。那还不是只有女主角，就是她非常多的，就是 Chinese opera 里面非常多都是卡典扎部分。好，这个我们学音乐的、学西乐的人非常缺乏这个，你只能一这个一拍的照着规矩做，但是你要自由发挥，你要自己上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你就不会了，而且你不敢，好。就是这里面有很大的恐惧，好，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好，这个是要练习的，好，这个是在西乐里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哦，那所以学音乐呢，有歌剧方式，有乐器方式，有整个管弦乐团方式，其实都在学这个，
2: 我来帮你讲一下啊，所谓卡顿掌。就是在西方的协奏曲，特别讲一个协奏曲里边，协奏曲就是管弦乐队有一个独奏乐器，那就刚才讲有的双簧管 （oboe） 啊，或者小提琴 （violin）、钢琴 （piano） 啊，或者 cello 啊，这种独奏乐器，包括它的 French horn 或者是 horn，都协奏曲。协奏曲尤其在第一乐章。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主题、双主题都程式完了以后，停下来，就标一个卡顿掌，就双四奏，没有了，没有雪，乐队都停下来了，你独奏的人在这开始爬，你还不能离题哦，你还要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曲，
0: 主题
2: 然后你来变奏，你来发挥你的想象。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演奏灵力。也许你吹长音，表现你的气，你吹高音、吹低音，
0: 展
2: 讲
0: 气。
2: 说你的话很多啊。那拉小提琴双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式的。他放，等一下我们可以叫他。所以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然的，自己的一种展技。到了要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 tremolo，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啦！乐指挥一听到你这个吹出来了以后，砰，管弦
0: 结束，
2: 乐队又上去，又结束，你就跟你唱下一段。这个中间都是他自由表演。那刚才谭老师他的表达就是说，他自己在演奏这个时候，受中国这种唱段、这种后面这种长吟的这种方式启发很多，因为那完全是即兴式的一种表演，也是展技，
0: 展技，
2: 他觉得对他很有影响，大开他的脑洞，想象力受中国评剧的影响，是这样
1: 的。这个部分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在管弦乐团里面的话，上面写卡顿掌，你就是要卡顿掌。好，而且但是你不能离谱。老师刚刚说了，你不可以离谱，你必须在刚才那个乐章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tempo，在他的这个旋律的里面发展。好，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的。所以
0: 好，那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那我在今天我特别心中有很深的感受，就觉得哈，就两位老师哈，平常都不太爱说话，可是呢，当弹起音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深邃平静的井水，深井中涌出心中的乐音，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还有 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这么的有趣，我自己也收获良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请两位老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刘备得知曹操起兵伐吴，担心荆州安全，便向刘璋借兵粮。刘璋只借老弱兵四千，米10000斗。刘备大怒，庞统献上中下三计，供刘备选择。刘备选了中计。刘备写信给刘璋，假说要回荆州，想借机杀了裴水关守将杨怀、高沛。不料张松竟以为刘备回荆州是真的，便写了一封信函，准备派人给刘备。此时哥哥张肃来访，应酬间密函不慎掉落，张肃拾起观之，便向刘璋告发。刘璋杀了张松一家大小，北水关二将杨怀、高沛也正趁机杀刘备。在刘备提兵回裴水关时，驾劳军之名到帐中要杀刘备，结果反被关平、刘封斩杀。刘备夺了裴水关，刘璋得知刘备夺了裴水关，连夜发令通知各处关隘，天兵守住咽喉之地，会县。

刘备命黄忠、魏延除去会县外的两寨守军，黄忠、魏延奋起厮杀，将两寨攻下。

刘璋派儿子及妻舅无意守县，无意要放裴江水淹刘备的军马，蜀中豪杰彭竹将这事告诉了刘备，刘备派兵杀败了正在决堤放水的刘璋兵马，咕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咕隆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嚓，这便是水淹七军呐。庞统急于取下会城建功，要刘备引军从大路进攻，自己引兵从小路。正要出发时，庞统被马掀于地下，刘备便将自己坐骑的卢马唤与他骑。庞统引军到林中，问之这里地名叫什么，三军答道：“来到落凤坡。”

落凤坡，庞统号凤楚。心中怀疑，不祥之兆油然而生。庞统心中起了怀疑，传令稍歇，正想退兵时，竟被一阵乱箭射死于落凤坡下了。射箭之人正是张任。庞统命丧落凤坡，败军退回裴水关。刘备得知庞统已死，往昔痛哭不止。哎，上顾左膀令人哎悲痛啊！因为当初三顾茅庐，刘备便得到消息，卧龙凤雏得一而立天下。现在好不容易刚刚卧龙凤雏都为其效力，正在兴兵鼎立三国时，凤雏却得此噩耗。自此刘备坚守不出，只等关平星夜入荆州，请军师治国粮。诸葛亮孔明接到刘备的信，便要关羽守荆州，并留下北拒曹操东连孙权八个字给关羽，希望他能够谨守。

又令张飞领兵一万取大陆，杀奔巴州。赵云为先锋，引兵朔江而上，到会城与张飞会师，自己则带简雍、蒋琬随后赶去。张飞兵到八郡，太守严颜坚守不出，想等张飞粮绝自退。张飞左思右想，有了计策，便下令二更吃饭，三更拔寨，要假装绕过八郡。严颜得报，领兵埋伏在小路，要等张飞来便堵杀。不料张飞让一兵士徐大汉假扮张飞压粮草先过，他从后面杀来，与严颜战了十余回合，便活捉了严颜。这便是双张飞擒严颜，严颜视死如归。见张飞，执意要他投降，严颜却执意不肯。老将军气宇轩昂，气概昂昂，不禁令张飞满心钦佩，请严颜上座，低头便拜。严颜觉得张飞忠直，便投降了刘备。孔明约刘备会师于会城，刘备便依黄忠之言起兵攻打会城，反被蜀中名将张任设计突袭，刘军大败，刘备也被张任追上小路，眼看危险在即，幸得张飞严颜解围救了刘备。孔明与刘备、张飞会合，设下了四面埋伏之计，来擒住了张任。张任至死不降，孔明为全其名节，便下令将他杀了。张飞震怒冲冲，因张任使他打了败仗，喳喳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刀，便将张任斩首了。此刻，法正写信给刘璋，劝他投降。刘璋大怒，撕了书信，赶走了送信使者，随即派七弟费官去守绵竹，又依谋士之意，遣黄权到汉中向张鲁借兵攻打刘备。此时马超正在陇西连破数城，只有蓟城久攻不下。刺史韦康见援军不到，便想投降马超。参军杨阜流泪劝阻，韦康还是开门投降。马超入城后，却认为韦康是不得已投降，便将他一家杀了，令杨阜为参军。杨阜借口去历城看姑母，请姑母说服表兄江旭出兵打马超。江旭不敢违抗母命，引军来战马超。

超领兵来攻打历城，曹操派夏侯渊领兵去援江许，马超抵挡不住，与庞德、马岱逃往汉中，投效了张鲁。张鲁知道马超神勇，想把女儿嫁给他。大将杨伯劝阻，马超于是憎恨杨伯。恰好黄权送刘璋的书信前来向张鲁借兵，马超便自告奋勇说要去攻打夹门关，活捉刘备。张鲁欣然

取成都须先取绵竹，守将李严很善于用兵，孔明便用计将李严引入山谷，李严走投无路，投降了刘备。李严又说服了另一守将费关开城，投降了刘备，绵竹虽为刘备所占耳。刘备正要起兵攻取成都，有人报马超来攻夹门关。孔明对刘备说，只有关羽可以与马超一战。此一急降法，马上令张飞写下军令状，孔明并派魏延同去。孔明知道张飞急躁鲁莽，便与刘备一同前往。刚到夹门关，张飞便与马超大战，二人大战200回合，不分胜败，便换马再战。天黑后点上灯笼火把再战，两人又战了100余回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这便是两位将军张飞战马超。第二天，孔明到军中见刘备很喜欢马超的勇敢，便设计命孙干带金银珠宝去打通张鲁的谋士杨松。杨松引孙干见张鲁，孙干说刘备可保他为汉宁王。张鲁大喜，派人令马超停战，马超不听，杨松便散布马超的谣言，说马超有反心，使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孔明随命马超的敌人李辉前往劝降，用3寸不烂之舌说的马超回心转意，斩了监军杨伯，提着杨伯的头前来投降了刘备，为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刘备大军进到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刘备引军入成都，百姓夹道欢迎，刘备做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来谈到永恒的人性作为这一集的主题。而在跟孟子的周围所互动的，还有孟子所阐明人性的三个要角的故事。好，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千年回眸第21集，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永恒的人性。这几集我们谈的都是跟孟子相关的学说。我们呢介绍了孟子呢周游各国，他游说了滕文公，游说了梁惠王，游说了齐宣王，最后呢是铩羽而归。但是呢，在孟子游说诸侯请他们实施仁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齐宣王是他最寄以厚望的。对于孟子来说，言听计从的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最多最多也只能求自保。全天下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战争，百姓呢都得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魏国他虽然曾经强大，但是呢魏惠王已经

这个日薄西山的年老君王，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去革新政治。但是齐宣王可不一样，他年富力强，齐国的国势又如日中天，如果能够说服齐宣王，王道思想能够在齐国实现，那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多好啊。孟子对梁宣王、对齐宣王有满满的期待，因此呢，孟子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技巧、心理战，就想来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能够放弃霸道，施行王道政治。然而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关键大事，让孟子彻底的灰心了。齐宣王呢，趁燕国内乱出兵，孟子本来是赞成的，但是呢，他最后想并吞燕国，孟子就认为那你得尊重燕人的意见。但是呢，齐宣王已经被快速的胜利冲昏了头，利欲熏心，他呢没有理睬呢孟子的忠告，他大量的搬走燕国的重器，俘虏燕国的人民，最后呢引发了燕国的民怨，并且呢周围诸国也跟着恐慌，开始呢齐心齐力对抗齐国。这个时候呢，齐宣王再度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当初呢燕人以为齐国是救兵，是整起于水火之中，当然是欢迎你啊，但似乎将以迎王师，没想到呢你齐国根本是瘟神，如水一生，如火一热，让他们生活更加痛苦，他当然会反叛呢、啊、所以孟子呢给齐宣王的忠告就是，你尽快把呢齐国这个宝器以及呢俘虏把它放回去，安顿好呢燕国的君王，安顿好呢燕国的朝廷，安顿好燕国人民的生活，你就呢撒手离开，这样子就不会有后患了。只可惜呢，齐宣王哪里舍得下已经到了口边的肥肉，他没有听孟子的话，这下子呢是彻底伤了孟子的心了，他决心呢离开齐国。事实上呢，后面的发展果如孟子所料，燕国人民呢反抗，并且把齐军赶走之后，齐王真的是后悔了，可是呢有佞臣就安慰他，你连大圣人周公都会误用管叔，你犯错算什么呢？因为呢这些话让他无意向孟子道歉，这种呢问过是非的态度让孟子更坚定的求去之心，最后孟子辞官回乡。但是呢，当他离开齐国国都临淄，到达边境的一个小镇叫纣的时候，他在纣连住三晚才离开。旁人非常不解，有人呢他就讽刺孟子，大王不听你的话，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还要在国境边上磨蹭磨蹭呢？这不是在等大王派人来挽留你吗？这太没骨气了。孟子听了以后感叹着说，我多待三天不是为了想求任何的钱财地位，而是希望齐宣王能够觉悟。孟子说，大王如果能重用我，不只是齐国百姓的福气，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好日子了。我当然希望有任何机会大王能改变主意，我都不愿意错失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孟子在纣连宿三夜的这件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孔子当年，孔子离开鲁国也是这样啊，他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开鲁国那个小小的都城，他在做什么呢？他还在等，希望有任何一点点机会，即使是1%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这就是儒家的核心精神。齐宣王听说孟子要走，确实曾派人去挽留，甚至提出要在朝廷的中心点儿

给孟子盖个大房子，把孟子的弟子全部呢养在那边，好好的宣扬孟子的学说。但是呢，孟子看穿了齐宣王只是把它当个装饰品来装点他的门面，他并非真心想实践呢孟子仁政的政见。孟子果断的拒绝，他说，我难道是为了钱才来的吗？孟子离开后，齐宣王晚年确实因为燕国战事的后遗症和各国外交压力而焦头烂额，齐国迎来了连年的战火。燕人反叛之后，燕昭王即位，重用乐毅，全力复仇，率领五个国家联合攻打齐国，齐国几乎是灭亡了，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靠着田丹的火牛阵去收复失地啊，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无望再聚。这故事可长着呢。而且齐宣王建立的稷下学宫，在孟子离开后依然呢人来人往，但是齐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逐渐失去了那个以德服人的号召力。孟子的离开之后回到故国，他不再涉入政坛，他专心于教育和著述，他努力发扬孔子的学问，标志着战国时代王道理想在现实强权面前重大挫败。但这都是遥远的硝烟了，已经消失在孟子学堂朗朗书声之外了。孟子一直活到86岁，在战国时代那是难得的高寿啊。我们在想，这与他重要的学说人性本善有关系吗？有人认为是的，因为他永远乐观看待人性，永远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他便能在逆境中也永远怀抱着希望。但世界上本来就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如何能够坚持人性本善呢？人性本善是孟子学说中最核心的基础。其实呢，我们看到孟子的后来政治思想，不管是民本思想或王道政治，这些理念都是从人性本善推演出来的。而人性本善的这一段介绍是在他和告子的辩论中间讲的最淋漓尽致的。说到告子，其实我们找不到他的资料，大家介绍他都说他是战国时代一位学者，因为跟孟子的辩论，所以他声名才流传至今。这不禁呢让我想起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劝学篇中呢曾经讲到有一种植物叫叶干，他说那种植物啊，它才4寸高，可是它生长地方非常特殊，它长在高山之上，面临百仞之渊，它在高山上又面对深谷，所以呢你从深谷的人往上看，哇，觉得它高不可仰。其实不是它高，是因为呢它所处的地势让它高。所以呢告子因为跟孟子讨论人性，就让告子的人性观跟着儒家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啊，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呢告子对人性的看法。孟子呢跟告子讨论人性，大约呢是在孟子50岁左右啊。告子和孟子讨论人性的时间，大约是在孟子呢50岁上下。告子是孟子相当尊敬的一位对手，孟子曾经说告子先我不动心，但是呢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孟子与告子针对人性有无善恶问题的辩论既深入又尖锐。孟子和告子他们呢举了好几个譬喻，第一个譬喻他们是先以柳树来譬喻，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告子说，性由其柳也，

由悲卷也，啊，悲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由以杞柳为悲圈。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像杞柳这种柳树，仁义道德呢，就像用这种呢柳木做成的杯子与盘子，就是杯圈啊。把人的本性转化为仁义，就像是呢杞柳经过加工才会变成杯盘一样。告子说，孟子说，只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圈乎？将强贼杞柳而后以为杯圈也。如将抢杞柳而以为杯圈，则亦将抢贼人以为仁义于？率天下之人而获仁义者，必子之言矣。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顺着杞柳本来的那个木头的特质做成杯盘呢，还是你必须先摧残的扭曲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呢？如果你必须摧残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那么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先摧残扭曲人的人性才能呢成就人的仁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去破坏仁义道德的人，造成那个结果的就是你的这番言论了。照告子逻辑推演，人性在最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因此呢仁义这两个字不是人体内自带的本能，是经过了后天的人为加工塑造出来的产品。照孟子的逻辑推演，是认为道德并不是违反人性而强加的造作，而是人类天生就拥有的潜能，例如恻隐羞恶之心。如果呢你说仁义像做杯子，那必须要用刀斧残害扭曲杞柳的原本生长之性才能勉强做出来。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实践仁义，那就一定要残害扭曲人性的自然情感，这会让天下人都视仁义为残害生命的祸害，你反而是毁灭了道德的价值。其实中间还有隐性逻辑，就是你认为如果呢你用杞柳做成杯圈并没有违背杞柳之性的话，那换句话说，杞柳原本的质地纹理之中就带着可以成为杯圈的特质啊。这不就呢说，如果我不需要强害人的本性就能够让他成为仁义之人的话，那不就是本性之中本来就有仁义之端吗？第一番交手之后，那么孟子和告子又用水来做比喻，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探讨人性到底有没有善和恶，是随环境而定，还是本性就蕴含着向善的本能。告子说，性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由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的意思就是，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把水呢向东疏导它就往东流，向西疏导它就往西流。人性本来就无所谓善与不善呐，就如同水流本来就无所谓偏东或偏西是一样的。孟子就说了，水性无分于东西啊，但是无分于上下吗？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

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金浮水，博而悦之，可使过省；积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的意思是，水确实没有偏东或偏西的分别，可是水难道没有往下流或往上流或往下流的分别吗？水往下流是一种本性，人性的善良也是一种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当然你可以说水也有往上流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如果你用力去拍打把它击溅起来，它甚至于可以，你用力拍打它可以超过你的额头往上喷涌。这是因为呢，透过你的掌力的推动，如果透过更强力道的推动，甚至于可把它引上山头。但是这是水的本性吗？那是外在形式迫使它这样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善的行为，它的本性也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啊。就好像水被强势推动，它会违背它往下的本性而往上流，可是不是本性啊。在这段推演中，告泽逻辑是认为人性就如湍水，本质是中性的，不偏好善也不会偏好恶。水的流向是取决于外部的引导，人的行为品德也是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与社会的熏陶。在告子看来，道德是外在加诸于人身上的，人的本性不具备任何道德倾向。孟子呢，则并不否认水会因为外力而向上喷涌或流上高山，但他强调这才是违背了水就下的自然本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一定是往下流一样的自然，环境或恶劣的势力，例如呢搏击或者是激荡，确实会让人做出不道德的坏事，但不是本性呢、啊，而是受到了外在环境与物欲的胁迫。所以我们如果看他们两个的根本差异，告子认为先天是无知无觉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后天环境的塑造。孟子则坚持内在先天就有道德根基，例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有作恶，它是违背本性的扭曲状态，而行善才是顺应本性的发挥。你认同谁的说法呢？我们看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吧。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他在呢1862年发表的一个长篇小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深刻地揭露了19世纪初法国的社会底层的苦难，并且呢，成功地引领了人道主义的思潮，唤起了世人对贫穷、不公与司法制度的反思，被誉为呢19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奠定了雨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地位。这一部呢史诗级的巨作，并且跨越了文字的樊篱，成为无数经典演出的基础，改编自呢原著的同名音乐剧《悲惨世界》，成为全球最长寿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剧中的经典名曲如《我曾有梦》传唱全球，而呢这个史诗巨作也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不仅在全球创下亮眼的票房，更勇夺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使这个故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风靡了。

了全新的时代。悲惨世界，它的故事是讲有一个受苦役的犯人尚万强，他的救赎过程。尚万强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侄子的一顿温饱，他偷了块面包，被抓到了而被判刑19年。出狱后，他满心怀抱对这个社会的怨恨。然而，他遇到了米利亚主教。米利亚主教的恩慈唤醒了他灵魂中的善念，促使他撕毁了假释的证明，展开行善的一生。他化名担任了市长，他呢照顾弱小的市民，并且呢承诺抚养苦命女的孤女科赛特。尚万强展现出人性从仇恨走向无私大爱的一个伟大蜕变。尚万强的内心世界是全书最深邃的灵魂缩影。最初他因饥饿而偷窃，在漫长的苦役中饱受折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愤怒与防备的。获释后，他受到了主教的收留，那么请他吃饭，他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但是当他被抓回来的时候，主教却以买下灵魂的爱来代替报复。这个则作为宣告了尚万强不再属于黑暗，而是属于上帝。这个震撼成为尚万强善念萌芽的关键。从此他的内心展开了漫长的挣扎与修复，在一次次考验中，他学会了宽恕与牺牲。尚万强的灵魂中的善念并非一触可及的，而是经历了深刻的内心交战。当他得知无辜者将顶替自己而受审时，他经过了极度痛苦的道德挣扎，最后选择了坦白他自己的身份。他面对曾经穷追不舍视法律为绝对真理的假威警长，尚万强没有选择复仇，而是在街头革命中以德报怨，放走假威。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慈悲感化了假威，也升华了尚万强自己的人生境界。尚万强的一生诠释了爱能战胜仇恨，善能战胜恶的真谛。他对孤女科赛特视如己出，倾注了无私的父爱，让曾经呢冰冷的心变得柔软。他在《悲惨世界》这座时代悲歌中，尚万强不再只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而是一位用善念来对抗冷酷命运的灵魂救赎者。他的故事深刻展现了在苦难中应该如何坚守良知，并将神圣的爱散播到人间。审视尚万强的一生，相信告子与孟子应该都有自己的解读。告子主张的是信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善不善，有水之无分东与西。所以他认为人性像流动的水，没有固定的善恶，全看后天环境与引导。尚万强最初只是个普通人，因为饥饿偷面包而被判重刑。在19年的黑暗苦役中，社会的残酷，法律的严苛，就像是绝诸西方，将他的本性导向了仇恨怨怼与反社会的恶。此时的他本性是被环境所形塑的。当米利亚主教用爱与宽容包容了他的偷窃行为时，

这股极大的善意就像是掘出东方。主教的引导改变了尚万强的生命轨迹，证明了人性可以透过后天的良善力量被重新塑造。

孟子认为呢，善是人本来就具备的一种潜能，而尚万强当然他具备这种潜能，苦难只是遮蔽了他天生的善端。所以照孟子理论来看，尚万强在苦难中变得冷酷，并非他天性变恶了，而是因为外在的饥饿凌辱与苦难，将他天生的善端给遮蔽与陷溺了。这就呼应了孟子所说的父睡子弟多赖，兄睡子弟多暴。如果呢，在太平丰足岁月中间，年轻人呢多半是温顺平和的，但是呢，在呢荒年的岁月，年轻人呢就多半呢非常的暴力。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这不是说呢父睡时候的子弟跟兄睡时代的子弟他们的特质不一样，是因为呢环境造成的。所以呢孟子会认为，主教的恩慈并不是给予了尚万强善念，而是像一盏明灯，点燃并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尚万强后来的内心挣扎，如决定挺身认罪放走贾维，在孟子眼中正是他主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实践，就说他是内在的仁义的善端催动他做这些事，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做仁义之事。而尚万强能够不断克服外在诱惑，将天生的善端扩充到了极致，成为了一个仁者，那是他恢复了清明的天性。所以综合两者的学说，尚万强的生命实践是一场从性无善恶的生命白纸，走向证明人性本善的伟大历程。怎么说呢？在故事的前半段，尚万强的行为符合告泽理论，他就像一湾湍水，他被恶劣体制导向了恶，又被主教的伟大导向了善。然而在故事后半段，当尚万强化名为马德兰市长，没有任何人监督，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例如他在法庭上必须公开真实身份才能解救无辜路人，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痛苦的背负十字架坚持行善，其实已经超越了环境的限制了，甚至于是违反生存本能的道德自觉。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做法告知的环境绝对论无法完全解释，此时唯有孟子性善论才能给予最完美的注解。他用后半生的自我牺牲证明了人的心中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良知，只要被唤醒，人就能展现出天生本善的圣洁光辉。其实呀，对于人性的看法还不止上面告子的说法跟孟子的说法，我们看看呢这一篇是孟子得意弟子龚都子那么向孟子的询问啊。龚都子呢问他，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个我们就不必提了，因为刚才已经谈过告子的这个思想。但是龚都子还提出来另外两种讲法，他有人说人性是可以向善也可以向不善的，所以呢文武心则名号善，忧虑心则名号暴。所以当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行善，可是周幽王周厉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暴行。那这应该算第三种了。龚都子继续呢讲还有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相，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

0: 之子，且以为君，而有为之起，王之比干。说什么呢？他就说，有的人本心是善的，他天生就是好人；有的人本心是不善的，天生就是坏蛋。所以呢，即使像尧这样贤明的君王，舜这样贤明的人，却有象这样不孝的子，这样不孝的弟弟；像瞽叟这样糟糕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孝顺的儿子；像商纣王这样暴虐的国君，他却是贤臣为之起汉王子比干的侄子，甚至是他们的君王。这是第四种说法。好了，一二三说完了。他说，老师，您主张人性本善，那么你认为这些说法都错了吗？孟子说，应该这么讲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他说，能够，如果一个环境能够顺着人的真情实感来看的话，人确实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善。至于人会做出不善的行为，这并不是人先天本质的过错。每个人，他都有怜悯体恤他人的心，他都有羞耻憎恶坏人的心，他都有恭敬谦让的一个心，他都有分辨是非的心。这种呢，怜悯体恤他人的心，就是人最初的善端啊。羞耻之心就是义最初的善端啊。恭敬之心就是礼的善端，是非之心就是智的善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并不是呢透过外在环境教导我应加在我的本性之上的，而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有发展成仁义本性的善端，只是呢我们平常不去思考不去发掘罢了。所以呢说，如果只要去探求它就能得到，如果呢你去舍弃它你就会失去。这种呢探求思考跟舍弃失去，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品德相差悬殊，从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到无法计算的程度。不是那些坏人他们没有善端，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先天善端的机会罢了。他所以《诗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天生真明，有物有则，明之秉仪，好事易得。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天生育了众人，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法则。人只要秉持着我们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这种美好的品德。孔子就曾经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大道啊，有物必有则。人们只要能秉持着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美好的德性的。我们呢，如果去思考一下《悲惨世界》里面上万强的一生，他是不是就准确地诠释了孟子的思想呢？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譬如说游泳啊、划船啊、海滩的活动啊、散步啊，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

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通常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

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4月17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的在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借着风向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地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67%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已经在开始

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啊，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他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他们对于这个海温跟他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譬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又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 4.5 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这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

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

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说

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

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层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他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

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啊，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啊，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啊，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啊，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生态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
啊，让

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啊，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的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